0: 镜镜子，肠道好不好拿个镜子进去看一看，
1: 一看一目了然，
0: 对，最直接的，对它的大小的病变呢、包括肿瘤和非肿瘤的一些病变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呢，有些人他还恐惧害怕不方便，
1: 哎，那因为、廖主任您这块可以展开说说、因为这个，因为您从业经历时间长，
0: 对，
1: 是不是你说咱们为什么那么害怕这个事儿呢？是害怕得病，还是说嫌麻烦，还是说害怕因为麻醉的状态他有一种恐未知的恐惧呢？
0: 现在就是作为我们叫胃肠镜嘛，在条件比较好的，比如说一线城市啊，包括、经济条件，它这选择这种叫无痛胃肠镜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在不是说这些能满足到所有的人群，其实大多数人群是选的常规的无痛，就是误麻醉下的，就是说我们称为就
1: 有感觉的
0: ，这个感觉，因为做胃肠镜还是有些很多的不适嘛，
1: 身体还是不舒服，
0: 有痛苦的。这个东西，但是如果坚强一点，他也都能承受，而不是说不能承受的这个，这么一个检查，不能承受就不能做了，是吧？但是就是会增加一些痛苦，当然你在无痛胃肠镜，所谓的我们使用一点麻药让你睡着了以后，
1: 对，
0: 再给你做胃肠镜呢，舒适度好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它的医疗资源的消耗就很大，对吧？
1: 贵一些，
0: 一个是贵一些，然后。你需要占用的医疗资源也多，所以说它不能所有的普惠所有的人，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
0: 那么它是因为恐惧，所以说现在有些替代的一些方法，包括我们所谓的现在有些大便基因检测，
1: 对，
0: 基因检测
1: 好像是有啊，
0: 这些是一些方法，但是现在它是在摸索阶段，因为它并没有它的。所谓的阳性发现率或者是假阴性假阳性，这些发现它这个比例还是太高了，
1: 明白，
0: 虽然给你筛了一遍，最后你要去确诊它还是要靠胃肠镜，
1: 还是要靠胃肠镜
0: 去确诊它东西，
1: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那就是以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健康标准来讲的话，多少岁是得做胃肠镜，分男女吗？
0: 也这个在男女上，因为结直肠癌跟性别关系
1: 不大哦，
0: 所以说它的是统一，基本上是统一的，它跟其某些特定肿瘤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在结直肠的话，按照就是说我们有全世界的所谓的专家的共识或者是指南，或者我们中国的也有专家共识和指南，大多数是推荐的是在我们国家的是45岁这个左右，不说就是45岁，这就是那么一个道道，就是一成不变，而是这个阶段下45上下这个时间段
1: 左右
0: 去查呀是比较好。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有些有特定的风险的人群，比如说我刚才说你一级亲属，你的直系亲属里面如果有相关病史的，你就属于高危人群，或者是平时的生活方式上你自己觉得可能是不是那么健康的人群，那么可以适当的提前到40岁上下，甚至于如果说你觉得风险高，你如果肠道上有既往的发现有疾病的，比如说你以前就知道你肠道上有息肉的，那就更要提前了，
1: 明白，
0: 也更要提前了，因为它

0: 廖主任说了这一些这个关于直肠镜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它还是利大于弊的。相比较你的小小的痛苦啊、不适啊，或者价格呀、等等，那你换来的就是一个100%一看就知道一个病灶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1: 确实是，
0: 对吧？
1: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问
0: 题。对，
1: 所谓的筛查或者体检，
0: 嗯，
1: 都是。花小钱办大事，
0: 花小钱办大事，
1: 对，它是花费的医疗资源最小，
0: 嗯，
1: 而获得的最后的效果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就是，
0: 太好了，
1: 对，就是这么一个。为什么？
0: 嗯，
1: 现在包括国家也在推行，当然全世界都在推行这个所谓的，这个筛查，尤其是对我们的常见病，
0: 是
1: 常见肿瘤，
0: 是
1: 我们比如说有10种。这种常见肿瘤的，那么国家在想一切办法，从政策的推动，都在推动这个筛查的，
0: 是
1: 啊，它的
0: 是的，包括像我们媒体，其实也是希望通过疫情。

0: 么？
1: 而且他来到我们诊室的时候已经是肠癌的晚期，发生了肝脏的转移。
0: 我的天哪，那这是不是这个有遗传因素在吗？就是他的这个基因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吗？还是说就是生活方式等等？
2: 这个我来
0: 您简单说说啊，
2: 说一说。因为在我的从医生涯里面也是最年轻的，是七八岁的直肠癌的。
0: 还有更年轻的，
2: 来了以后，
0: 哎呦天呀，
2: 都是一检查都是比较偏晚的这种情况下，当然这种必定还是少数人吧。
0: 哦，
2: 他这个因为肿瘤的，他首先得说他是两方面的，
0: 嗯，
2: 一个是我们所谓的遗传因素，我们所谓的基因病，
0: 嗯，
2: 另一个方面是生活方式，就是这两大类，
0: 嗯，
2: 就是说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2: 啊。那么我们越年轻发病年龄越低的这个人群里面，那么他受的所谓的我们的遗传因素的影响的这个因素更大
0: 哦，相对来讲，
2: 而越到年龄越大的发病的，那么他受生活方式的这个影响就更大，
0: 嗯，
2: 对吧？比如说我们有甚至有发现有七几岁的十几岁的都有发现这种病的，
0: 嗯，
2: 这种病的，那么他这种他就是在所谓的遗传因素这方面，在基因这个本身的方面，他的问题更大一些。
0: 相对来讲，明白。但是总之呢，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筛查啊，一定首先按照第一呢，先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到什么岁数干什么事儿，该筛查就筛查。第二呢，就像您说的，了解一下自己的整个直系亲属，哎呀，父母啊，爷爷奶奶。

0: 群失衡啊，包括肠癌他们之间的关系，慢性肠炎反复发作呀，哪些是有依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肚子疼，哎，我就是一个肠炎啊，或者说我吃点这个，喝点酸奶可能就好点儿啊，对，或者说我水土不服，那这个之间的关系它是什么关系呢？嗯，
1: 刚才你说的这些因素，
0: 嗯，
1: 跟肠癌的关系都是有关系的，
0: 都有关系。
1: 对，为什么说都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所谓的我们的肿瘤啊，它叫多因一果，没有一因一果的这种关系。
0: 哎，这个很重要，多因一果。
1: 对，
0: 哦，
1: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结直肠得了肿瘤，得了癌症。
0: 嗯，
1: 但是它因导致我们它这个癌变的这个因素，它很多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饮食上，你说吃红肉。
0: 嗯，
1: 深加工的肉，
0: 嗯，
1: 少纤，那个膳食纤维的这种，
0: 嗯，
1: 少运动，
0: 嗯，
1: 它能够也是我们的叫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吧，
0: 也是危险因素，
1: 对，
0: 嗯，
1: 那我们肠道菌群失调，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可能有好多听众朋友不是太了解，
0: 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1: 就是经常拉肚子，要不便秘，
0: 哦， 哦， 哦，
1: 我们肠道里面呢，它有很多的细菌，它有很多种种类，这种种类的这个它有一定的比例内。才能是有益于我们肠道，由于它是帮助我们，
0: 嗯，
1: 我们肠道消化的，
0: 嗯，
1: 还这个，如果这个比例出现了失衡，比如说某一种细菌、某一种种类细菌太低了，
0: 嗯，
1: 而其他的那种我们叫坏人呢、啊、坏分子他就会起来，
0: 对，
1: 因为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个关系，
0: 嗯，
1: 那么叫肠道菌群失衡的，
0: 嗯，
1: 它是肯定我们慢性肠炎反复发作，那和肠癌的关系它是更大的，
0: 嗯，
1: 本身长期的慢性炎症。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导致癌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嗯，
1: 这是科学研究上已经
0: 证实
1: 的，证实的，
0: 嗯嗯，
1: 所以说所谓的这些因素，但是说一个人身上，比如说具体到一个个人来说，他不是说所有他都有，可能这个人有肠炎，
0: 嗯，
1: 那个病人天天拉肚子，菌群失调，
0: 嗯，
1: 或者有些人他就生活上他就爱吃肉，
0: 嗯嗯嗯，
1: 就这样就好那一口。
0: 就
1: 很烦，有些人就不爱吃那个，有些人他就不爱运动，这个东西是吧？
0: 嗯，
1: 他可能在他这些我们都叫危险因素。
0: 嗯嗯 嗯，
1: 这个危险因素，它不是说你有这个危险因素就一定有这个结果。
0: 哎，
1: 对，它叫做多因一果。
0: 嗯，
1: 然后我们刚才说，你说有些人他天天吃荤肉，他。

0: 一个人得不得肿瘤，其实上就是说，你把你七大姑八大姨看一看。
1: 哦，
0: 你不用这个背景下，如果你有这些条背景下的话，
1: 嗯，
0: 那你的你只能是先天改变不了，你改变后天。
1: 哎，你看，
0: 是吧？
1: 这也是言简意赅，又很
0: 就改变你自己的，
1: 嗯，
0: 你就别那么放纵了，
1: 哎，
0: 你就稍微自己。
1: 自律一些，
0: 嗯，然后就不要去，你本身有所谓的你带一些危险因素的话，那么在其他方面你可以改变的，
1: 嗯，
0: 你只有改变了，它不是风险就降低了吗？
1: 对，降低它的概率嘛，
0: 降低概率，对不对？
1: 这个特别好，这个特别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啊，
0: 嗯，
1: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
0: 嗯、
1: 我觉得凯旋可以来说说啊、
2: 嗯，
1: 就是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一说。我最后想问一下二位专家一个话题，就是说我要想保护一下我的肠道，哎，我该做点什么能保护好的？我是没事揉揉肚子呀，还是说我饭后我站一站走一走啊？你有什么建议？包括廖主任，您最后总结一下啊？
2: 嗯，就是从我们保护肠道角度来讲，那么所有我们看到这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油炸食物，
1: 油炸
2: 啊，还有这个腌制类的食物，
1: 腌制的啊。
0: 嗯，
2: 然后我们尽量的去少吃，不是说完全不吃，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要跟朋友聚餐呀、social，
1: 对，
2: 也
1: 快过节了，
2: 对对对，
1: 聚一聚
2: 啊，没有、不要每天都吃，
1: 哎，
2: 就可以，
1: 不要过量、
2: 啊，对，
1: 不要天天吃腌制的、
2: 对
1: 油炸的、腻的东西啊，
2: 对，
1: 嗯，
2: 然后同时呢，对于一些这个啊、
1: 嗯、
2: 粗纤维类的食物，比如说这个地瓜呀、
1: 嗯、
2: 芹菜呀、
1: 嗯、
2: 玉米，我们有意识的可以。多吃一些，
1: 就有个意识哈，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于说一念之间，就你的那个念头，哎，有意思的倾斜一点，
2: 对，
1: 就有好处。
2: 对
1: 啊、
2: 哦、啊，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多运动，保持一个比较规律的排便习惯。
1: 嗯、哎。规律的排便习惯，
2: 对
1: 对，我感觉您总结挺多的了。廖主任还有什么补充吗？您觉得保护肠道，
0: 保护肠道其实就两个方面，
1: 两个方面，嗯，
0: 第一个是要畅，
1: 通畅啊、嗯哦，
0: 我们中医里面叫六腑以通为用
1: 哦，
0: 肠道属于腑嘛，
1: 嗯，
0: 脏腑的腑，
1: 脏腑的腑，嗯，
0: 对，是以通为用。
1: 嗯，
0: 它只要它通畅，犯病的概率就低。
1: 哦，
0: 对不对？
1: 保证它通畅，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嗯，
0: 对不对？你肠道上你天天便秘，
1: 嗯，
0: 那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不得肿瘤，得其他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个反正是你肠道上你天天的这个腹泻，
1: 哦，
0: 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都要好整，这个是我们的
1: 第一个，嗯，
0: 第二个刚才跟凯旋大夫讲的一样，就是说别吃的太好了
1: 哦。
0: 我们有一句通俗的语言说。

0: 啊，通畅的畅，一个是少吃啊，或者说是
1: 不叫少吃，
0: 吃的别太好，
1: 对，
0: 吃的别太好啊。当然了，该吃的时候也得吃，但是呢，千万不要过量啊。今天非常感谢廖主任和凯旋两位专家做客945养生派，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对于大家马上要过节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胡吃海吃啊，然后呢聚会啊。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从一点一滴开始，从一个意识的转变开始，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的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二位专家，谢谢，再见，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分清便血信号，警惕排便习惯改变。很多人把肠癌便血误当成痔疮，自行用药。痔疮出血多为鲜血附着在大便表面，肠道病变，出血多和大便混合，颜色发暗发黑，要留意排便习惯的改变。如今年轻人肠癌并不少见，常因自认年轻、工作忙当成痔疮拖延就诊。第二，结直肠癌属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红肉、深加工肉类摄入多，饮食过于精细，膳食纤维不足，久坐缺乏运动，压力情绪等都是高危因素。第三，重视早筛，肠镜是金标准。结直肠癌从息肉发展成癌平均约10年，早期大多没有明显不适，出现便血等症状往往已到中晚期。普通人群建议45岁左右做肠镜检查，有直系亲属患病等高危因素要提前筛查。无痛肠镜舒适度更高，但是资源有限。此外呢，粪便基因检测仅做辅助，异常后仍需要肠镜确认。早癌绝大多数可以治愈，中晚期治疗目标以延长生存、提升生活质量为主。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深信，
4: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成功发射一箭九星，

9月19号晚，中国科技馆重磅开启品牌特色活动科学之夜，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技

医药健康、新能源汽车等前沿热点。大会以经贸科技为媒，促进两岸共探技术新趋势、共商产业新路径、共拓合作新空间。开幕式上，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美格、绿能、伽利略科技等九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技创新中心，16家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经台企业现场达成经济科技项目合作，推动平台建设与企业合作协同并进，为两岸创新资源对接和产业合作提供新的支撑。此外，北京市发布两岸科技创新中心支持政策 4.0 版，围绕科创研发、企业培育、 AI、 人工智能、赋能、人才保障等四个方面，搭建全周期、全要素、多层次一体化服务体系。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将陆续登场。

0: 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国际

0: 螃蟹的味道啊。
1: 我们现在这个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聊天啊，都经常说这螃蟹是不是该下市了，是不是该卖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南方这个大闸蟹，是不是该尝尝了？因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市面上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螃蟹的广告啊，
0: 哎，对，
1: 包括我们家电梯啊，里边都有这个螃蟹的广告，
0: 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哈。
1: 哎，
0: 但是你说大闸蟹，真的，我一说这个大闸蟹啊，就觉得它坑还挺多的，因为市面上吧，你就觉得有的是以小充大啊，标着几两，实际你拿回来一看，差一大圈儿。
1: 嗯，
0: 有的呢是上面啊绑着粗麻绳、厚棉绳，捆的是结结实实的。
1: 以前好像在咱们这边能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买螃蟹真的，你要找不准这个好的品牌，
1: 嗯，
0: 然后靠谱的厂家，
1: 嗯，
0: 确实容易出现缺斤短两啊，以次充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想想，想吃一口好的螃蟹，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
1: 嗯，但是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电台的口碑还是有的。
0: 嗯，
1: 然后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
0: 哎，
1: 和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品牌，
0: 嗯，
1: 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也是凉了，
0: 没错。
1: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让您买到真正放心的吃着美味但是不生气的不会受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闸蟹是什么品牌，叫惠仙府大闸蟹啊。
1: 哎，这是我们今年跟当地的蟹农和跟当地的经销商啊联系，然后确定了这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呢，有大有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斤两吧。小的比如说家里边自己吃的，或者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的，您可以选择母蟹2两到2.5两的，公蟹3两到3.5两的。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要请客吃饭啊，
0: 送个礼
1: 人啊，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3.5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4.5两到5两，也就是半斤的。
0: 哦，
1: 这个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大螃蟹。
0: 对，我看每一款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10只，就是5只母蟹5只公蟹哈，这两款。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1: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
0: 嗯，
1: 然后呢，
0: 确实挺实惠的。
1: 哎，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
0: 嗯，
1: 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高端一点的款也是10只，5公5母，今天到手是799块钱。
0: 嗯，那还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但是我看有的听友给咱留言啊，说你们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吗？
1: 哎，
0: 你们真的保真吗？
1: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有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大家保真？首先跟大家说啊，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4宝。
0: 嗯，
1: 第一宝就是要保证您花的钱是真的，这个大闸蟹送到您的手里边。
0: 哎，
1: 第一，我们保证，首先北广购物有公司的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过今年的哪块的这个蟹农，他养的大闸蟹比较好。另外啊，跟大家说，就是当地呢是承包水域的，承包水域的文件我们也是看过的，而且到您手里边怎么验真呢？就是您收到的每一只螃蟹，它都在身上啊有一个蟹扣，它在身上绑着一个塑料的扣，这个塑料的扣呢是不能拆卸的，是一次性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蟹扣上面呢有当地的阳澄湖的相关管理部门发放的这一个二维码。
0: 嗯，
1: 这个二维码通过手机去进行扫码，您到官网就能验证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什么时候捕捞的，它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真正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些相关的信息都在它的这个蟹扣上，这就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
0: 啊。
1: 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追溯可查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绝对保真。那你刚才说4宝还有哪些宝啊？
1: 第二宝是保重。咱们平常经常看新闻啊，说在外边买螃蟹，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去外边
0: 空，
1: 对，一日空，另外一个有那个假秤，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收到的货的时候，那个绳特别占分量。
0: 是，我还看过胶皮绳特别重，拆了之后你一掂量的那个螃蟹没多重了。
1: 这大家都看过新闻啊。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您收到的蟹这个重量，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足斤足两的。
0: 哎，
1: 您可以自己去称一下。另外，您收到的大闸蟹，今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说这个你们这绳是不是也偷偷的占一些分量了？
0: 嗯，
1: 我们把这个当时用的

0: 草绳和尼龙绳这俩不是都比较重吗？今年也都剃掉了、
1: 啊、
0: 虽然往年我们给大家也是保重，但是今年呢为了让您再不担心，把这个也给大家剃掉了，就用那个小小的细细的棉绳、
1: 哦、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重量了、
0: 啊、对、啊、但是它也能给这个螃蟹五花大绑捆起来、
1: 嗯
0: 啊
1: 哎、
0: 但是这个重量您放心，收到手的只多不少，
1: 对，您放到手里面掂量掂量，这个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0: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

0: 手的，我们给大家保保什么？保活
1: 啊、
0: 哦！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哎呀，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嗯、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0: 哎，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脱水以后，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

0: 风发到您的家里边，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啊、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
1: 的，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0: 哎，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1: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哎、保真保重还保活。
0: 哎，
1: 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0: 还有一保是保价、
1: 哦、
0: 啊，咱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嗯、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我能担心这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嘛，就是我们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今天买或者说隔一个月之后买，
1: 嗯
0: 啊，都是一样的价格。另外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惠仙府的大闸蟹，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给大家配了一个礼盒、
1: 嗯、
0: 方便您去送礼。然后礼，
1: 这个实惠款也有礼盒是吧？
0: 也会有礼盒、
1: 哦、
0: 就无论您是买实惠款还是高端一点的送礼款、
1: 嗯、
0: 都会有礼盒，然后里边都会配什么紫苏、
1: 哦、
0: 姜茶包、蟹醋，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配冰袋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鲜活、
1: 哦、
0: 然后吃蟹的工具，比如说捅那个蟹腿那个小棍儿、
1: 哦、
0: 都给大家配好了，
1: 太方便了、
0: 啊、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

0: 那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高端款呢是799，实惠款是299。
1: 299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0: 嗯，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啊、
1: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国庆中秋假期，航空出行热度上升，北京等地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北京多项文旅活动将集中亮相，市民假日休闲选择更加丰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住房公积金制度迎来新的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从9月20日起施行。新规将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的情形由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缴存人租赁住房、购买、建造、翻建或者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服务费、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或者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都可以按照规定申请提取。新规同时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目前相关制度已在36个城市先行试点，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其中大约70%是新市民。新规进一步扩大了制度覆盖面，也为不同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解决住房问题提供更多支持。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将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公积金服务覆盖住房消费全生命周期。今年以来，已有超过20个城市出台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纳入范围。上海从8月21日起，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住房配套车位、储藏室等。苏州、杭州、徐州、蚌埠、沈阳、西安等地已经允许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常见年度额度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新规同时给地方留出制定具体办法的空间，各地可以结合房地产市场、资金规模和群众住房需求实施。国庆中秋假期临近，航空出行需求持续升温。有关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假期国内民航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0%，出行高峰预计出现在9月25日和10月1日，返程客流则将集中在10月4日至7日。从目的地看，北京、杭州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25%，一些热门城市的预订量增幅也达到20%左右。县域旅游热度明显上升，延吉机票预订量达到去年同期的5倍以上，昭苏、稻城、八里坤等地也实现成倍增长。赏月主题航班同样受到关注，假期相关航班数量预计超过3000班，旅客人数超过15万人次。业内提示，假期首尾客流集中，旅客应提前确认航班和地面交通安排，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北京秋日文旅活动将集中登场，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日至10月5日在北京园博园举行，通过戏曲、妆造、音乐以及科技互动等方式，让传统戏曲以更贴近游客的形式走进假日生活。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至27日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艺术家将带来22场演出，并设置特色市集。与此同时，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赛事、北京喜剧周、啤酒节等活动也将陆续开展。颐和园文化市集、陶然亭菊花文化节等传统文化活动将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选择。市民出行前可提前了解开放时间和预约要求，合理安排游览路线。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活动已经启动，活动重点服务2027届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主会场设在中国国家人才网，同时开设多个区域线上分会场。作为相关活动之一，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和

部涉事飞机进入限制空域的原因，也没有报告人员伤亡。有关部门表示，将继续调查飞行员是否按规定掌握并遵守临时飞行限制信息。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

0: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主持人好，听众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宣布改元贞观。作为前太子李建成的旧部，魏征也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时刻。47岁的魏征经历半生乱世颠沛，被李世民纳入麾下，成为千古政臣的典范，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在中华书局的新书《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征》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研究员、唐史学者赵帅奇从史籍缝隙中细密考证，勾勒出魏征64年的生命史、人物性格、人生功业与后世评价，并以魏征和唐太宗为镜，照见从隋唐乱世到贞观盛世的历史变迁。

0: 作品叫做《资治通鉴考异》，这本书也有30卷的规模。那在这里边呢，就引用了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史料，因为我们知道司马光他是北宋时候的人嘛，距今又1000年了，他当时啊这一些相关的材料呢，比我们今天要丰富的多嘛。尤其是如果我们说讨论隋朝、讨论唐朝，那唐朝的话，距离这个北宋就更近了，所以说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他能看到的材料就多得多。那有一些东西我们今天看不到了，我们想要去研究当时隋朝有什么书，唐朝有什么书啊，就可能从司马光的这个《通鉴考异》里面去摘录去研究。那我开始其实就做了一项这样的工作，就讨论了这个隋朝末年和唐朝初年的几部这个小规模的史书，讨论这几部书分别是什么性质啊，分别呢有什么样的内容啊，讲了什么样的故事。那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时刻去对比呢，对比就是一个重量级的官方正史，就是隋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前半段，尤其是这个唐宋以前，那基本上就是以正史为主嘛。虽然说有很多出土文献、出土资料，但是主干依然还是这个正史。那就拿这个隋书来对比我研究的这几种小规模的史书。那这几种小规模的史书是私人编撰的，这个隋书呢是官方背景。那他们两个一碰撞，一去对比，你就能会发现各自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嘛。那这个隋书的编纂者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书的主人公魏征。他呢在唐初的时候就承担了这项任务，他是隋书的主编。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先从他怎么去编纂隋书啊，在这个隋书中他融入了一些自己什么的思想入手，去认识这个人物的。那这个是开始啊，也就是这个书中的其中一章史官的心事。
1: 是的，在这本书当中，您专门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讲到魏征修史，是吧？
0: 对，
1: 而且呢，其实您还完成了一个魏正公建录的点校工作。
0: 对，
1: 这个应该也是和魏征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0: 是的，这个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因缘的第二个主

0: 想要去成长的话，那很合理的思路依然是去做官嘛，他可以去考取功名啊，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往上走嘛，最后可能做不到他实际上那么高的官，那可能做一个差不多的，做个中层干部也是完全可以的，以他的能力嘛。但是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门户，他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北齐的曾经的一个小官的家庭中，那他家呢又没有什么门第啊。这本书里我开头专门辨析了他这个家庭他的籍贯问题，实际上他是一个微族，按照
1: 不是高门大姓，不是那种高门士族。
0: 是的，是的，按照后来这个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个山东微族就是小门小户啊，他没有什么家庭背景。那当时那个时候想做官，你靠出身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1: 没错，
0: 或者是说他是这个功臣，比如说。

0: 真的就是李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后来唐朝建立者是李渊嘛，李渊、李世民父子。那个时候的李渊，他们还没有起兵，他还是隋家的一个，当时在太原这个地方，他在河东做官啊，把守这个太原城。那这个时候，东都外面就是李密最声势浩大嘛。如果说李密能够先一步打进这个东都城里边，就可以改朝换代。结果呢？没有想到的是，两个人的命运完全不同。李渊呢，虽然是从太原是一路打进长安城，他沿途是过今天这个汾河嘛，沿着这个汾水一路向下，还要入关，那这个障碍是非常多的。那结果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李渊的部队打得还是很顺利，他就先一步进了长安城。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李密就很惨，他明明离这个攻破东都城啊，离改朝换代只有一步之遥了，结果他碰上一个死对头。就叫这个王世充
1: 啊，
0: 王世充呢，别的本领没有，专门跟李密打仗打得厉害。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城里城外鏖战，几年这个打不破啊，这个事情就把李密给耽误了，
1: 就给拖住了。
0: 对 对，
1: 拖住了。
0: 那李渊先建立王朝，李密这边不就坏了吗？就出问题了。那后来呢，王世充就一战把李密给击溃了。啊，李密当时呢就没什么办法了，就收拾手底下的残兵败将，说干脆，那我们不如就西向入关，我们投奔和我还算是同姓同宗的。

0: 传奇的人物曾经是和你李渊是一起群雄逐鹿的角色呀，而且在李密声势最浩大的时候，李渊给李密写信都是非常客气，就是说兄怎么怎么样，弟怎么怎么样，是拉家常，还说呢，说哎您在这个关东啊，在东都附近已经是声势浩大了，将来呀这个皇位是非你莫属，那小弟我呀我就先这个在这边苟延残喘啊，我打我的啊，将来呢也是要听你的调遣，这个说这样的一些话，就非常的这个身段放得很低很低，但是没想到最后两个人的结局是倒过来了，李密变成了投奔李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他最开始的时候对自己是有期待的，他说了一句话，说那我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来到长安，你肯定要让我当个大官做呀，那保不齐我能当个宰相，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但是结果李渊给了他一个什么职位呢？让他做了这个叫做光禄卿。这个官呢，古今的差别非常的大。我们说秦汉时期的光禄卿，他是有军权的，他可以说是这个皇家卫队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他手里面掌管禁军，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呢，不断的演变，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到这个唐初的时候，光禄卿的工作就变成了组织宴会。负责给这个朝会或者是说一些祭祀什么的，你要去端茶倒水，你要去备这个膳食。那做这个工作对李密来讲有一点侮辱人了，对吧？那他就有点接受不了。那同时呢，他手底下的这些人实际上暂时也没有获得非常好的安置，这个时候魏征是混迹在这些人里边，他呢是一个心思很活泛的人，他接受不了说我就这样碌碌无为，他要想办法说我表示一下自己。所以说他就向这个唐廷提出说，我可以作为使者去出访这些吴主的那些地带，我把他们再拉拢过来，让他们加入我们唐朝。因为李密他曾经控制的地盘范围是非常广大的，结果他呢是一战就崩溃了之后，他带着自己的这个核心的残兵败将来到了长安嘛，但实际上地方上这个山东啊、河北、河南还有很多城池是依然是依附于他的，主公跑了我们怎么办呢？就大家现在处于一个这个三不管的境地啊，投奔谁呢就是一个问题，周围有好几个大的这个势力依然在选择拉拢，那唐朝当然不能例外呀。那魏征就自告奋勇，就说我呢曾经也是李密的手下，我们大家都是同事嘛，都是同僚，很多人关系还不错，你派我去，我把他们拉拢回来，这不是大功一件吗？哎，
1: 对，这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魏征的这个脑子的好使灵活， 对吧、
0: 嗯、
1: 那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徐世绩。
0: 对吧，
1: 因为他要去原来瓦岗军所占领的地方去游说，让这个那个地方归附于新的一个政权，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当时还在那里的徐世绩，也就后来的李绩。
0: 对的，
1: 著名的大唐的战将哈。
0: 是的，
1: 那这里就有好多好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哈，还涉及到李密的事儿哈。
0: 对，
1: 您继续跟大家说这个魏征的这个去安抚的这个事情。
0: 好的，那他当时呢就自告奋勇，而且主要的安抚这个招抚的对象就是您说的这个徐世绩，后来呢因为有功劳嘛，就被改姓，说就姓李，叫李绩了。那徐世绩当时把守的地方呢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叫黎阳仓。这个地方呢就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又是渡口又是粮仓。我们说隋朝的两代君主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囤粮啊，就喜欢呢到地方去搜刮老百姓的粮食，囤到自己的皇家的粮仓里，觉得呢我这个手里有粮呢，我就可以去打仗啊。
1: 心里不慌。
0: 对，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淳朴的爱好。那后来呢，这些粮仓就变成了义军们的一个依托了，义军打下一个粮仓就可以招兵买马，结果他这个爱好最后变成害自己的一个方式了。那当时李密手底下就占据了很多大粮仓嘛，其中一个这个黎阳仓就归徐世绩把守。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选择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呢，那魏征就说好，我现在就承担这个任务，我把他召回来，这个事情就好办了。那他呢赶到之后就给这个徐世绩写了一封非常有意味深长的信，就劝他说呀，你现在呀天下大局已定，你还像我们的主公曾经这个李密都已经选择归顺李渊归顺唐朝了，你还等什么呢，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啊，有点软硬皆施的味道。那徐世绩呢据说看到这封信马上就决定啊，我就听你的，投奔这个李唐。之前呢实际上他还和这个唐军是一种有点对抗的态度，依然还是说很戒备的，但是因为这个魏征的一封信，他最后决定说好，那我就跟随你们好了，我就投奔李唐吧。 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蝴蝶效应，它影响了一个人的命运是谁呢？
1: 李密，
0: 就是魏征的这个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主公李密。
1: 李密
0: 啊，那我在这个书里面就考证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1: 嗯，
0: 那过往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李密死的不明不白的，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自己想要造反，
1: 啊，
0: 他想要去。

0: 的这个墓志啊，就说啊，他呢实际上是被李渊给害的，李渊呢就用这种方式逼反他，先让他带兵出关，再说叫他回来，导致呢他这个心里边害怕，就一怒之下干脆就造反了。那我就讨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墓志啊，它正好就是魏征写的啊，魏征留在这个世间纯粹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多，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说墓志，你传记体嘛，无论如何它今天也是归入这个文学的题材的，而且要用那种很华丽的骈文还有散文结合嘛，用这种方式来讲一个人的一生。魏征写这个墓志实际上就有很多的心思在里边，因为什么呢，就是两个事件的交叉。他招降徐世绩的消息传回长安城的时候，我的考证就是说当时李密正好也在这个路上，他的任务呢和魏征是重合的，他也是想要去招抚他曾经的那些旧部的，安抚那些城池。其中那我们想着说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依然是徐世绩啊，
1: 但问题是在于李渊已经派了魏征去河东地区招抚以前瓦岗军的旧部，主要就是徐世绩了。那这件事我已经委托给一个人了，难道李渊我还要把同一个事再委托一个人吗？
0: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时局所决定的，因为大家都说看这个《流浪地球》里面就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说大家要去救这个反应堆嘛，就这个发射器，就饱和式救援。说这一波人派完，后边再派一波，再派一波，就是想着说，其中哪怕有一波人能够顺利的抵达，这个任务就能完成。实际上，当时唐廷做的事情和这个饱和式救援差不多，他也就是说叫饱和式

0: 没有任何的把握说魏征能够活着走到许世基的那个地盘啊、
1: 哦、
0: 然后同时还能劝降，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个保证。所以说那个当时很多事情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像顺理成章的，魏征活了64年啊，做了那么多事情，实际上每一步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生死的局，他都不见得能够完成这项任务，不见得能够顺利的回来。
1: 因为那时候那么乱，
0: 对，
1: 说不定半道就出了什么问题。
0: 对啊，这个走着走着，你说你走在一路上来几个绿林好汉、嗯、一刀把砍了，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嘛、嗯、因为连唐朝也没有统一，天底下还是好多个君主同时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魏征到底有没有道啊，有没有成功，这个李渊我觉得他拿不准。正好这个时候李密又提出这个请求说，哎，我也可以去做这项任务啊，而且两个人相比，李密的分量应该是远远大于曾经的这个魏征的呀。魏征在李密的军中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谋士，而李密是曾经的那半壁江山的天下共主，那由他去劝降许世基，这个效果肯定是要来快得多嘛。所以说这个李渊应该是也没有那么多的阴谋诡计，他大概就是说

0: 已经把李密派出去了，后来又把李密给召回来了。
1: 对对
0: 对，这个您在书中讲到，有可能和李渊收到了这个魏征的上的表，说我已经劝降了徐世绩，
1: 是这样
0: 有关是吗？
1: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因为史料中有很多的蛛丝马迹，比如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说这个徐世绩这个人啊很忠心，他呢。把他统治的区域，现在他占据的这些地方有多少城市，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兵马，有多少粮食，列了一个清单。他把这封信呢送到长安城里，不是送给他想要投奔的主公李渊，而是送给谁呢？送给他的旧主李密。那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李渊收到这封信之后，他可能是截留的，他就截留了，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上表，哦，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徐世绩啊，他不想贪这份功。他不想说自己献上这么大片的土地是自己完成的，而是呢依托于他的旧主李密之手，让李密通过他这封信

无缘无故的叫我回来，这句话很关键。他说无缘无故叫我回来，那李渊这个时候应该他心里他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他就说咱们另有安排啊，你原来的计划作废，我们另有其他的图谋，你就先回来。这样一个不清不楚的信交到李密手里，李密心里怎么想啊？你是不是觉得哎，我是个威胁呀？你想用这种方式，到时候又要害我，他心里面想的事就多了呀。他就说不行，不能回去，干脆我还要造反。他就带着手底下这点人马呢，是攻陷了一个小小的县城啊。当时呢，就是应该是叫桃林县，没记错的话，他还用了一点特殊的手法，把他手底下的这些人呢都换成女装。他穿上这个富人的衣服混进城里，希望用这种方式呢逃避官兵的搜查嘛，然后进。

0: 那个隋朝的这些官兵都被打了啊，对对对，这些都好写。
1: 嗯，
0: 就在他为什么死这件事情上就不好写。啊，这个己方的利益都要照顾，你也不能把这个李渊写得太阴险狡诈，那是皇帝啊，你还不能把自己这番事情写清楚，那不就变成了把自己的这个罪状啊，把徐世绩的罪状都刻到石头上了吗？
1: 啊，对啊，
0: 千载以后大家一看就知道说，哦，原来你们两个人这番事故导致了李密的死所以说他这个写的就非常的含糊，就写用了一些非常拗口的修辞手法去比喻啊，然后婉转的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把李密的这次出使也给模糊掉了。本来这件事情他是去招降山东河北的这些旧部，就说成了他要去打仗，要去东征洛阳。
1: 嗯，
0: 而且呢还是李世民的先头部队，本来这个出关是要去打洛阳的，结果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别的想法，这个过程中他就连皇帝召他回来他也把他模糊掉了，就说，哦，哎，李密啊，之后呢就走投无路啊，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用这种非常文学化非常模糊的手法把这件事带过去了。
1: 嗯
0: 啊，而且这件事情就误导了很多人啊，就是后人就说，哦，原来他是被这个李世民跟在后边啊，原来李渊呢实际上就是想要把他诱出关再把他谋害掉，这个其实就有一点加戏了，就是因为魏征的笔法他就把这件事情剪得含糊一点，实际上当时唐朝还没有说马上我要去打洛阳的军事计划，这个过程属于是他想要去谋害，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也有一点这个说明体现一种妩媚啊，魏征他这个墓志铭就写出了很多的我们可以说小心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在魏征的一生当中还经历过哪些风雨呢？他和唐太宗李世民又是如何建立起千古君臣的典范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征》，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出来，
1: 嗯，
0: 哎，再
1: 而且，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来五盘，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15，您别着急。

0: 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1: 就一茬。
0: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180克，199块钱，给大家包邮
1: 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肉不吃。
3: 回想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3: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

案，北京每成交大约七套新建商品住宅，其中约有一套位于通州。业内认为，轨道交通、公共服务和城市副中心建设等因素持续提升区域关注度，购房者仍需结合家庭实际需求，综合考虑房屋质量、交通条件、配套设施以及后续支出，不应仅依据短期成交数据作出判断。涉及具体项目信息，应以住建部门公示和正式合同为准。北京朝阳区南湖家园小区的楼门牌有了新变化，东湖街道在11栋楼安装了太阳能照明楼门牌，白天通过太阳能板储存电能，夜间自动点亮楼。

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状。

岸灯火、夜空和游轮护栏清晰可见。同时，数字水纹从真实的波光中渐次苏醒，江豚从江面跃起，文明水脉向远方延伸，曾侯乙编钟化作贴水扩散的声波和金色的涟漪，诗句月影与孤帆沿江面流转，江汉揽胜图古画长卷在江面铺陈，千帆码头和万家灯火由古及今。这场光影秀整场体验分为江豚起幕、文明之源、诗画长江、礼乐照江、万家灯火、江豚守梦、万象烟花七幕。数字 IP 江小豚贯穿其间，串联起文明探源、礼乐诗意、生命守护和万象烟花的情感线索。最后再来关注谷歌旗下深度思维公司发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阿尔法基因组，这个图谱呢覆盖了人类基因组中约90亿种单核苷酸变异可能导致的潜在影响，也是迄今最全面的基因突变分子效应目录。 DNA 包含了4种字母 ATCG， 统称为碱基。人类基因组含有30多亿个碱基，其中呢只有约2%直接编码蛋白质，其余部分多是调控序列或功能尚未完全明确的区域。而基因组中最常见的变异之一是4种字母之一的改变，正是这类单字母变化造就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的疾病风险。这一基因组计算了人类基因组中每个 DNA 字母3种可能核苷酸变化的预测值，数据量高达1拍字节，相当于约2亿张照片。图谱有助于在庞大的全基因组和健康数据库中揭示非编码 DNA 变异和生物性状与疾病之间的关联。英国的生物学家本·莱纳尔认为该图谱十分有用。

准确的说呢，就是北方原本就存在隐翅虫的种群，在环境条件变得适宜以后呢，出现了显著的北扩和数量的激增。实际上，很多专家的研究都证实，北方近年来隐翅虫有明显的北扩趋势，实际上是气候条件与城市生态叠加的效应，这个是

0: 京的听众朋友都看到了啊，就是有一些市民他是不小心接触到了这个虫的毒液，然后身上大块的皮肤是溃烂或者是有那种疹子的情况哈。跟您先求证一下，隐翅虫它真的是飞行的硫酸吗？
1: 把隐翅虫叫做飞行的硫酸其实也不是一种很准确的说法，很多科普文章都沿用了隐翅虫的 pH 值在1-2之间，酸度接近于硫酸的这个说法。但是呢，近年的很多研究指出呢，就是说隐翅虫的体液酸性并没有那么夸张，把它比作硫酸不是很准确。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隐翅虫体液里含有的一种叫隐翅虫素的一种毒素，它确实具有强酸性， pH 值在1-2之间，但它本质上呢是一种强效的发泡性毒素，不仅仅是酸，它实际上是一种毒素，它真正的危害是一种双重。

0: 虫，黑足毒隐翅虫和奇异毒隐翅虫，它们实际上是隐翅虫里边的很小的一个类群了，并不是所有的隐翅虫都是有毒的。
1: 嗯，就是这三类在我们国家是比较常见的，是属于毒隐翅虫属啊。那它们比如说跟这个没有毒的隐翅虫有相比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让我们更好的能辨认出来吗？
0: 其实毒隐翅虫我们要辨认它们还是比较容易的。毒隐翅虫一般都有比较明显的那个黑红相间的这种警戒色。我们常见的毒隐翅虫一般身体都是那种橙红色和黑色相间的。而那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往往颜色看起来比较朴素，因为这也就是那个毒隐翅虫和无毒隐翅虫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了。还有就是呢，我们如果

它的身体两侧呢是大翅平行的，看起来很像一只大蚂蚁。它的颜色呢，我刚才说的是黄或者是橙色和黑色相间的，而且呢，它的头部翘翅和腹部末端通常为黑色，而前胸腹部呢，大部分以及足呢都是橘红色或者橘黄色的。另外它们的

0: 各尾刺，这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毒蝇刺虫其实一个简单的认识方法就是红黑相间，就是毒蝇刺虫，基本上大致就是这么一样。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因为也有一些，虽然有的毒蝇刺虫都是红黑相间嘛，但是有某些蝇刺虫无毒的也会模拟有毒种类，它也是红黑相间的。所以说不一定红黑相间的都是有毒，但是呢，我们在无法区分的情况下呢，最好一律把它作为毒蝇刺虫处理。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没办法立即区分它是否有毒，所以我们首先把它作为毒蝇刺虫来对待是最好的一种方法，避免受到伤害。只要你身上看见了有形似蚂蚁的红黑或者黄黑相间的小虫，立即就是吹口气把它吹走。如果它爬在你身上吹不走的话，你可以用纸片或者别的物品把它剥落，尽量避免它和你皮肤接触。另外注意剥落的时候不要把它弄伤了，避免它体液沾到你皮肤上。嗯，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要拍碎它，让它尽快让它远离你，用任何方式，吹也好，水冲也好，或者用东西剥落也好，让它马上离开你的身体，这是我们对待隐翅虫的一个最实用的一种防范手段了。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哈，其实你刚才提到，就比如说

0: 吧，我们说这种特别鲜艳的蜘蛛，最好是不要碰它。
1: 对对对，黑寡妇蜘蛛就是红黑相间的。一般来说，在自然界里，你看到红黑相间的爬行动物或者小虫子，往往都是有毒的，你就要小心。当然，也有很多无毒的模拟它们，但是我们就不要去区分了，因为普通人的角度来说，你没办法判断它是真的有毒还是假的有毒。反正我们就记住，红黑相间、红黄黑相间这种撞色的颜色相间的，你就小心，它是有毒的。因为无毒的东西往往都想把自己隐藏起来，都是绿色呀、黄色呀，让它自己和周围环境看起来一致的。只有那些有毒的生物才会有恃无恐，用最鲜艳的颜色告诉你我是有毒的，不要来惹我。
0: 就是这个是他们防身的一种机制嘛。那么另外也想问您，说到这个防身的机制，刚才您讲到那个毒液啊，其实它是不咬人也不蜇人，它不会主动的注入毒液。但是如果它被侵犯的时候，被拍打碾碎的时候，它就会释放毒液。那么就这种戒毒防身的机制，在昆虫界其实是不是也是常见的？
1: 这种方式其实在昆虫界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种方式了。很多虫子都有那个，这种防御的方式。因为来说，就是在昆虫界里，那些无毒的虫子，我们刚才都说到了，它就是为了不被发现嘛，它都尽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要让你发现它。只有那些有毒的东西，它才会用鲜艳的颜色提醒你，我是有毒的，不要来碰我。所以说，这在昆虫界里，这是一个比较那个典型的一种自卫的方式了。
0: 是，有的人看不太清楚，就误认为它是蚂蚁，或者不小心给它挤碎了，哎，结果身上皮肤灼伤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如果是说万一没忍住，或者是说不小心把这个隐翅虫拍碎了，毒液沾到皮肤上了，我注意到就是有一个关键的信息是一直被强调的，说黄金处理器是10分钟，然后第一步不是来涂药，是冲洗，哎，为什么这个顺序很重要？我们需要冲多久才合适呢？
1: 确实是，如果不小心噎碎了隐翅虫，我们应该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持续冲洗时间最好有5到10分钟。这个目的呢，主要是吸食和清除毒素。另外呢，注意不要抓挠，不要去挑破水泡，也不要用酒精、碘酒等刺激性的液体去擦。最后呢，就是我们再观察12到24个小时，如果出现条索状的红斑、水泡或者脓泡的话，以及有剧烈灼痛的话，就要尽快的去皮肤科了。另外，在冲洗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让水沾到自己的眼睛里，因为这个水里边溶有隐翅虫的毒素，沾到眼睛里刺激性是很强的。所以说，发现隐翅虫在胳膊上爬的时候，可以这样处理：首先停住，不要拍它，然后轻轻吹走或者用纸片拨走，事后用肥皂水冲洗，观察就医。毒液沾染的话，我们要观察一下自己的皮损部位已经严重程度，决定需要去医院了。

0: 就医。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毒液进入了眼睛，这是最紧急的情况之一。因为如果毒液进入眼睛，引起眼睛的疼痛、红肿、畏光、流泪或者视力模糊的话，需要立刻去眼科急诊。因为隐翅虫的毒液可能灼伤你的结膜和角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失明的风险的，这个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所以说一旦隐翅虫进入了眼睛，造成了灼伤，你感觉疼痛了，马上去医院，否则你会有失明的风险的。
1: 哦，所以这个其实它的毒素的这个毒性还是挺厉害的。
0: 嗯，当然不同种类有差异，另外就是雌性比雄性厉害，隐翅虫的毒素往往是存在于生殖腺里边，雌性的卵巢比较发达，所以说往往就是雌性隐翅虫的那种情况比雄性要厉害一些。当然不同种类的隐翅虫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呢，都是很厉害的狠角色，尽量防患于未然，不要去赌它的毒性是否是比较弱。
1: 刚才您提到哈，就是尽量是用肥皂水来这个冲，对吧？然后另外您刚刚提到千万不要用什么风油精啊、花露水这些来清洗，但是民间流传的可能会说用什么牙膏啦、酱油啦、青草膏啦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不建议用的，对吗？
0: 对，这些都是不建议用的，这个反而会增加破损处的刺激，而且可能会留下色素沉着或者疤痕之类的。
1: 好，刚才您提到了隐翅虫有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然后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网友反映啊，说隐翅虫皮炎好像跟蚊子叮咬之后有点相似，就出现那个小包，有点痒。那它跟普通蚊虫叮咬怎么来区别呢？
0: 其实隐翅虫和蚊子造成的损害还是比较好分辨的。蚊子叮咬是立刻就很痒，并且出现一个孤立的包，而隐翅虫皮炎呢，是过几个小时仍然是火辣辣的疼痛，并且呢是线状的、条索状的，还会起水泡。这个就是那个两个的区别了。如果更细一点呢，我们可以从核心的感觉上区分。普通蚊虫叮咬呢，出现包的时间呢，就是几分钟后就会痒了，并且呢以痒为主，越抓越痒。外观看起来呢是孤立的小红包风团，中间呢有时候还能够看见针尖状的鸟痕，一般发展起来呢也就是丘疹状的风团，并且很快呢会慢慢消退的，通常一两天就会消退了。但是隐翅虫呢就不一样了。隐翅虫接触毒液以后2到4个小时我们才会有感觉，12到24个小时才会明显加重，主要感觉呢是灼痛、火辣辣的刺痛为主，痒有可能，但是痛是更突出的，并且外观看起来呢是条索状、线状、斑片状的红斑，就像鞭子抽过一样，很快呢就会出现透明的水泡、脓泡甚至糜烂，这种情况呢要1到2周才会逐渐的干咳结。

很小的鞘子之下，但是呢，就是一旦展开之后呢，它的面积会迅速的扩大，只需要 0.1 秒，它的翅膀就能够迅速的展开，能够达到折叠时至少是5倍以上的翅膀长度了。这种方式呢，就让它的翅膀能够提供很强的飞行能力。光有这种飞行能力呢还不够，城市的那种环境变化呢也为它的上楼提供了很多便利，因为就是高层建筑和热岛效应让它有了一个新的扩散的方式。因为隐翅虫虽然本身的飞行能力不弱，并且有趋高性，喜欢往

0: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都是知道、啊、这个月饼盒巨大、啊、您带出去特有面儿、啊、然后呢我
1: 就
0: 问老婆、就
1: 是、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0: 绝对够
1: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嗯、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
0: 是是是
1: 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这两三年、嗯、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嗯、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0: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
1: 是是
0: 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
1: 嗯、
0: 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1: 对了
0: 所以您放心啊、嗯、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而且打开之后每一个这个分量
1: 嗯
0: 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嗯、肯定小这我告诉您
1: 嗯
0: 我跟老庞说第一点小
1: 嗯
0: 但是在咱们现在生活我说实话谁又能一个人干掉那么大一个
1: 能吃多少
0: 他每一枚是多少呢我给您说个数吧
1: 好
0: 三十克的
1: 三十克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嗯、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来吃这个点心、
0: 嗯、
1: 您自己一个人吃一块也没问题有多大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嗯、这有点像那个就刚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小拳头的差不多那么大
0: 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嗯、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在这儿问电话 400-015-5151、
1: 哎、
0: 您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1: 对
0: 肯定合适
1: 这一盒
0: 然后
1: 24块啊
0: 24块就是它的量了
1: 哎
0: 这一盒720克
1: 啊
0: 一斤多
1: 对
0: 您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嗯、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哎、金兰
1: 嗯
0: 蝶兰修竹
1: 嗯
0: 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嗯、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
1: 嗯、
0: 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
1: 嗯
0: 总共12种味道
1: 嗯
0: 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嗯、非常有诚意
1: 189块钱啊
0: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
1: 嗯、
0: 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

发射任务取得成功。超智算一号搭载激光通信和在轨人工智能计算能力，可以直接在轨道上处理卫星获取的数据，把部分原本需要传回地面耗时数小时完成的工作缩短到分钟级。按照任务安排，利剑一号相关发射计划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后续年发射能力将提升到30次，最短发射周下的发射保障能力。超智算一号搭载扩充在轨算力资源，并优化民营银行。实显示，微众银行三年期存款利率由 1.6% 上调到 1.75%， 网商银行苏

0: 方面升级军事行动，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胡塞武装发言人称，相关地区已经遭到数百次空袭，并指责外部力量加剧紧张局势。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再同美国作战，不过各方对停火范围以及后续安排的说法仍不一致。红海和周边海域是重要国际航运通道，地区局势变化持续受到关注。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通报了新一轮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情况。俄罗斯方面称，从9月19日以来，防空部队击落超过1600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约450架飞向莫斯科方向，袭击造成炼油设施和居民区受损，并有人员死亡。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俄罗斯的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双方公布的数据目前无法得到独立核实。持续的远程袭击影响多地基础设施运行和居民生活，部分机场一度暂停航班。国际社会继续呼吁有关方面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并通过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最近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9月22号到27号赛事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届时双奥之城北京将敞开怀抱，迎接来自全球的运动员与篮球爱好者，共襄国际篮球盛事。2026年适逢国际篮联洲际杯创办60周年，今年6月北京正式获得国际篮联洲际杯2026年至2028年连续3年的举办权，比赛门票已经通过票星球、潮票、猫眼、大麦、携程等平台同步收票。2026全国电子体育大赛暨北京国际电子体育周总决赛9月25号到27号在首都体育学院大学生体育馆打响，赛事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前期在全国多城开展线上线下选拔赛，虚拟骑行、虚拟赛艇两大虚拟体育项目是核心看点，搭配王者荣耀全民挑战赛，这是数字体育的年度盛会，各地晋级选手齐聚北京，在虚拟赛道比拼节奏、耐力与操作。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2026年羽毛球比赛暨北京市群众羽毛球集训队选拔赛9月25号到26号将在中奥体育中心通州店挥拍开赛，这是京城群众羽球年度重磅赛事，覆盖全年龄段，成人分多档年龄组，同时设置 U10 到 U18 青少年组别，单打、双打、混双项目齐全，这不只是球友切磋交流的赛场，更是选拔人才的通道，成人组表现优异者将入选市群众羽毛球集训队，站上更高的竞技平台。第5届北京青少年飞盘公开赛9月26号到27号将在通州运河奥体公园打响，赛事设置5人制小学组、7人制初高中组，汇集北京多所中小学飞盘队伍登场比拼，赛事不光比拼传盘、跑位和攻防战术，同样重视飞盘精神，专门设立飞盘精神奖项，2天赛程包含小组赛与淘汰赛，小将们将在绿茵场上快速传接、穿插跑位，考验团队默契与临场判断。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晨曦，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先问你一问题，就是家里边厨房 特别不能缺的一个东西。
0: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家冰箱里的那罐酱了，放的时间又长，然后老得拿出来㧟上两勺。
4: 说的对啊，无论是早晨喝点粥啊，或者说中午懒得做饭了煮碗面条啊，或者说晚上拌个饭什么的，一罐好的酱实在是下饭神器，同时有滋有味，省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事儿。但是您说现在在外边超市里边或者买一罐好酱确实不太容易，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方便省事儿不用自己做又好吃有滋味还能放得住的两罐好酱。
0: 哎，
4: 这两罐好酱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叫做东仙这个牌子啊。
0: 嗯，
4: 一罐是猴菇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海虾酱。
0: 先说说这个牛肉酱啊，它里面选用的这个

0: 每一口哈、啊、都能吃到实实在在的肉。
1: 而且它这个牛肉酱里边放的这个牛肉还是大粒儿的，
0: 对、
1: 啊，您能吃到这个牛肉粒儿，每一口嚼下去以后有这个嚼着肉的感觉，
0: 这才叫牛肉酱。
1: 这阵主要是啊放的东西呢，它实惠。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海虾酱。平常啊，咱们都吃过这个北京传统虾酱，但是有点这个咸。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虾酱，用的是鲜海虾作为主料，然后呢还是用黄豆酱去熬的，鲜度十足。另外用的虾特别特别新鲜，块也特别大，您吃的时候也能嚼着这个虾肉。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吃这个虾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又有酱香，又有肉的那甜香，还有鲜香，这两种酱，一个是香，一个是鲜，拿回去以后都非常非常的下饭，拌个面条啊，

0: 组合哈，是九瓶，其中五瓶是东仙的猴菇牛肉酱，还有四瓶的东仙的黑松露的海虾酱。
1: 哎，一共加起来九瓶，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都是玻璃瓶，用完了以后这玻璃瓶还能装点小咸菜什么的。
0: 是，
1: 然后呢市场价是22块钱一瓶，
0: 嗯，
1: 那九瓶就是198块钱，
0: 没错。
1: 哎，咱们今天呢让您加1块钱，199块钱，然后把组合翻倍啊，等于说您收到手是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18瓶，199块钱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一瓶合11块钱。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两款酱的重点，
0: 哎，
1: 什么？牛肉酱是香，海虾酱是鲜，牛肉酱里边加入了一点这个猴头菇的丁，然后海虾酱里边

0: 都不咸，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事儿。
1: 没错，这两款酱不管您是煮碗面条、或者是吃点白米饭、或者配点粥都非常的实用，
0: 酱香浓郁，管饱下饭，省事儿，而且放得住保质期12个月，这样的好酱，而且今天还有好价格，您真的得下手了啊！一共是18瓶，对吧？
1: 对，18瓶的这个酱，其中是10瓶的猴菇的牛肉酱，还有8瓶的黑松露的海虾酱啊，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神奇，
3: 黄子弘凡。

0: 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0: 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0: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

0: 情报啊、哦、
1: 什么都可以当梗，
0: 就围观的时候只要围观群众比较多，吃瓜群众比较多、哦、您也可以贴一个这表情包，人真多呀。
1: 去年啊，他也是来逛过地坛书市，说今年书市周末人流远超去年，尽管人多，但是现场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哈。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的主干道上，一位保安站在一米多的高台阶上疏导着客流。这在多年前啊，北京地坛办庙会的时候也是此情此景嘛。
0: 瞧瞧，
1: 那他还时不时提示过往的人群注意安全哈。今年书市呢，地坛公园展区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共设9大主题展区，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汇聚，展区面积、展棚数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0: 嗯，
1: 你像在旧书新知专区的人气是最棒的。这个展区啊，设置38个展位，带来了数万册的古旧典籍、精品藏书和特价书籍，极高的购书性价比是吸引读者的重要理由。书市每天向读者发放读书的这个读书惠民券，分电子券和纸质券哈。每个注册手机每天可以领2套80元的券包。家住地坛附近的读者苗先生，自打书市开幕以来，已经连续3天来淘书了。他算了一笔账啊，每天花50-60块钱就能淘到约6本历史类的书籍。
0: 此时不下手，何时下手？
1: 哎，图书打折，叠加使用惠民的这个图书惠民券，特别划算
0: 啊！我是今年春天不是去朝阳公园书市吗？也是有特别大额的惠民券可以使用，叠加使用，结账的时候大家都是心花怒放，没想到还挺便宜。
1: 除了图书之外呢，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也成为书市里边的爆款。像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的文创品牌人文之宝展位排起了长队，读者迫不及待地背上文学行囊手提袋。
0: 嗯，
1: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专门为本届书市设计的文学手信北京一页，这银杏叶子手提袋
0: 啊，
1: 销量非常的好。
0: 我看到咱们记者拍来着，就是有那个小姑娘背着一个北京一页，一个银杏叶造型的袋子。
1: 哎，
0: 说实在的，我是春天买了一个思想包袱，您记得吗？
1: 啊、
0: 也是一个文创产品，特别大的一个就是手提袋，里头可以满满的放上书啊。
1: 嗯嗯，
0: 那时候我还觉得自己特别潮，没想到短短半年，我那个思想包袱有点过气了。现在流行的是银杏叶子，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上节目的思想包袱还在吗？松弛感也是。
0: 哎呀、行吧，没事，我跟您说、虽然有点思想包袱，但是咱有活人感、活人的多少有时候有点包袱。
1: 松弛感也是周末的舒适风景
0: 啊。
1: 有些读者摇着扇子在摊位前排队，慢条斯理的挑书，有人逛累了也会找个不碍事的地方席地而坐，惬意的翻着刚淘到的书。一位读者就说，走进书市大家都挺放松，心情啊就像这个书市随处可见的一句标语说的，人间烟火中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
0: 让每一天都有意义。我们可以为其他的朋友带来一些快乐、当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阅读过程去温暖自己，治愈自己、我觉得无论是输出向外的向内的读书啊，都是一个桥梁，一个阶梯。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0: 啊，
1: 来聊聊人山人海的那一次。
0: 比如说您逛过什么样的集市、展会、庙会，那经常有人山人海的场景、
1: 在您的成长经历当中有哪次是人山人海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啊？
0: 行，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要说人山人海的场景，有的时候发生在大型的交通枢纽当中、比如赶个火车赶个飞机，是不是机场火车站人总是特别多、包括早晚高峰的地铁上，哎呦，那有的时候也是摩肩接踵啊。
1: 哎，地铁里边呢就是挤得相当严重一些啊。
0: 咱们接下来就去地铁里看一看。9月17号晚上6:30左右，记者在地铁15号线望京西站看到，有一位乘客进入了最后一节车厢之后啊，不慌不忙地 打开背包，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盒，又不慌不忙地打开了塑料盒盖儿。记者发现里头有四根金属支架。只见这位乘客迅速地把支架和盒子组装成了一板凳，放在车门旁边，哎，顺势就坐了下来。
1: 哦，这塑料盒是能拆出来一个板凳来？
0: 可以可以，人自带小马扎，等于是、
1: 哦、
0: 在这节拥挤的车厢内，像这位乘客一样自带椅凳的还有四位。
1: 哦，
0: 有人坐的是常见的塑料板凳，有人带的是折叠马扎、
1: 嗯、
0: 还有的是可伸缩升降的桶型座椅。另外呢，车厢里还有部分乘客啊，直接行，我也没带凳子啊，但我太累了，我直接席地而坐吧。这些地面上的乘客让每一站上下车的乘客举步维艰，找不到立足之地。根据记者在现场的观察发现，自带椅凳的乘客啊，大多出现在早晚高峰时段，尤其是连通郊区和市区的线路上。咱们就拿地铁15号线为例，顺义进市区的清晨班车，市区回顺义的傍晚班车，常常能够看到板凳族的身影。他们常常占据着车头和车尾以及车厢连接处的空间。有一位自带小板凳的乘客就跟记者说啊，我每天上下班通勤都得一个半小时，我那腰实在扛不住。
1: 嗯嗯，
0: 所以他特意买了一个既轻便展开面积又小的折叠椅。他说，我呀一般就找一角落位置坐，我也不想影响人家别人上下车嘛。在社交平台上看待地铁板凳族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网友表示，能理解自带椅凳的乘客，要是说车厢不挤，你坐个折叠椅子往那儿一坐也没关系，如果不是身体坚持不了远距离的通勤，也不会特意带一个椅凳坐地铁。更何况是不是有些朋友身体不太舒服，包括有一些疾病，哎呀，我是觉得不应当过分苛责。这是一位网友，或者说一类网友的看法。但是还有网友认为啊，最大的问题是安全。地铁启动、地铁制动的时候，万一旁边站着的人没站稳，不小心撞一下、踩一下，甚至压一下坐着的人，出了事儿，谁能负得起这责呢？地铁安检口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尺寸合规的折叠椅凳不属于违禁品。什么叫不属于违禁品？意思就是你可以正常通过安检带上地铁，进站的环节就不会拦截。但物品可以携带，并不代表着允许在车厢里用。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刘代宗认为，缓解地铁座位的供需矛盾，也不能只看一张小小的板凳，咱也得看看乘客每天往返三小时的通勤痛点。刘代宗说，在地铁15号线等等连接远郊和中心城区平均程距比较长的线路上，是不是可以选择部分的班次来试点一下坐席车厢？
1: 什么叫坐席车厢？
0: 哎，人专家说，咱们可以设置一个固定座椅。

0: 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
1: 嗯，
0: 刘岱宗还提到啊，有关部门还应当通过增开大站快车、优化远郊线路发车密度、改善公交接驳、推动弹性错峰上班等等方式，也可以缩短站着熬的时间啊。
1: 嗨，反正甭管怎么说，人家专家说，要不然可以试点付费乘坐是吧？
0: 嗯，
1: 就是你花点钱，额外你有个座，对于一些距离比较长的，可能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0: 啊。人距离比较短的，觉得我没必要二次付费，那我就选择不坐。
1: 目前啊，现在的这个规章制度当中，好像这个板凳是不让在地铁里边乘坐的。
0: 我是记得咱大城小事之前跟大家说，是不太倡议大家自带板凳的。
1: 那是、
0: 啊，主要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问题啊。
1: 嗯嗯，
0: 因为早晚高峰有的时候人特别多，好多朋友他注意不到脚下。如果说咱在特别低的地方您就坐了，万一被磕一下碰一下也不好。
1: 但是关键是，要是真是往返上班一个多小时、下班一个多小时都在。哎呀，地铁上确实是个体力活。
0: 现在对很多朋友来说，一个小时都不能说长，甚至有一个半小时更长的通勤距离、
1: 哎、
0: 也是比较辛苦，确实是。
1: 嗯，也希望有关部门能想出一些两全其美的一些办法、
0: 哎、
1: 但是在一些聚集的地方，这可能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0: 嗯，
1: 当然美哲据说也爱坐板凳。
0: 什么冷板凳，大城小事冷板凳。嗨，咱就现在只有咱俩，只能叫咱们这主持人队伍就只能相依为命了。整个节目组也不大嘛，就咱仨人啊，抱团取暖嘛。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人山人海的那一回。
0: 哎，既然说到舒适，咱就从舒适聊起呗。那是花开说。说来真巧，我刚刚从地坛舒适回来、嗯、应了你们今天的话题了啊。虽然是个工作日，舒适照样是人山人海。我还去到你们电台的展台前和工作人员聊了一会儿。
1: 嗯嗯，
0: 不知道今天

0: 比较人多啊，但是能有收获的、
1: 有收获、
0: 哎、
1: 我觉得地摊书市包括长工呀书有什么好呢，有好多展位人家都有试读的，就是样本的那个书、
0: 哎、
1: 你不像你去一些装修特精美的书店，虽然买书的过程也不挤，也有小空调吹着，
0: 嗯，
1: 但是全是书封，就书膜，你没法拆开、
0: 哎、
1: 我觉得这不太过瘾。
0: 对啊，他有时候不想不让你拆，对吧？7758还说地摊书市啊，那真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
1: 啊、
0: 走不动啊，看不着书也算是常事儿，
1: 就是你得往里挤挤、
0: 啊、对对对，
1: 嗯，包括有一些热门的书可能

0: 大城的小事儿，
1: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认识不认识几位大师？
2: 大师，
1: 哎，
2: 我倒是有幸采访过几位工艺美术大师，也都是国家级包括省级的非遗传承人。
1: 哎，我跟你说吧，我当时就有一想法，
2: 嗯，
1: 这个大师啊，
2: 嗯，
1: 就跟老师差不太多，
2: 哦，
1: 但是我们原来认为老师是教书先生，
2: 嗯，
1: 在学校里边啊教学生学习。
2: 但现在好多职场里老师已经是官称了。哎，
1: 对，有的时候人家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跟您商量件事儿。
2: 您都别说您这岁数，被叫一声老师真不过分。就我这个是吧，
1: 四十大几，三十出头。
2: 什么呀，我这小不年轻的。
1: 这都什么词儿啊你这个。
2: 我有时候出门我都被叫，哎呀，美哲老师您看，我弄得我有点不自在，我都说叫我美哲就行。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大师有可能也可能哈，
2: 嗯，
1: 被还好，就是先开始没有被完全妖魔化。
2: 怎么说呢，
1: 就是9月14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一公告，撤销与中国酒业协会2021年共同评选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
2: 等会儿
1: 啊，
2: 撤销啊。
1: 哎，撤销这个称号。
2: 哎呦，
1: 记者查询发现，获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的一共有41个人，涉及中粮长城酒业、中国贵州茅台酒厂、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山西杏花村分酒厂、陕西西凤酒、青岛啤酒、宜宾五粮液，这么都是头部酒厂，是吧？
2: 对对，我觉得每一个说出来都有不少的受众呢。
1: 哎，对啊，中国酿酒大师此前共评选过3届，这一次公告没有提及前2届是不是撤销这个称号啊。公开信息显示，今年多个行业协会宣布撤销此前授予的大师称号，
2: 嗯，
1: 涉及建筑、珠宝玉石、酒类、茶叶、餐饮等诸多领域。现在您在电商平台当中只要一搜索，经常会看到一些词儿，大师监制
2: 啊，
1: 大师酿造，
2: 嗯，
1: 大师传承，
2: 嗯，
1: 哎，大量商品在销售宣传的时候都冠以大师之名，
2: 这是不是都是一种宣传策略呢？
1: 反正这是吸引消费者购买倒是啊，当然许多大师从荣誉称号都变成了营销筹码。您就说茶叶
2: 啊，
1: 我们经常在家里边在单位有时候喝个茶叶，知名品牌小罐茶，嗯，这个就此前因为小罐茶大师作这个广告语引发了不少争议。
2: 关键这茶真的是大师制茶吗？
1: 这真不是 啊。创始人还在品牌发布会上公开道歉，承认大师作给消费者带来了误解，并且宣布不再强调这个宣传语了。不过虽然从大师炒制改为大师监制，制茶大师的标签依然是小罐茶营销的重点。
2: 您说到大师，我想到大王来着，也就是上个月，要不上上个月，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那个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请慢用。
1: 哎哎，
2: 现在也不敢叫大王了，现在叫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
1: 你看面上都叫什么大师，但是含金量真的不一样。
2: 嗯，
1: 猫腻还挺多。你比如说哈，
2: 啊，
1: 非遗，
2: 嗯，
1: 哎，一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就跟记者解释，你比如说啊，对于非遗传承人的称号，首先你要区分是代表性传承人和普通传承人，俩人就不一样。
2: 怪不得我记得我之前做节目之前啊，哎，就是导演专门提醒我说，美哲一定是代表性传承人，
1: 哎，
2: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称呼啊。
1: 是，人家说了，说只要你在传承一门非遗技艺，
2: 嗯，
1: 你就可以自称是传承人。你比如说你兔爷传承人，
2: 嗯
1: 啊，这
2: 就是说我要手搓一兔爷，
1: 哎，
2: 我也能叫兔爷传承人。
1: 但只有受到文旅部门认定的传承人才能叫代表性传承人。
2: 懂了。
1: 哦，
2: 这一说大家以后看到各种各样的传承人，
1: 哎，
2: 咱也仔细分辨一下。
1: 哎，他进一步介绍说，你看对于代表性传承人啊，
2: 嗯，
1: 也得区分不同级别，
2: 国家级，
1: 哎，
2: 省级，市级，
1: 哎，
2: 是吧，
1: 还有县级，
2: 县级，
1: 哎，能不能叫大师见仁见智，但分量肯定是有所差别。
2: 嗯，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企业在宣传推广当中，尤其商业宣传当中，多数都不会在这两个层面严谨表述。
2: 哦，
1: 你一表述严谨了就没有号召力了。
2: 嗯，
1: 往往以大师、非遗传承人这些含糊其词，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更有甚者，在大师称号的评选机构已经被撤销的情况之下， 商家仍然以其名号招摇过市。
2: 要是这样的话，这是不是已经涉及虚假宣传了呢？

0: 反正有一位餐饮企业的负责人跟记者说啊，说我们其实特别支持对那个注水的大师进行清理，因为假大师泛滥呢，反而让真大师不显眼了。
1: 现在一出去全都是有特别花里胡哨的 title、
0: 哎、对啊，公司曾经和不少手艺过硬或行业认可的烹饪大师合作过、
1: 嗯、
0: 人有的大师还有部委颁发的称号，含金量特足，
1: 真好。
0: 但是这些老师傅啊都很谦虚，不让叫大师、
1: 嗯、
0: 都说叫师傅就行，叫师傅就行，别叫大师。专家也说，品牌啊应该把过去用于餐品

0: 空洞的标签，用产品实力说话，那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吧？
1: 嗯，
0: 放弃一些虚头巴脑的营销惯性，产品力才是品牌最硬核的背书。其实啊，大师本无错，但是如果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变成了有价的荣誉，
1: 甚至你花钱就能买，
0: 要不然叫有价呢？花点钱就能给你个大师，这不仅伤害了行业公信力，也伤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把虚名清退，才能够让匠心归位。
1: 嗯，
0: 真正的手艺人应该凭手艺说话，
1: 是真正的产品也得凭产品力说话。
0: 哎，
1: 哪怕你有各种各样的称号加持，但是咱们甭管是吃一顿美食买一件产品它不行，那估计消费者也不会再二次买单了。
0: 哎呀，也是希望哈，这个大师这个事儿哈，能够早日啊让我们风清气朗。
1: 嗯，
0: 看到这些商品宣传的时候，别那么多大师在外边飘着。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人山人海的那一回，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期待着您跟我们来聊聊印象深刻的人山人海的那一回。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黄底儿黑纹儿，呈现儿字形的左右对称，就儿子的儿，
0: 儿子的儿
1: 啊，
0: 儿子的字，
1: 儿子的儿的那个字儿，不是，你就是儿子的儿形的左右对称，那儿不是左右对称吗？一撇儿，然后右边是一个弯钩，是吧？
0: 竖弯钩，
1: 竖弯钩。最近啊，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一些无障碍通道就用上了略显奇葩的隔离栏杆。
0: 嗯，
1: 记者发现这些隔离栏杆呢，是以黄色为底色，配有黑色的条纹，整体的形状就是儿子的儿那个字形，左右对称排布，两侧啊分别是5个矮矮的栏杆，就像是碗架一样，从通道的边缘向中央延伸。不寻常的是，中间有约1人高的栏杆，您从正面细看，那高栏杆上

0: 带过，您也可以从这个瓷瓶中间穿过去。如果说有带孩子的推婴儿车的市民，正好能从瓷瓶中间通过去。有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拿轮椅推着老人经过坡道，来到栏杆面前，稍微调整轮椅的前进角度，就能丝滑入园了。婴儿车、轮椅接二连三从这儿鱼贯进入，但奇葩的隔离栏杆没把无障碍通道变得有障碍，唯独电动自行车的车把手会被卡住。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那叫什么呀，海棠已落，彩叶未红。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依然是附近的市民朋友特别热衷的一块休闲目的地。徐大爷悠哉悠哉背着手从瓷瓶中间进入公园。他这个记者就采访啊，说大爷您怎么看待这个隔离栏杆的作用啊？大爷给了一个自己的推测，这东西吧，我猜呀，他就是对付那些电动自行车的。
1: 哎，
0: 刚说没两句，就有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老人也从瓷瓶当中挤了出来。老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车头把手的角度，把手的宽度正好比那瓷瓶窄了一点儿。蹭着那瓷瓶啊，那个内壁哈。这位推自行车的老人他勉强地成功通行了。徐大爷说，你看你看，这自行车啊好像拦不住。这处无障碍通道平常的使用率还挺高的，这儿临着马路，有不少推轮椅的愿意从这儿走，方便。在元大都也城垣遗址公园里头，记者发现无障碍的线路图也随处可见。通过线路图可以在515路公交车小关东里站南边的公园无障碍通道找到另外一个儿字形的隔离栏杆，
1: 就是瓷瓶似的啊。
0: 哎，这处通道的客流记者发现还是比较少的，也很少有使用轮椅的老人从这儿通过，倒是有推着婴儿车的家长走过来，还有的孩子好奇呀，看着这个隔离栏杆，让妈妈把婴儿车停在一边，说我想爬一会儿行不行啊。把这个栏杆就当成一个攀爬架，还有钻来玩去，特别起劲。根据公园的游园须知，除了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等使用的手摇手推轮椅和儿童车之外，其实禁止各种车辆在公园里头穿行和停放。公园的工作人员证实了徐大爷的猜想，说那种高的栏杆啊是新安装的，就是为了阻挡电动自行车的穿行。
1: 哎呀，要说哈，刚才提到的元大都城环遗址公园，
0: 城垣遗址公园，
1: 城垣遗址公园啊，这个反正甭管怎么说，元大都那公园88年就正式获批了。他在那个元大都遗址全长9公里，你知道吗？我原来跟美哲开玩笑，我说你去那个元大都遗址公园，咱俩约见个面啊。他横跨朝阳和海淀。
0: 李凯老师，你忘了我是拍过爱上海淀的人，我今年春天已经去过了。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它应该是主打无界公园的这个概念。它不是说像有高高的围墙那种可以进行非常封闭的包围。这不就是想让环境融入城市当中吗？
1: 对，
0: 所以我

0: 管不住电动自行车，就成为了重要的压力源。
1: 所以你现在加上这护栏，就没人走了，没有电动车来了，
0: 哎、
1: 是吗？
0: 因为是这样啊，市民和媒体，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过那个穿行的电动自行车，
1: 嗯，
0: 速度又快，
1: 是
0: 还没声儿，
1: 你看
0: 冷不丁儿呢一窜出来吓人一跳，然后撞上人更危险。
1: 哎，
0: 那么这个在你像比如说海棠花溪附近啊，记者都看到市民带着孩子骑着电动自行车游园
1: 啊，还有能进来的吗？
0: 这因为他那个不是所有地儿都装了你那个，
1: 这倒也是
0: 儿子型的、
1: 嗯、
0: 啊这样的护栏是吧？

0: 那这进不去啊。
1: 嗯，
0: 其实您就梳理一下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隔离设施哈。你看，笨重的石球，
1: 嗯，
0: 你见过吧？
1: 啊，见过。
0: 哎，粗壮的石墩儿，
1: 哎，见过。
0: 什么回字形、Z 字形的那种隔离护栏，
1: 嗯，
0: 你就是那拧八道弯才进去那个。
1: 对，有。
0: 哎，再到现在，
1: 还有那个旋转的那种，你得自己推杆、哎、推那门进的。
0: 早年间我们台附近那个商场边上，他就是弄了一个需要回字形才能进那个停车场的那个。那个围栏，
1: 哎呦，后来没了，好像。
0: 对呀、啊，你推个儿童的那小推车，你都进不去，
1: 进不去，
0: 特别麻烦。当然，现在这个像磁屏的儿字形的这个护栏啊，某种程度来说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当然，游园体验的顺畅舒适，不能只依赖设备，还取决于人的素质。
1: 真是
0: 无障碍通道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每一个游园的市民规范自身行为和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现在各大公园的游园规定。
1: 哎，说白了，这个关键词还是二字：安全。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您的安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让渡自己的一小部分方便的。当然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有这么好可以娱乐放松的地方，希望我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美景上，放在美好的生活上、
0: 哎、
1: 咱少一些安全的隐患吧。
0: 来看看各位留言，人潮人海的、人山人海的那一次
1: 人潮人海中，
0: 对，刚才我看
1: 有你有我，
0: 我今儿上午还真是听着黑豹的歌来的上的班、人家苏敏的说，上次看伍佰演唱会的时候，馆里边人山人海呀、哎呀，集体合唱的氛围特别好、可惜我看到一半嗓子就哑了，
1: 那应该是跟着大合唱来着。
0: 哎哎哎，
1: 但我觉得演唱会如果不全情投入的话、好像真是对不起自己那票价呀。
0: 就是现场万人卡拉 OK 大合唱。
1: 你看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还和李凯老师在讨论，今年的十一假期不是咱们台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又要开张了吗？没准开张开张。举办，我就想说估计到时候也是人山人海，应该有很多的乐迷朋友都过来捧场啊，挺好，挺期待的。七七五八提到的是春节的时候去逛龙潭庙会，说龙潭庙会人真多、人山人海的，买吃的你根本就够不着，人贴人那叫一挤、因为李凯老师是老北京人，还是如果春节在北京的话肯定要逛一下庙会、
0: 我一般破五以后我才去
1: 啊，
0: 我不凑那热闹。
1: 哎呦，我这年年喊着我要逛庙会，我今年要实现逛庙会的愿望，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实现。
0: 我有几回是初二去的。
1: 哦，
0: 哎呦，人又多不说吧，东西还齁贵齁贵。
1: 那是不是可以等撤摊之前，就比如说闭幕啊，初七好一点？
0: 您就那天去啊，相对来说便宜。
1: 我光问李凯老师不行，我得也问问其他的咱们的听友朋友，别到时候我初七去了，发现也是人山人海。
0: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说，记得那回去迪斯尼，还没进门就被人潮震撼了。这哪是乐园呢？分明是人的海洋。看花车巡游，举手机半天，照片里全是后脑勺。
1: 嗨，
0: 好不容易找了个项目，排队2小时，一进去发现是一片漆黑，忽上忽下的星际过山车，几个人搀扶着就出来了。
1: 是不是那个叫么超光速那个上海迪士尼那个？
0: 我没去过。
1: 我也没敢坐，我就看那个小视频拍的特别刺激，
0: 我腿肚子都哆嗦了。从天亮玩到天黑，回家路上大家都在车上笑得前仰后合，烟火气当中能让你笑着被踩的也就是这儿了。
1: 能暂时忘却所有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的小烦恼哈、有说迪士尼的，我刚看到哪位朋友
0: 说环球影城的，
1: 是陈明迪说2022年的时候去环球影城玩，专门选了一周五，之前觉得周五毕竟工作日嘛，人应该不会太多，但发现像飞跃侏罗纪呀、禁忌之旅啊、这样的项目还是排队1-2个小时。
0: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是玩这个就没办法，
1: 因为太热门了，
0: 太热门了啊、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1: 哎，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人山人海的那一次。陈明迪又发了一条，说今年8月份去工体看国安的主场比赛，到场的观众大概是35000人，这都不算坐得特别满的。但比赛结束之后，出来去地铁站的路上，哎呦，发现球迷的队伍还是挺拥挤的，
0: 因为好多人都是坐地铁去工体看球、所以基本上 东四十条那个站里边就人特别多。
1: 哎，我觉得咱今天的互动话题也不一定说是在北京参加活动或者是看演出、人山人海的经历，您去外地旅游、甚至外国玩，
0: 对对对，
1: 您的经历也都可以跟我们说说。
0: 哪次凑热闹去、
1: 对，凑热闹。像金豆妈说，23年的时候去哈尔滨，中央大街的人那叫一个多呀，只能慢慢的踱步，就是慢慢小步走。是不是就23、24年那一年冬天，哈尔滨一下就成了国内旅游城市的顶流？
0: 我记得我那天是11去的啊、人还不是特别的多，他当然也不少，也是走中央大街特别的人多。
1: 可能冬天要多呀、因为冰雪大世界一开都去了。
0: 11那时候那边还没特别冷，但是真的到冬天1月份元旦。然后那段时间就人特别多了。
1: 哎，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人山人海的那一次，您凑过什么样的热闹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要怎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没走，绿灯不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那个车停在，我怎么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人山人海的那一回哈，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啊，凑过什么样的热闹，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接下来我们说其他的事儿啊，这个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随时和我们来聊聊人山人海的那一回。
2: 嗯，来说说这个中午的送餐高峰刚刚过去、嗯、咱北京有一位外卖小哥李新仓，他把电动车呢停在地铁富通站 A1 口的停车棚，这时候掏出手机看看当天的配送记录。
1: 嗯，
2: 他跟记者说啊，我今天到现在一共补食了7-8分钟、
1: 哦、
2: 您别小看这7-8分钟啊，进小区爬楼不用一路小跑了。
1: 嗨，
2: 说到补食、
1: 嗯、
2: 朋友们有没有回想起来，咱们在一个月之前跟大家说过红灯停表。
1: 哎，就是外卖小哥看到红绿灯变红灯了、
2: 哎、
1: 他那个表的计时时间就停了。
2: 是，他那个配送软件上就自动暂停计时了、
1: 哎、
2: 能给咱们小哥更加充裕的配送时间吗？现在红灯停表已经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区域试运行满一个月了、
1: 嗯、
2: 时间真挺快的啊。记者调查发现，守规矩的骑手不再因为等灯而吃亏，送餐的路上也多了几分从容、
1: 哎、
2: 有一位京东外卖的全职骑手李云鹏也有同感，他在北京经开区送了6年多的外卖，谈起等红灯时候的焦虑，他直言、嗯有点着急、
1: 哦、
2: 作为一位老骑手、
1: 嗯、
2: 他特知道骑手小哥的两难处境、
1: 嗯、
2: 你要真的老老实实等红灯、
1: 啊、
2: 那订单很有可能超时，
1: 就是遵纪守法、
2: 嗯、
1: 有可能被罚钱。
2: 你看遵纪守法反而吃亏、
1: 哎、
2: 这不太合理吧。如果你炸着胆子闯一把红灯、
1: 嗯嗯、
2: 那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而且安全也没保障，
1: 出现一些交通事故也是比比皆是、
2: 嗯、
1: 经常发现的、
2: 哎
1: 啊、发生的啊。
2: 您再想想有一些路口、
1: 啊、
2: 那红灯长啊，有时候90秒甚至更长、
1: 嗯嗯、
2: 如果手上压着好几个单子，那就是四个字，心急如焚。
1: 当然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吗，困在算法里的小哥、
2: 嗯、
1: 就是他拿了这个真的一路小跑争锋争分夺秒，要不然的话就扣钱
2: 啊。是啊，您刚才说了困在算法里的小哥，算法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把小哥困住了，有的时候啊通过这种算法这种智能的这种算是设置吧，可以让小哥配送更从容。

0: 殿下啊，参加个培训。
1: 嗨，
0: 你要是不参加培训，下周就没法接单了。而且平台也会对违规骑手限制接单。
1: 嗯，
0: 李新仓说，培训呢得现场签到、刷脸、考试，再加上来回的路程，往往得一两个小时。其实耽误的还是送餐的时间。闯红灯、逆行、超速还会分开处罚。在他所在的那支队伍当中，每周会有晨会，也会开展线上和线下的宣导，站长也会在群里每天发发通知。所以现在啊，他们那个队伍里头闯红灯的小哥明显少了。
1: 其实我

0: 钱袋子。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伦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上节目之前，梅哲就对我说：“
0: 说什么？
3: 我已经攒了半扇的 iPhone Dog 的钱了。”
0: 不是李凯老师，我这个小不端端的年纪，我听说论扇儿卖的还是猪，什么羊？
3: 折叠屏啊，他玩的
0: 半扇 iPhone 多，
3: 他就说我准备了，已经攒了半扇儿。哎呀，
0: 那我会不会少半扇腰子？您就是
3: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进入到
0: 半扇，行，说吧说吧。
3: 就是9月份啊，就这个手机扩折叠屏是备受大家关注，但是您发现没有，这 iPhone Duo 仅支持 eSIM 卡设计，
0: 就是那种虚拟的电话卡。
3: 哎，
0: 咱们现在不是都是插卡槽是一小卡片吗？
3: 小卡片
0: 没有这个了，
3: 让无卡手机一夜之间从技术话题变成了消费选择。记者走访了多家运营商啊，营业厅发现办理 eSIM 卡绕不开线下核验这一步。说白了吧，就是您得去门店
0: 跑一趟
3: 营业厅，哎，去办这个必须本人到场，这也让不少消费者费解，既然是为了便利性的无卡服务，为什么非得跑趟腿儿？线上办不就行了吗？
0: 对，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你说如果线下是要核对你的身份证件包括扫脸的话，其实现在手机上完全也可以通过人脸验证。
3: 现在你要买一张 SIM 卡其实在家就能办。
0: 哦，是吧，
3: 不用去营业厅啊。这些年手机里边的这枚小卡片也一直经历着瘦身。 SIM 卡从1991年首张商用以来，尺寸经历过原卡、标准卡、小卡到超小卡4个阶段。我记得那时候我那专门还有一个卡套，是一套套一套的
0: 啊，
3: 就是你甭管用哪个卡片，你只要拿那个搁进去就没问题。
0: 因为大家的手机型号还
3: 不
0: 太
3: 一
0: 样，那卡槽的规格也不太一样。
3: 对啊，每一次调整都在为手机里边其实在内部腾地方，更薄、更小、更瘦。而 eSIM 卡则不再有可以插拔的卡，只有一颗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安全芯片。号码啊，通过空中写卡远程下载，让这张电话卡彻底消失。那记者调查发现，相比于实体 SIM 卡拔卡即换机的便利哈， eSIM 卡在维修、换机、补卡等场景中显得是非常繁琐。
0: 因为我还真是没有使用过 eSIM 卡，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3: 有一位使用三星 eSIM 卡的用户就说，之前呢维修手机把这个实体卡呀放备份机就行了，对吧，你把那修了，我这还有一部。现在还得跑一趟营业厅。
0: 哦，就只要您换手机时您就得跑营业厅。
3: 多位用户都说 eSIM 卡办理和迁移往往必须到线下营业厅，无法像实体卡那样自由转换。一旦手机损坏丢失或者是临时换机哈，通信就有可能中断。
0: 这倒是有点用机成本，就是你每次换新机或者手机损坏丢失，你都得跑一趟。
3: 由于业务比较新啊，不少网友还经历过，就是业务员他也不熟。
0: 哦，业务员也没办过几个，
3: 他们估计培训的时候也不是特别专心听讲。
0: 因为现在用 eSIM 卡的手机毕竟不多嘛，
3: 不多嘛。
0: 你比如说像 iPhone 的话，就 iPhone Air 应该是要用。像您刚才说三
3: 星
0: 也有用 eSIM 卡的。
3: 反正据说有些业务员不熟悉业务，反复扫码激活失败，等待时间过长等等情形哈，甚至有人跑了多次营业厅才办成。原本被视为更先进的 eSIM 卡，在现实体验当中却困扰不少的用户。据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说，之前就刚才提到的 iPhone Air 市场表现不及预期啊，核心不是产品本身，我还真看过，特别薄，
0: 哎，
3: 而且不贵。我说我要不然攒攒钱是吧？
0: 您只要不追求极致的影像功能，没那需求，就完全可以。
3: 但是吧，据说在国内换机下营业，就是你得去营业厅核验，就是这些后续的手续比较糟心。
0: 你看现在咱们几个主流的运营商，电信、联通、移动，现在都能办这个业务吗？
3: 这三家行
0: 啊
3: 啊，
0: 广电能行吗？
3: 不行，
0: 不行啊
3: 啊！
0: 哎呦，
3: 办理
0: 那这也是个问题。
3: 哎，办理 eSIM 卡到底难不难？记者分别走访了3家运营商的门店啊，都可以直接办理这个业务，流程比较快，10分钟左右就能办完。
0: 哦，目前这三家都可以办。
3: 哎，没错，各家办理流程基本上差不多，都需要本人持身份证和这个 eSIM 卡手机。

前往线下营业厅，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完成个人身份信息和手机信息核验，随后扫一二维码下载并安装 eSIM 卡数据，就可以完成激活使用了。营业厅工作人员说，一旦换手机还需要再来一回，如果

0: 办理这个实体 SIM 卡、
1: 啊、
0: 就是说你要一张新的 SIM 卡，新办一张卡，在线上选号码，选套餐，填个人信息，然后你下单就等着他送上门，
1: 人家给您快递上门是吧、
0: 哎、但是 eSIM 卡手机相关业务为什么不能同样线上办呢？
1: 对呀、啊，
0: 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说，线上办 eSIM 卡的技术啊完全可行，
1: 嗯，
0: 真正难是难在线上身份认证和实名认证，
1: 嗯，
0: 如果这道关把关不严，那不法分子就可能钻空子。
1: 你比如线上刷脸认证，万一那骗子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漏洞把这脸刷过去了，认证成功了，他理论上可以申请好多的 eSIM 卡去打诈骗电话，
0: 就有可能成为诈骗工具，
1: 还真是。
0: 哎，因此呢，目前都是要求线下办理，主要是为了安全。专家也说 eSIM 卡的优势非常明显，但同样缺点也非常突出，
1: 比如换机。
0: 哎，换机就是流程极其繁琐、
1: 嗯、
0: 设备损坏之后号码转移难度比较大，未来无卡手机不会一步到位，实体卡槽加 eSIM 卡的混合方案很长时间在一段时间内会成为主流过渡形态。
1: 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的手机号，然后我为了使用某款手机，我不是办了一个 eSIM 吗、嗯、那我那个实体 SIM 卡是不是就作废了？
0: 同卡号的肯定是不失效，
1: 是吧、
0: 啊、
1: 你就是说这两个实体的和虚拟的只有一个能生效。
0: 我知道某品牌
1: 啊，
0: 可以有俩卡槽、
1: 啊、俩卡槽
0: 外加俩 eSIM 卡了，就是四个号、
1: 哦、就四个号能弄在一个手机上、啊、那得业务多么繁忙的商务人士使用、哎、是吧。
0: 题外话了，人家这个专家还说了、嗯、说个人身份信息和数据信息的集中化管理也对现有实名制和反诈管理体系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要求，由于号码完全和设备硬件绑定，跨运营商转网的流程会更为复杂一些、
1: 嗯、
0: 同时一旦用户手机丢失损坏，号码找回的安全边界也很难界定。
1: 嗯，所以也借着这个消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准备换新机的朋友哈，如果大家有使用 eSIM 的这个需求的话，也不妨咨询一下您对应的电信运营商、
0: 哎、
1: 看看怎么去办这个流程更合适。
0: 等你
1: 好像也就十分钟嘛，
0: 对，等你另办事儿钱也攒够了你就得去问问。
1: 我跟你说，我要是另办事儿钱也攒够了，我就会觉得这么多钱我是不是能干点别的也行。哎呀，没事，李凯老师、
0: 啊、
1: 要不您再赞助我办事儿。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半分钟内弹窗跳转20来回，想拍张照片都没拍成，广告怎么都关不掉，只能一遍遍的熄屏再打开，熄屏再打开，稍稍一误触、
0: 嗯、
1: 手机里头马上多了个不请自来的陌生 APP。
0: 哎呦，
1: 最近这段时间啊，老年朋友被开屏广告困住的现象也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0: 哎，这个说到手机 eSIM 卡难办，
1: 嗯，
0: 现如今手机上边的一些 APP 也比较难办，
1: 嗯，包括那些广告怎么关也挺难办。
0: 哎、是，
1: 你看曾经那个摇一摇，就手机稍微晃悠一下就跳到广告去了，
0: 嗯、哎，
1: 再到那个关闭键啊，不仅是白色发灰，
0: 嗯，
1: 特小，而且那个透明度还调得特别低，让你不好找。再到现在的套娃式的弹窗，诱导点击下载，还有开屏广告套路不断翻新，让本来应当顺畅使用的手机操作变得磕磕绊绊。而且一些广告干扰的还不只是我们的使用体验，它在导航啊、支付啊这样的场景当中、嗯、也可能给用户带来安全风险。
0: 能不能对这些所谓的开屏广告做一些治理、
1: 嗯、这真的不是一个特别新的议题了，
0: 是吧？
1: 我觉得它不是新题，它是一个难题啊，李
0: 长时间这个不能解决。
1: 哎，你看最近这些年咱们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这些相关的法规都接连出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也持续开展着专项整治，相关的乱象客观上确实得到一定遏制，但是部分的平台和企业抱有和监管打游击的投机的心态，你管得紧是吧？咱最近消停点，收一收、
0: 嗯、
1: 这风头一过他就又冒头、
0: 嗯、
1: 有一种套路被叫停，咱就再换一种招数，咱们试探一下边界。相关的问题屡屡出现，其实根源大家也不难猜，肯定是有利益驱动。
0: 那是
1: 这无利不起早吗？

0: 做成算计用户的大生意。
1: 哎，他们就为了挣钱让我们这掉坑。
0: 你说广告这事儿，客观上广告可以有，但你绝对不能成为横在咱们用户面前的一道数字路障。把科技向善的理念真正的嵌入每一处产品设计，每一次用户的交互当中，那是所有相关平台和运营企业必须打好的一道题。系统整治开屏广告，关键要从治一时向管长远去转变，让监管更早一步，约束更深一层，惩治的力度更严一寸。

0: 化的监测和排查，加大打击力度呢，也得提高他们的违法违规成本啊。
1: 嗯、
0: 当然，也要对已经整改的平台和问题回头看。什么叫回头看？
1: 哎、
0: 就您理解，它是咱们打个杀个回马枪过来重新查一下，以防他换个马甲卷土重来。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他们挣钱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麻烦和不方便。你比如说前两天
0: 啊，
1: 美哲老说这个智能门锁比较好，我就呢没事干在网上平台上啊看看智能门锁，其中发现有一款门锁被吐槽比较多的是这个 APP 打开之后它有弹窗广告。我就想啊，要是我换了之后，我在家门口想把我们家门打开，点开 APP， 先得看30秒广告，
0: 那挺难受的。
1: 这再回家，这太难受了。
0: 有家不能回，才最寂寞。你说谁在自己家门口还得等30秒才能？
1: 对，邻居问嘛呢？等广告。
0: 你这是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前几天我就出门嘛，去公厕，然后我发现人公共厕所
1: 。嗨。
0: 然后我发现人家挺好的，有那个免费的纸抽，但是那纸抽我一看只冒出来一个特别短的小尖尖，我一抽发现抽不出来，结果看底下有一二维码，是你必须扫码他才给你把纸往外吐。我一心想，我这扫码我还得看广告吧，你说你这上个厕所我还等他播广告播个比如一分钟半分钟，
1: 一咬牙不用了，
0: 我一咬牙我不用他的了，我自带了。我本来想的是你有他的肯定更顺手嘛，我还得开我的包，还得找我的小纸巾，特麻烦。那不沾人家那点小便宜，咱自带。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人山人海的那一次啊，您有什么样的经历啊，凑过什么样的热闹，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起来，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人山人海的那一次。亮亮说，2018年表弟来北京，和我爸妈带他去长城，具体登哪个长城忘了
4: 啊，
3: 反正开了挺老远。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去长城，当时哎呦呵，人山人海，
4: 是
3: 五颜六色的人山人海，因为穿的衣服不一样。
4: 对，正值暑期嘛，大家都是穿着 T 恤，因为人还发了一张当年的朋友圈的留念，哎，那个配图的文字啊，就四个字：人山人海。
3: 啊，然后他说，虽然人多，但是神奇的是，不拥挤，很顺畅的走到了长城的最顶端。
4: 那还不错，
3: 哎，
4: 估计是跟着大部队，跟着人流的方向走，
3: 往前走啊。反正总之吧，印象深刻。
4: 不到长城非好汉嘛，尤其是有外地的亲朋好友来北京，可能作为北京本地人还得陪着爬爬长城。
3: 时光雕刻说，要说赶得急，沙河大集那周末去非常拥挤，人山人海，不光可以在大集买东西，还可以吃，买了吃想找位置那太难了，人太多，最后只能端着吃。
4: 那是逛大集，我觉得有的时候挤挤挨挨的，摩肩接踵的才有那个氛围嘛。你看去年要不前年春节之前，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去逛那个沙河大集，
3: 是
4: 到那个时候人家外边也会卖好多的什么春联啊、福字啊，还有各种年货小吃，
3: 是是是，
4: 看着就特别有年味啊。
3: 超级童谣说了一下你们家那片，我也是印象深刻
4: 啊。
3: 河北正定古城，城墙上观花灯，
4: 观花灯，
3: 我倒是没在城墙上观花灯，但是我那时候在城里边走，我已经觉得是人特别多了。
4: 您是不是都没去吃那个正定夜市的小吃？
3: 没有，人特别多嘛。
4: 哦，没事儿，反正离得近啊，下回可以再看看。
3: 对，有空可以再去一次。
4: 哎，超级同行发这张图上，我倒是看见漂亮的什么荷花大花灯了，但是你看底下全是后脑勺啊。哎，
3: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
4: 来说，你看现在大家出去玩的话，怎么也得出片嘛，得选选旅行的目的地。现在。

0: 有，
1: 你瞧瞧，
0: 在小红书、抖音这些社交平台上，关于瀑酱的帖子热度不低。瀑酱就是瀑布速降啊，经常还被推荐到首页呢。记者发现，这些帖子大多并不是单纯的种草帖，而是户外团用来招揽客户的广告帖。原本强调技术的专业瀑降运动，就被他们包装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项目。这些帖子往往会配上那些俊男靓女在瀑降过程当中的美照，体验者在瀑布的激流中摆出各种炫酷的姿势，特有视觉冲击力。
1: 哎，你不去试试？
0: 哎呦，我不行，我说实在的，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我听着这个描述，我觉得肯定是高度你得有吧，是吧？在瀑布速降嘛，我这人恐高，真是。哎，有人啊，要是跃跃欲试，在评论区留言，这在哪儿啊？咱们去呀！
1: 哎，
0: 这时候组织者就会要求私聊或者添加联系方式、报名和交易。还有的组织者会发一个报名链接，客户在支付定金并且进群结清尾款之后，就算是成团了。记者注意到，这些户外团的收费一般399到599，包含教练、摄影、保险、装备使用的费用。这些户外的团还有一些统一的标签，那就是零基础放心玩。记者询问了多个户外团的组织者，我没有任何的户外瀑降经验，我第一回啊，我能报名吗？得到的全都是肯定的答复，说放心吧，我们报名的好多都是新手。一位组织者还说，瀑降的地点并不在正规景区内，而是位于山野中的瀑布。山野中的瀑布有什么好处啊？不用买门票。
1: 嗨，
0: 还给你省钱呢，你瞧瞧。
1: 这关键的是不用买门票，是不是一些保障啊保险的也就没什么保障，
0: 可说呢，
1: 对吧？
0: 那当然是没保障了，这就跟爬野山差不多啊。从瀑布的顶端向下分别伸出两根绳索，一根连着体验者，一根连着摄影师。体验者紧拽着绳索沿着悬崖缓缓下降，在瀑布的激流中以瀑布和悬崖为背景，不断地摆出各种姿势。摄影师则拿着相机不断地在岩壁上寻找落脚点，抓拍体验瞬间。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么惊险的一幕，就在咱门头沟鳌鱼沟的瀑布上不断地上演着。有一位体验者就说，我听朋友说这特出片，我就在网上报了个名，我也没有经验啊，说实话体验算不上顺利，有点心有余悸的感觉，
1: 特别危险。
0: 哎，也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瀑降时受伤的经历，有的亲历者提醒，如果您一怕水，二恐高，三没啥户外经验，您就千万别为了出片这事儿去玩瀑降。有一位网友说，当瀑布的激流砸到身上，身体特容易不受控制，会在岩石上反复撞击，哎呦，胳膊腿全都磕伤了，
1: 就等于下去一个跟那个小锤一样，绳子那种邦当邦当，跟敲鼓一样。
0: 我就是原来看一些影视剧，就是说那个武林奇才在最后成为奇才之前，不都什么我去一个山林里坐在瀑布底下啊，那个就是修禅，你知道，就是哎呀，修炼内功，你就想那个水流多大 呀，
1: 挺危险的。
0: 哎，律师王志业认为，户外团组织的瀑降经营活动涉及了多个部门的交叉领域，目前还缺少有效的监管规则，存在日常巡查困难、惩戒手段有限的问题，需要尽快完善文旅加体育加应急加公安加属地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执法联动，确保对户外团事前的审批或备案、事中巡查、事后救援和追责，才能把监管落到实处。
1: 要说哈，这不能为了几张好看的照片啊，几段啊，这个切片的碎片的视频，然后就冒一些生命危险，
0: 不值当的，
1: 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对于户外运动得心存一些敬畏，对吧？
0: 哎，也要对山野心存敬畏。所以，如果真的有游览需求，咱就去正规开放的景区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上周上五天，这周上五天就放假了。
0: 李凯老师
1: 啊，
0: 这周是不是咱们朋友们从今天算人上4天，咱俩上5天？
1: 你有没有今天上周二的感觉？
0: 没。

0: 没有，我今天就觉得是一周一，反正上周末也没怎么休息。
1: 我们家孩子呀，昨天上周二的课。
0: 哦，
1: 啊，他说昨天周二，今天感觉还周二，明天还是周二。
0: 没事儿，在周二几天，咱就迎来周五中秋节了。
1: 这个周五的时候，我就说你就踏踏实实放假了。
0: 哎，多好呀！
1: 哎，中秋佳节临近啊。

0: 看到各式月饼集中上架，品类丰富，不少市民呢驻足挑选。
1: 我就盼着您聊月饼了。
0: 为什么呢？
1: 每年中秋节前，我特别盼着咱们节目里聊聊月饼的馅儿、月饼的购买。我觉得是个特别有生活气息的话题。
0: 咱们食堂据说也有卖那个月饼散装的
1: 哦，
0: 没盒。
1: 您买了吗？
0: 没有。
1: 哦，准备择机，择机可以买两块尝尝。
0: 散装月饼唯一的上面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上面刻着 BRTV。
1: 哦，还是咱们的算文创月饼吧，
0: 都散装了还文创呢。

0: 过去你知道月饼更多的承载着什么送个礼呀、啊、
1: 走个亲戚。
0: 走个亲戚，而且它包装太过于繁复、
1: 嗯、
0: 对吧，月饼没两块包装一大堆。
1: 什么带小抽屉的，甚至里头塞皮带的都有。
0: 塞、哎、皮带。
1: 咱节目里说过您忘了，那高端的。哎，
0: 从消费需求来看，目前月饼消费更多的是向个人自食，就自己买自己吃，文化传承的方向发展。
1: 是，我就买了个个人自食的，
0: 还为了发圈拍个照片。
1: 还没来及发，不是，我是自己，我已经买了今年的月饼、
0: 哦、已经买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消费者呢不再追求高端包装奢华礼盒，更加看重月饼品质和性价比，评价实惠健康营养的月饼广受青睐，而低糖产品小份装越发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1: 嗯，
0: 那在价格方面啊，目前中端价位的月饼已经成为了市场主流。你像咱北京稻香村推出了15款月饼礼盒，售价是100块钱到200块钱为主。
1: 哎呀，你就聊了这么多，我就好奇都吃什么味儿的。
0: 当然创新了啊，创新选用青稞、藜麦、奇亚籽这些食材，
1: 听着挺健康，
0: 满足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另外呢，全新打造了一些新式礼盒哈，新京式月饼礼盒推出了翻毛蛋黄开心果、翻毛玫瑰松仁、翻毛黄桃3款创新口味啊。
1: 嗯，
0: 这翻毛月饼在北京过去也曾经是特别火。
1: 哎，
0: 在礼盒设计当中，稻香村还把城市文化呀、建筑啊这些元素融入，兼具高颜值和文化内涵。业内专家表示说，网红月饼、新式月饼对老字号影响有限。网红月饼主要是通过制造社交话题啊这些策略抢夺年轻消费群体，持续的热度时间比较短，很难形成持续冲击力和长期竞争力。而老字号呢，牢牢占据家庭消费、节庆礼赠的基本盘，工艺成熟，品质稳定，消费群体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同时呢，网红月饼风潮呢，也倒逼老字号优化产品、升级包装、创新营销模式，推动整个行业提质升级哈。
1: 那看来咱们消费者这些年的消费理念还是趋于理性了。
0: 哎、
1: 您刚才说一健康，二分量不必太大，可能曾经月饼承载的是一些礼尚往来的这种需求。
0: 啊对啊，
1: 但现在好多朋友就是我月己嘛、
0: 嗯，
1: 家里人喜欢什么口味，有什么新口味，咱买一点尝尝得了。
0: 尝尝这两个字非常的中肯。
1: 嗯，
0: 就是月饼怎么吃才健康，
1: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话题，
0: 对吧？
1: 你看中秋节这眼瞅着就要到了，现在的月饼确实也进入到一个销售旺季。像比如我们家已经买了月饼，我估计李凯老师家
0: 没有，
1: 还没呢。
0: 你送点吗？
1: 刚说我们现在都是月己，自个儿想吃什么味儿，您
0: 不要礼盒，散装的就行。
1: 我那确实也没有礼盒。
0: 嗯嗯，
1: 月饼怎么吃才健康呢？咱来聊聊哈。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餐饮管理系的副教授江慧介绍，大家划重点啊，
0: 划重点，
1: 少量，
0: 哎，
1: 分尝就分着尝尝。
0: 你这是送我两块，分着尝尝。
1: 配淡茶或水。我买那不好吃，真的不好吃，我都不愿意提什么牌儿，也不诋毁人家，反正我觉得不好吃。当加餐不当正餐，哎，月亮是一个高能量、高糖、高脂肪的食品，
0: 嗯、
1: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三高食品啊，高能量、高糖、高脂肪。江慧说，月饼皮儿由面粉、糖浆、油脂制成，馅儿呢多为莲蓉、豆沙、果仁、咸蛋黄以及冬瓜，制作离不开大量的糖和油。可以说月饼本质上就是一种糖油混合物，能够给我们提供热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微量的营养素的含量相对有限。那么在中秋节前后，很多朋友啊，哎呦，我这个月饼不是说吃了就胖吗？
0: 嗯，
1: 咱别大晚上吃，咱直接把月饼当早餐。对此江慧并不赞同，他说早餐本应是一天当中营养素最丰富的一餐、
0: 嗯、
1: 而月饼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都很少，所以您当早餐吃啊，营养不够。从时段来看，他也不太建议大家空腹吃月饼，因为空腹的时候啊，高油高糖集中刺激，血糖容易波动大。他也不建议睡前吃。
0: 嗯嗯，
1: 睡前那您知道，晚上代谢本身就会变慢，多余的能量容易堆积。比较适合的做法是在白天的两餐之间，作为节日小吃来食用，
0: 嗯、当加餐，对吧？
1: 当加餐，当个小零嘴儿。那怎么才能更加健康的吃？

0: 月饼，当天就少吃点米饭面条这种主食，也要减少烹调用油。第三，如果您买那种大块的月饼，最好切开吃，几个人分一块，既能尝尝味儿，也不会吃过量。
1: 你让你们家
0: 啊，
1: 你一块，狗一块，
0: 我不会让狗吃的。李海老师，我们家狗吃的比我健康，说实在的，他真的，他连甜的咸的他都不吃，吃的非常的哎呀，反正第四啊，注意合理搭配。你刚没说完呢，你说第三是分给你是吗？

0: 第四啊，注意合理的搭配，您可以配个淡茶或者配白开水，再配一些蔬菜，用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如果是有糖尿病的朋友，那么应当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谨慎选择，包括提醒家里的老人小朋友消化功能比较弱，也应当控制好单次的使用量。现在市面上卖的月饼啊，好多主打无糖低糖，包括糖醇，这是一个卖点。但哪怕您买了什么无糖低糖月饼，也不能敞开口的吃。姜慧说，要分清无糖和无蔗糖。糖醇月饼都用木糖醇、麦芽糖醇代替了蔗糖，但并不等于它没有糖，更不等于它低热量。而且啊，月饼皮儿仍然是面粉做的，淀粉在体内会分解成葡萄糖，热量和脂肪依然也很高。所以姜慧也特别提醒啊，如果您中秋节还没买月饼，买的时候一次性别买太多。如果不够吃的话，咱给你随吃随买嘛，小规格的分装更加合理。没有吃完的月饼密闭冷藏，食用前注意保质期和油脂的酸败。吃完当天也要多活动活动，帮助耗耗热量哈。
1: 第一，别买太多。然后
0: 第二，别吃太多。
1: 建议啊，周六买去。
0: 周六买？
1: 哎，
0: 哦，就是过完中秋节。
1: 便宜。
0: 不是，那你我们周五晚上赏一轮明月，合家团圆，桌上不摆个月饼，然后一问说怎么没买月饼？
1: 明儿中午吃，
0: 明儿打折，咱明儿买。
1: 那怎么了？
0: 都像您这么过日子，那日子就少点仪式感吧。
1: 那没事。看见那天没准还下雨，你还看不见月亮啊！
0: 你期待着能有个好天气啊！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人山人海的那一回，您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个有好多的特殊号码，像10086，
0: 这不是中国10086是中国移动吗？
1: 显得含糊呢，
0: 是吧？
1: 是是是，
0: 我说怎么突然提到这个？
1: 这是一个，但10086你知道是哪儿吗？
0: 10086，
1: 哎，

0: 简单，客服后来也联系不上了。
1: 不是，说实在的，他那个积分一般来说也不够你买一件商品，你还得自己添点、
0: 哎、对啊，比起到手的假货，上海有一长宁的上海长宁的张先生连商品什么样都没看见。
1: 嗯，
0: 上海市公安刑侦总队的民警说，张先生收到短信之后，网站显示只需要3000块钱就能买一台新款手机，查询信息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这个订单，没有产生任何的物流信息，最终也没收着这个手机。
1: 合着就是3000块钱花出去了也没收着手机、哎、这就是一个乌龙，就没有这么回事、
0: 就是骗子，
1: 就是一个骗子，
0: 对，是幌子。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这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什么移联老用户，就是移动和联通让你默认为哈，误以为什么老用户调研、
1: 啊、
0: 什么移卡到账等等字样，还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在一块，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当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页面，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页面就显示可用积分688800多分啊，预估可以抵扣6888元。
1: 嗯，
0: 实测来看，所谓的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的诱饵，真正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那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的院长就说，搭建假的网站操作其实不难实现，页面上呈现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所以他那个页面整个就是一假的
0: 假网站。那么仿冒的网站的短信引流啊，不仅在内容上具有迷惑性，还会用相似的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说刚才说那10086哈，首先那个一有可能是英文字母、哎、
1: 啊，都是一个棍儿嘛，
0: 哎，00有可能是 OO，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所以
1: 长太像了，
0: 长得特别像，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
1: 嗯，现在的钓鱼网站也是升级换代，越做越逼真了，而且各种逼单话术、催单话术，您有几十万的积分、大几千的钱，您不用明天作废，可能真的有不明就里、不知真相的市民朋友就上当受骗、
0: 哎、没错，
1: 反正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您确实就是没有在某一个比如说某一个网站消费过，您哪来的积分呢、嗯、咱不妨问问自己。
0: 对，当然我真有中国移动的积分
1: 啊，
0: 但是有可能看到这个，
1: 那您就真去那个官方案
0: 有可能就是这短信就被迷惑了，但是您就记住了、嗯、别太沾小便宜，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说我这积分值6000多分，你就想哪个商户说给您弄积分弄6000多块钱，
1: 一般来说是不是有个福利能兑换个纸巾呢就不错了，
0: 能换杯咖啡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啊，所以啊别被骗，咱要提高警惕。
0: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
1: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人山人海的那一回，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互动。宇宙尘埃也是直接上图了，说去年去开封的万岁山玩，人可多了，但那儿的夜景很美。
0: 嗯嗯。
1: 倒是没给咱们发夜景图，发了一个白天，就是蓝蓝的天，有一些微云的照片。
0: 哦、
1: 天气真不错。
0: 对对对。
1: 游客也不少。
0: 哎，超级东亚说，前年五一假期，大同的云冈石窟、
1: 嗯、
0: 啊，人特别的多。
1: 哎，
0: 我是不是去年五一也去了趟大同？
1: 您去了吗？您后来
0: 去
1: 大同了吗？哎，还是那今年是不是咱们也有同事要去大同玩来着？好像也有。哎，大同这两年也比较的火，
0: 对对对，
1: 包括刚才那个宇宙尘埃说的开封、洛阳，这两年也都挺火。
0: 嗯嗯。
1: 说回到我们河北啊，时光雕刻说今年春天去了一趟邯郸。
0: 嗯嗯。
1: 邯郸有踩高跷的表演，那看的人也是人山人海。
0: 哎，
1: 非常的热闹和喜庆。

0: 春节回家的经历，原以为人就是多，而且回北京应该不会太多人，可是没想到那也是人挤人。我买了一软卧，最后成了三个人坐着。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个孩妈妈呀带着孩子回北京找的老公过春节，我看他们娘俩呀在过道上站着挺心酸。
1: 我没买着卧铺。
0: 哎，作为老爷们儿，我就让他们俩人和我啊一块三个人坐一夜到北京。打那儿之后啊，再也不春节抢回家的票了。
1: 确实春运会给很多朋友留下难忘的经历，但我真要给鲨鱼点个赞，多举气的一北京爷们儿，就看人娘俩、啊、你要说站一天真挺累的，
0: 这有爱心，
1: 对，
0: 举起，
1: 献出床铺，咱一块儿坐一宿吧。
0: 哎，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9月22号到27号赛事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届时双奥之城北京将敞开怀抱，迎接来自全球的运动员与篮球爱好者，共襄国际篮球盛世。2026年适逢国际篮联洲际杯创办60周年，今年6月北京正式获得国际篮联洲际杯2026年至2028年连续三年的举办权，比赛门票已经通过票星球、潮票、猫眼、大麦、携程等平台同步收票。2026全国电子体育大赛暨北京国际电子体育周总决赛9月25号到27号在首都体育学院大学生体育馆打响，赛事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前期在全国多城开展线上线下选拔赛，虚拟骑行、虚拟赛艇两大虚拟体育项目是核心看点，搭配王者荣耀全民挑战赛，这是数字体育的年度盛会，各地晋级选手齐聚北京，在虚拟赛道比拼节奏、耐力与操作。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2026年羽毛球比赛暨北京市群众羽毛球集训队选拔赛9月25号到26号将在中奥体育中心通州店挥拍开赛，这是京城群众羽球年度重磅赛事，覆盖全年龄段，成人分多档年龄组，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北京发布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小学生不建议独自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初中生可以在教师或家长陪伴下适度探索使用。
1: 北京口岸率先实现进口药品通关，全程网办秒出单，是全国第一张。
0: 多家民营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下行趋势出现扭转了吗？储户应当如何构建分层配置方案？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冲突再度升级，胡塞武装精准打击了沙特能源核心设施。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

0: 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是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 我觉得于娜是一个心态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她的执行力，包括她对于专家和教练们对于她的一些指导，她的包容性非常强。现在国内的选拔

0: 预计发送旅客223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是10月1号，发送旅客将达到179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和学生为主。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预计高峰日10月1号发送旅客99.7万人次。
1: 假期运输期间，国铁北京局将增开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方向的列车。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措并举，优化绿色出行环境，推动慢行系统品质升级。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预计今年年底将会进一步提升到76.8%。
1: 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前期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从明天开始将会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之后，两条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取消了

0: 注临近预报。
1: 9月25号，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中国天文学会会员杨静提醒，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都适宜您观赏。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多家民营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下行趋势出现逆转了吗？储户应当如何构建分层配置方案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

经营压力，客户接受不稳定。民营银行呢，它上调特定期限的存款利率哈，主要是为了应对这种存款流失的一个压力，有一些上调这种状况啊，还谈不上说是全面的加息。就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种促销，它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一个呢，就是额度是有限制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这个限购的一些规则。所以呢，并非全期限的全产品的普涨，它也只是当下这些民营银行它的一些策略。因为民营银行这个经营策略相对来说就是灵活度非常的高，它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业务来进行调整。它在这种情况下呢，来进行一定的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促销的策略，我觉得也是正常。国有大行啊、股份行的这种存款利率呢，仍然保持这种平稳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放得更长远一点来看的话，近一两年之内，我们认为就是中国的利率还是有继续向下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这种操作呢，是少数机构的这种差异化的竞争手段，它不具备行业的这种普遍性，不会牛。

0: 险偏好，少量的可以配置一些纯债的基金啊，固定收益的这些产品啊，风险承受能力高的可以小比例的配置一些权益类的资产，包括黄金。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民营银行存款的定位，它应该是属于保本资产的这种补充选项啊。单家银行的本息合计呢，建议大家控制在50万元以内啊，规避这种机构的这种限额风险，然后进行适合的分散配置啊，不要把家庭的全部储蓄。去，因为你看到了一个稍微它有一个高息的产品要全部搬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更加稳健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考量。
1: 另外，根据新华财经报道，今年居民定期存款将迎来规模空前的集中到期潮，有市场机构预测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以上。与存款到期高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存款利率的持续下降。记者走访上海部分银行网点发现，部分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跌破1%。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普通储户的资产配置行为正在发生哪些实质性的变化？银行和监管层应当如何帮助储户在保本与增收之间找到平衡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观点。
0: 大量中长期定期存款到期以后呢，储户可能不愿意继续锁定长期的低利率。那一部分资金可能转化为活期，然后持币观望，等待更好的机会。那另外一部分呢，可能转向储蓄国债、低波动的这种固定收益产品，可能也会去大量的转向这个保险啊。然后，少数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储户，小幅配置权益资产啊，来博取更高的收益。资金呢，会从单一的储蓄向多元的稳健资产来进行分流。这个是储户行为的一些变化。那从银行层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能够丰富低波动稳健产品的供给，清晰披露产品。

0: 人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做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您聊天，听您吐槽，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1: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秒回师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3: 工作生

0: 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1: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实际学一年。
0: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2: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2: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0: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4: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0: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4: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玲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5: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

0: 给中国游泳队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游泳金牌，于子迪也成为了年龄最小的亚运会游泳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15岁的常默涵获得了银牌，中国游泳队包揽了这一项目的金银牌。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起，实现了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的5连冠。从焦刘洋到张雨霏，再到13岁的于子迪，中国游泳队实现了传承。赛后，只有13岁的小将于子迪表现得非常平静。
1: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2级，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0: 男子100米自由泳上演了飞鱼大战，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在最后时刻上演极限逆转，最终以47秒61的成绩夺得金牌，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金英凡仅0.04秒，成功实现卫冕。这一成绩也是本赛季这一项目的亚洲第一好成绩。潘展乐称，夺冠过程让自己也吓了一跳，
2: 也吓我一跳，没想到已经好久没破48了，想努力展现出我的水平。在那种紧张，因为之前紧张是因为有这个能力，但是比赛一直游不出来。但是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所以我觉得还行。可能成绩差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今后的比赛和训练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一路领先，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实现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唐倩婷以29秒45夺冠，距离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仅差0.01秒。继上午预赛后，一天之内2度打破赛会纪录，卫冕金牌。队友杨畅夺得铜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51秒98的成绩率先出臂，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实现了这一项目上的亚运会3连冠。徐嘉余称，这一结果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3: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希望能在这一次亚运会的4枪100米赛中可以有更稳固的一个提升。
0: 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33秒10夺冠，在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的同时，蝉联亚运会金牌。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五战亚运会的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包揽了金银牌。

0: 银。
1: 对，第一次银牌，然后第二届是铜牌，然后后面两次是金牌，这届是铜牌，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嘛，都是这个平时日积月累汗水的一个证明吧。对，
0: 9月21号，游泳项目还将继续上演多项决赛，中国游泳队将继续在泳池中劈波斩浪。
2: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新闻。冲突再度升级，胡塞武装精准打击沙特能源核心设施。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3: 声明说，这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第一次行动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为目标，第二次行动以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为目标。声明称，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2: 胡塞武装专门袭击沙特石油的核心设施，这类打击会对沙特的能源供给造成多大的实际损伤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8: 它对沙特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也门胡塞武装是从7月底开始就开始第一次封锁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就是让沙特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这个对沙特本来就影响很大，因为沙特的石油在这一次战争之前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特就启用了自己在陆地上的敦西输油管道，就是把之前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呢，通过陆地上的输油管道从东部输到西部，也就是输送到红海地区的港口。输送到那个港口之后，专船再从曼德海峡或者苏伊士运河那个出口。然后胡塞武装现在在伊朗在东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情况下，胡塞武装又在红海，也就是从西边封锁沙特的石油，这样的话就试图彻底切断沙特的对外石油出口，这个对沙特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胡塞武装不仅仅是袭击伊朗的油轮了，胡塞武装在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刚才说的伊朗的石油通过输油管道输到红海之后，要在盐部港那个装船，胡塞武装这次就袭击了盐部港，并且胡塞武装最近几天

报道说，沙特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数百次的袭击，数百次的袭击的量级和规模其实并不是很大。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38天的战争期间，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19000次的空中打击，所以说过去几周几百次的打击，它的那个规模

0: 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的方式，并继续以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为目标，直至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曼德海峡航运本就风险加剧，胡塞此番升级攻势会不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运输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它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本来全球现在能源就比较紧张，全球能源市场本来就很脆弱，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还是被双封锁，就是美国也封锁了，伊朗也封锁了，现在那个出来的石油还是不是很多。本来霍尔木兹海峡那个一条海峡就它成品油就有一天才消耗1亿桶，问题没有解决。双公开说的是它只吸进油轮，其他国家的油轮都还可以过，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这边安全形势一紧张，最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在最近几年顾不上关注也门了，都关注加沙的冲突，关注伊朗的战争。那么在也门地面上，从2022年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是停火了，但是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那么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也停火了，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了。所以在也门的地面上，那么在也门北部和中部的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南部是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政府军，就两者之间一直还在竞争对也门的这个主导权。最近一段时期为什么打起来呢？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认为地区格局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海湾国家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对沙特等海湾国家是很不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看到既然大家都害怕他，所以他现在觉得自己的机会就来了，特别是最近两周时间胡塞武装往南打，一路势如破竹，就是政府军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也门胡塞武装那个在几天时间之内就占领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还那个现在是彻底的控制了曼德海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不断的袭击沙特，希望沙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他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和中部的封锁和制裁。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法国债务风险升温，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若雨，我们看到法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
4: 好的，我们看到上周五就也就

0: 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曼宁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

0: 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团结一家亲的幸福化。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

0: 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的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
0: 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

七，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

0: 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

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

0: 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 95% 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 57.83% 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 18.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 5% 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硕大夫，来和我们来聊聊笑容与自信。首先欢迎一下王主任，您好。
1: 您好，您好，大家好。
0: 您看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其实我们的牙齿有没有龋齿，有没有虫牙，然后牙齿有几颗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啊。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学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人也关注我们这个牙齿到底好看不好看，我们能不能完成日常的吃饭当中那种咬合哈。可能在您的门诊当中，像青少年是不是来的也挺多的啊？
1: 对，现在青少年其实是我们比较主力的患者群，但是呢，咱们国家其实成人患者也是很多的，
0: 也是很多的啊。现在一般情况下怎么推荐孩子来进行这种正畸的检查？比如说一个小孩哈，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们是等到他全都剔完牙之后再去看大夫，还是在萌出第一颗恒牙之后就去看大夫？时机是不是也挺重要的？
1: 对，其实很多家长会说，哎，我们是在等孩子换完牙然后再来。其实呢，我们比较推荐的第一次啊，第一次见正畸大夫的时间，咱们最好放在孩子大概八九岁的时候。
0: 八九岁啊？
1: 对，因为不是说咱们八九岁所有孩子都要开始治疗，而是说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一些未来可能引起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些小的不好的苗头，帮助孩子筛查出来。
0: 哎，先看看孩子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听到的，比如像地包天，这个在专业当中叫什么？错颌畸形还是叫什么？
1: 其实我们也比较多叫它地包天，因为我们的分类诊断啊，它是有一类、二类、三类。其实这个跟患者沟通起来，大家可能就觉得有点绕了，所以一般我们也会叫它地包天。地包天呢，就是一种需要尽早去干预的，
0: 尽早去干预的。
1: 对，
0: 就是他可能不需要等到恒牙完全换完，是吧？
1: 对，就是作为家长，咱们普通的家长可能很难去由大家，虽然现在有很多方法啊，可以查到很多的知识，但是呢，为了避免说由于咱们自己的一个判断耽误孩子的治疗时间，我还是建议大家八九岁挂一个正畸专科的号，筛一遍，
0: 筛一遍啊。您刚才说这个时间就是时机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
1: 对吧？
0: 有哪些是错过这个时期可能就是耽误了？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吧？
1: 对，其实我们在八九岁的时候孩子来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呢，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我们有可能有些小门牙已经换完了，然后有的家长呢就会说，哎，我这个门牙长得不整齐，然后我这个有个缝很难看。其实呢，这个反而不是我们

0: 齐啊，我们不是说特别主要的目标，但如果这种不整齐导致它上下牙咬的在打架，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
1: 啊。
0: 对，
1: 那像地包天这种是因为骨性的原因造成的吗？
0: 地包天是一个因素比较多的疾病，有的时候呢遗传确实是占了比较大的成分，所以说如果家长自己有这种地包天的，不论说您是治疗了还是没有治疗，尽早的带孩子去
1: 看
0: 一下。对，当然也有一些环境的因素，
1: 总之它是可能是不光是牙齿的问题，可能还牵扯到我们的牙槽骨等等的发育的问题。
0: 对对对，它是整个从整个我们说颅颌面部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就不是等到剃完牙之后。
0: 对，这个是肯定不能等到剃完牙
1: 啊，
0: 对，
1: 因为它会阻碍，就是它的骨头的骨量的发育是不是要早于或者比它那个牙齿剃光快。
0: 其实我们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啊，都会有一种感觉，孩子的生长不是匀速的，他是一段时间长得可
1: 快
0: 了，
1: 对，
0: 后一段时间好像又什么动静都没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了，所以这个是咱们人类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发育的曲线，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正畸治疗也会去根据孩子的这种发育的节奏去有一些介入，
1: 是，所以这个节奏不一样啊，所以要抓准这个时机可能更重要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地包天，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这段时间，如果您要刷一些这个平面媒体啊，或者一些自媒体，会发现现在很多家长还会关心我们家那孩子长得是不是上牙往前凸了，下牙往后缩了，甚至于像耳鼻喉科的腺样体的肥大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有没有这种腺样体的面容哈？
0: 对对，这个也是这几年吧，随着大家生活水平。

0: 孩子侧面看看下巴是不是特别往后啊？
1: 对对对，就是确实，所以还是像刚才建议，就是早一点带孩子去，因为每一个孩子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我们现在如果说让家长掌握这些知识和要求，就要求也太高了，就是咱们就不要错过他，然后也不要过分焦虑，带他到这个时间点见一次大夫，
0: 见一次大夫啊，基本上就能够衡量出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0: 一般会做个什么 X 光或者是 CT 的检查吗？
1: 有可能要分情况，有的孩子呢，我们通过这个临床上的面诊就觉得哎挺好的，孩子长得很好，也有一种，也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发现哎我的牙我嘴里没看到，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借助一些 X 光了，
0: 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阻生的牙齿。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有些人的小朋友可能到了12岁还发现牙齿有一些埋在后
1: 面。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要早一点去，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咱们就是到了换完牙了，只能接受那个结果了，对吧？
0: 就是如果他牙齿被埋伏到牙床里边出不来，他要不然出来就会把别的牙挤得歪七扭八，
1: 对，
0: 要不然就说索性就出不来，然后出了一个鼓包，是吧？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还碰到过有的患者30多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大夫又长牙了，然后就发现哎他有一个牙齿在往外拱，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
0: 问题，没有发现出来啊。
1: 对，
0: 原来我们以为只有智齿埋伏在后边，只剩智齿。
1: 对，有这种。然后他就是后来还因为他还要做一些局部的治疗啊，确实比小孩子的时候要麻烦很多。
0: 要麻烦很多。
1: 对。
0: 那王主任，咱们说说这个人类的进化哈，我们发现现在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包括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也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脸儿是越来越小。但我们的牙齿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对，
0: 这就导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牙长得不好看，或者说我们脸小的时候我们

0: 如果大家去看过这个北京猿人的那个头，就知道咱们现在的骨头比那个时候其实是要弱了不少。
1: 哎，人家现在说这个女生都是巴掌脸，
0: 对，
1: 很瘦啊，但是牙齿的颗数好像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没怎么变化。
0: 对，但是咱们有感觉智齿现在就老是出问题，对吧？就其实它跟阑尾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像。所以就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咱们慢慢的不再需要这颗牙了。
1: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对于正畸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的哈。那现在的孩子如果在这个恒牙的更替之间哈，来发现有一些牙齿真的排列的不是特别的齐，甚至于有些孩子就说，哎呀，我这个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正畸啊？这个整个的正畸的过程，时机您刚才说的8-9岁是来看第一次，
0: 对，
1: 比较合适。那真正开始做这个正畸的治疗又什么时间比较合适呢？
0: 咱们这么说啊，咱们主流的正畸的治疗时间确实就是在恒牙提牙完成以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戴小钢牙啦，或者咱们现在也越来越多人选那个隐形矫治器啊，就是去把牙齿进行排齐啊，进行一些比如说您刚才说不好看的凸度的改善啊，这些都是在恒牙期可以做的。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推崇让孩子们早一点来见大夫，一个是刚才说的要排除掉一些可能的局部的问题，比如说牙没长出来呀，牙打架，还有就是去排除这个骨骼的问题。
1: 骨骼的问题，
0: 对，
1: 骨骼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呢？
0: 骨骼的话，咱们可以认为它咱们有两块骨头嘛，一个上面一个下面，它俩没对好，
1: 没对齐，
0: 就是有问题。对，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地包天，那就是下面大或者上面小，或者两个一起。那反过来我们天包地，那就是上面长得太过分。像这种问题的话，就很像咱们去编那个发财树
1: 啊，
0: 小一个大树你肯定就不要想着去编它了。一个小树苗在它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一些很轻柔的力量，或者说一些肌肉的协同的作用，帮助它去引导到我们想让它去的方向
1: 上去。想去的方向，对。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您像地包天的这问题，包括深腹颌可能也是在这个门诊当中非常常见的。
0: 对，
1: 甚至于有人说，哎呀，这个更多的是美观的改变。这个其实排齐美观是在正畸和牙这个医生当中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其实更多的是咬合关系，是吧？
0: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所有的医疗行为，即使它可以带来很多面容的变化，它的我们说最最根基最最重要的一定是健康。
1: 健康，
0: 对。那我们说牙齿本身不齐，大家可能觉得不好看，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好刷牙。就有的时候牙齿实在太不齐了，有的人可能几颗牙都叠在一起了，这种情况下它是没有办法清洁的。
1: 对，它的能够提供的面儿就不够多。
0: 对
1: 吧？
0: 对，就别说大家了，你可能去洗牙，那个大夫都挺挠头的。那这些我们刷不到的这些缝隙，就是未来比如说蛀牙呀，比如说牙周炎啊，就从这里就开始
1: 就出现了哈。那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牙齿长得不齐，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能不能够将来整完牙之后啊，我们的这个牙齿没有任何健康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就是咬合这个关系是不是也挺难调整的？
0: 因为咬合是一个很复杂，确实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通过正畸治疗以后，咱们正畸治疗结束，如果说还蛮顺利的，他肯定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咬合。但是人这一生啊，我们现在使用牙齿其实频率蛮高的。
1: 是。
0: 然后大家的牙齿包括到我们到一定岁数，老人会出现比如说磨耗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会慢慢的有新的咬合的问题出来。我们正畸治疗呢，不是说我们就以后的所有的疾病我们都不太
1: 一劳永逸的，
0: 对，
1: 是吧？
0: 它不是。但是呢，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把口腔的我们这点材料把它安排在很好的位置，
1: 位置上，
0: 获得一个我个人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这个正畸能解决的问题还真的挺多的哈，就是光美观是一大头，然后保持我们的牙齿健康，将来使的时间更长，不出现很多老年出现的问题啊。
0: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成年的患者，他可能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想弄，但是呢以前可能没有这个
1: 条件，
0: 我现在大了，我想弄，然后他的牙齿可能咬合很不好，因为小朋友的不好，我们经过若干年的累积就变得很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治疗风险其实也在同步的提升。有时候有很多患者就会很犹豫，他说这些风险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啊，然后但是我确实也很想做矫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啊，其实我们是可以去考虑的。 其实我们说把牙齿排整齐，我们把咬合建立好，虽然我们以后不会说哦，我就一劳像您说的一劳永逸，但是我们可以让以后的维护成本大幅下降。比如说我们牙齿前牙很不齐的情况下，比如说以后牙不好了，它不会约好同一天掉啊，对吧？它肯定会今天掉一个，掉完了以后呢，那个空间就很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0: 可能我们磕掉了一个，或者说因为别的问题，那个时候修复的难度啊都会大幅下降，
1: 大幅下降。所以说实话这个正畸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就包括您说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成人也开始来进行正畸了啊。这有没有一些指南，就是我们那个多大岁数到多大岁数是可以进行正畸的？
0: 其实啊，只要在牙周维护的好的情况下
1: 啊，
0: 我们终身都有这个可能性。
1: 然后终身都有可能。
0: 对，其实我个人最大岁数的患者啊，他是60多岁。
1: 哦，60多岁。
0: 因为就是也是因为要去种牙了，发现咬合不好，是种植大夫转诊的，说我们需要先调整一下，然后他就是很多的健康的诉求这会儿就出来了。但是也在门诊上会碰到一些很遗憾的情况，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女儿，她带着她母亲，她母亲已经挺大岁数，大概60-70，那个时候她也是因为牙周炎的问题嘛，整个上排牙没了，
1: 哎呀，
0: 然后呢下牙就因为我们对面的牙没了，这个牙不会老实待着，它会一点一点一点点
1: 往上，
0: 对，它老想找对面那个牙到底在哪儿，它就会往上伸长。它来的时候就是下牙已经咬到上牙的牙肉了，
1: 哎呦，
0: 然后修复很困难，那个时候修复就说你不行，去问问正畸。但是这个时候它牙周状况又不好，那个女儿就在我那诊室就哭了，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怎么才能帮助我母亲。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就很遗憾了。其实如果咱们早一点去把这种咬合的问题解除了，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牙周炎那个事情
1: 就
0: 会好很
1: 多，
0: 对，然后也不至于走到说哎，我最后都没有办法再去回头的这种情况。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上医院啊。所以现在这个口腔健康，你看全国爱牙日期间，我们每年都要重复一下啊。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每年至少有一次去看看牙医，
0: 对吧？
1: 然后让牙医给做一些判断，避免出现以后今后这个没办法或者很遗憾的一些事情哈。那说到这个正畸，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是一个全龄其实都可以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措施，
0: 确实是，确实是，
1: 是吧？
0: 对
1: 啊，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可能我们也能够慢慢来了解到正畸这件事情了哈。但是很多人都会担心，比如说最为担心的就是正畸之后，我的牙会不会将来等上岁数掉了？这个是不是在您的门诊当中，好多人都会问？
0: 对，然后不只是成人会问，
1: 小朋友也会问，
0: 对，这个家长也会问。比如说我们好多情况需要牙齿实在太拥挤了，排不下了，我们需要拔牙。
1: 拔牙，
0: 家长第一个问题其实肯定就是哎呀，这个牙拔了我以后别的牙会不会松啊，或者说有的成人也说哎，我这样我看了很多啊，现在有消息嘛，
1: 对，
0: 他会不会以后松啊。其实这样的，只要我们在牙周维护良好的情况下开始正畸治疗，那么我们从一个合理的正畸治疗，然后再加上患者很好的配合，其实它是不会在未来去影响这个牙齿的稳固程度的。只有一些特别的情况，那我们也会提前发现跟患者去沟通。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牙齿很拥挤的情况下，或者他从来没有见过牙周大夫，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有牙周炎，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咱们没有一个提前的检查，提前的细致的规划的话，确实就有可能在正畸以后他觉得哎，我的牙齿没有以前那么稳了。对，
1: 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多学科的啊，牙周大夫先做一些判断啊。
0: 对对
1: 啊，因为有些牙周炎本身也会出现这个掉牙的情况啊。
0: 对对
1: 啊，稍后我们会请王主任给我们详细来讲解一下这个牙周的牙齿的正畸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哈。那其实说到正畸，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词儿，就是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
0: 原来
1: 说，比如说我牙周疾病可能也用不了那么长，我牙齿疼我做个什么根管治疗也不会用太长，我顶管来几次。但是据说正畸经常是2年2年的时间
0: 啊，两年算是个均值吧。对，要是成人的话，基本上如果咱们已经牵扯到拔牙呀之类的，那个预期时间都就会更长了，
1: 更长。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医生在做些什么，这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咱们先从第一步来说啊，就是如果我们开始要进行正畸的过程当中，肯定要 X 光啊、 CT， 甚至于我还看到那种 3D 的建模的，这种都是要在前期准备好的，是吧？
0: 对，其实我们现在口腔科算是我们数字化的这种装备普及度非常高的科室。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应该也都见过您刚才说的，有一个机器哒哒哒哒哒，一会儿我们那个模型哎在电脑上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去拍这个片子啊，现在都是电子储存的。患者现在就是空着手来了，
1: 来
0: 看完了 抠着手就回去了，不需要他自己去储存什么东西了。
1: 嗯，
0: 那像您说我们每一次在做什么，
1: 嗯，
0: 其实正畸治疗最最关键的是咱们坐下来讨论方案的那一次，
1: 就是设计这个方案很重要。
0: 对对，就是我们把目标放在哪里，
1: 嗯，
0: 然后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1: 嗯，
0: 我们要戴什么样的牙套，
1: 嗯，
0: 我们可能的风险，需要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是不是需要比如牙周大夫来配合，
1: 嗯，
0: 外科大夫来配合，
1: 嗯
0: 嗯，那一次是最最关键的一次，
1: 最关键的一次。这个方案据说从制定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因为是这算个性化治疗方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对，正畸就重疾这个治疗从它诞生的时候开始，它就已经迈入了个性化治疗。
1: 个性化治疗，
0: 对，
1: 嗯。所以常见的方案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比较共性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到底先干嘛？甚至于刚才问拔不拔牙，可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
0: 对，嗯，对，像我们第一次来门诊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我们会让患者拍片子啊，
1: 嗯，
0: 拍照片啊，取模型啊，这些所有东西资料整合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医生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方案了，比如说像大家特别关注的拔不拔牙，
1: 嗯嗯，
0: 像我们还有的时候现在会有打钉子的情况啊，
1: 嗯，
0: 甚至有些特别严重的要结合一些手术的治疗啊，其实那个时候医生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方案了。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王硕大夫，在全国爱牙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笑容与自信哈，主要重点来聊聊有关正畸的话题。那今天呢，健康北京到这里就先暂告一个段落，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王硕大夫给我们做详细的关于正畸的解读，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北京。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地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1124.5万人次，今年北京已经完成78.8公里人行道整治，108路、111路明天开始取消崇文门站停靠。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时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223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为10月1号，发送旅客将达到179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预计高峰日10月1号发送旅客99.7万人次。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间，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增开列车的主要方向为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今年以来，北京市多措并举优化绿色出行环境，推动慢行系统品质升级。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预计2026年底进一步提升到76.8%。今年以来，全市已经完成78.8公里人行道整治，包含增设21.5公里，拓宽57.3公里，力争年底前完成100公里人行道整治目标。同步开展无障碍设施专项整治，针对80个重点轨道站点、60个学医警商书场所、20个公交站点周边盲道侵占问题开展集中治理，提升91条道路无障碍通行品质，稳步推进盲道风貌统一工作，切实保障市民步行出行安全便利。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前期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从明天开始将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后，两条线路都将会有所延长，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到崇文门内站乘车。体育方面，9月20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拉开战幕。第一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在7个决赛项目中斩获6金1银2铜，并且5次刷新赛会纪录。老将汪顺5站亚运收获铜牌，徐嘉余实现了亚运3连冠，13岁小将于子迪首夺亚运金牌。老将坚守未来以来，请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2: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率先进行，13岁的小将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冠，这一成绩也打破了张雨霏保持的亚运会纪录。小孩姐为中国游泳队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游泳金牌，于子迪也成为了年龄最小的亚运会游泳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15岁的常默涵获得了银牌。

0: 到张雨霏，再到13岁的于子迪，中国游泳队实现了传承。赛后只有13岁的小将于子迪表现得非常平静。
1: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然后这个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长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长了0.2级，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0: 男子100米自由泳上演了飞鱼大战，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在最后时刻上演极限逆转，最终以47秒61的成绩夺得金牌，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金英凡仅0.04秒，成功实现卫冕。这一成绩也是本赛季这一项目的亚洲第一好成绩。潘展乐称夺冠过程让自己也吓了一跳，
2: 也吓我一跳，没想到已经好久没破48了，是吧，想努力展现出我的水平，在那种紧张，因为之前紧张是因为有这个能力，但是比赛一直游不出来。但是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所以我觉得还行，可能成绩差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今后的比赛和训练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一路领先，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实现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唐倩婷以29秒45夺冠，距离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仅差0.01秒，继上午预赛后一天之内两度打破赛会纪录，卫冕金牌。队友杨畅夺得铜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51秒98的成绩率先出臂，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实现了这一项目上的亚运会三连冠。徐嘉余称这一结果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3: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希望能在这一次亚运会的4x100米赛中可以有更稳固的一个提升。
0: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33秒10夺冠，在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的同时，蝉联亚运会金牌。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无战亚运会的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包揽了金银牌。虽然未能卫冕，但这是汪顺连续第五届亚运会登上这一项目的领奖台。
4: 今天其实看到最后成绩跟自己预想的还是有点差距的吧，然后其实在游进的过程中自己身体反馈给我的感觉还是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最后这个看到这个成绩稍微有点跟预期比稍微差了一些吧。
0: 汪顺称无论什么颜色的奖牌都是平日日积月累留下汗水的证明。
4: 对，第一次银牌，然后第二届是铜牌，然后后面两次是金牌，这届是铜牌，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吧，都是这个平时日积月累汗水的一个证明吧。对，
0: 9月21号，游泳项目还将继续上演多项决赛，中国游泳队将继续在泳池中劈波斩浪。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8: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7: 大鹏，
8: 都珍惜，
7: 黄子弘凡。

0: 去。
1: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

0: 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9月16号上午，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内近千吨重的船闸人字门缓缓开启，船舶平稳地驶入闸室，巨门开合标志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是我国高等级航运规划四纵四横两网总体布局中四纵的一段，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可以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也会大幅压缩，综合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再来看看，最近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李帝教授团队牵头的国际合作研究，依托中国天眼与美国卡尔央斯基肾大裂阵联合观测，在仙女座星系识别出118个中性氢超泡。通过直接观测定量证明，星团持续超新星爆发足以维持星系尺度星际气体湍流，这是全球首次为这项延续数十年的科学猜想提供了关键实证。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自然天文》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天文学家就观测到银河系内膨胀的气体壳层结构，后续理论研究提出，大质量恒星的星风与接连不断的超新星爆炸会在数千万年时间里在星际介质中吹出巨大空腔，也就是超泡。与此同时，星际气体普遍存在湍流运动，调控恒星诞生与星系演化，但星系湍流能量会快速耗散。学界长期猜测，超新星是能量补给的主要来源，但是却苦于无法直接测算能量传递的效率，只能依靠间接推算。这项成果利用当下观测到的气体结构，约束数千万年尺度的能量传递过程，为解析恒星反馈塑造星系演化的机制提供了新的依据。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记者日前从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最近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一子级甲烷柱箱、二子级共底柱箱极限载荷静力试验顺利完成。这次试验啊，获取了柱箱极限承载能力和失效模式等关键数据。本次试验采用逐级增压直至结构失效的试验方案，在全面考核柱箱箱体、环向及纵向焊缝、各类密接接口极限承载能力的同时，完整采集了全箱应力应变、压力载荷、结构变形等各类关键测试数据，形成完整数据库，为较荷柱箱强度设计了预度，开展结构迭代优化、工艺改进和减重设计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每天一场场拉锯战在你的大脑里轮番上演，想吃辣条但却害怕长痘，想刷手机但该写作业了， 在这些纠结的拉扯下，大脑究竟是如何最终拍板的？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首次在活人脑中实时记录到了决策形成的精准位置和动态过程。他们发现位于额叶前下方、眼眶正上方的眶额皮层的两个相邻区域会发出相反的信号，一个只是做事，另一个则只是不做事。正是这两个地方的拉扯结果决定了人们的最终决策。眶额皮层是情绪、决策和奖赏处理的核心枢纽，但长期以来，附近的鼻窦会扭曲成像信号，导致这个区域的成像质量很差。科学家们另辟蹊径，与6名因癫痫已植入颅内深度电极的患者合作。

0: 近视视频游戏，玩家必须在冒险前进和谨慎跳过之间快速抉择。结果发现眶额皮层内有两个相邻但功能对立的亚区，一个是眼眶内侧沟附近，在玩家选择冒险，比如沿着布满炸弹的走廊走下去前，这个区域的活动显著升高，这表明它是去做的信号源。第二个是前区域外侧约两厘米处，在玩家选择回避风险，比如跳过炸弹走廊前，该处的活动激增，表明它是不做的信号源。科学家看到这更像是一个来回翻转的开关，倾向于冒险还是回避是多种精神疾病的核心特征。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迫症患者往往过度回避，成瘾和赌博障碍患者则常冒风险。在一项相关试验中，科学家刺激了与回避行为相连的脑纤维，帮助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做出了更平衡的决策。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两年的时间，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价格上涨约9倍，欧洲市场的重钨酸铵价格从每吨度300美元一路狂飙到了3000美元左右，那国内的钨金矿价格也翻了2倍多。美国、英国砸重金重启矿山，津巴布韦等国甚至暂停出口，全球都在疯抢钨。那钨是国防军工半导体 AI 算力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那钨到底有哪些特性？为何被称为工业牙齿？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抢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化学博士、青年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可能很多人对钨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白炽灯的灯丝，
6: 对，
5: 但现在钨似乎成了高科技的命门。那钨到底是什么样的金属？它有哪些特性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6: 确实很多人这个比较重要的特性，一个呢就是熔点非常高，因为白炽灯的这个原理呢，其实就是通过电流给这个灯丝去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它就会到了一定温度就会发光，这个是一个物理现象。那么如果是一般的材料的话，融化甚至是气丝就用不了多久。那钨呢，它的熔点非常的高，是所有金属当中即便是很高的这个温度，它这个灯丝还能够持续的使用。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灯丝要想长时间使用呢，还有一点就是要耐腐蚀，因为最早的那个灯泡啊，它的真空是很难做到绝对无氧的，那这个氧气呢和一般的金属在高温条件下面很容易发生氧化，也就是发生腐蚀，那么这个灯丝用不了多久也就报废了。那钨呢，它的这个抗腐蚀能力也是比较强，即便是有一定的那个少量的这个氧气，或者说像这个氮气，因为氮气也能够和一些金属发生反应有氧气氮气的条件下面，它也仍然能够保持稳定。那后来呢，那个灯泡当然不需要这样的，因为可以直接充像氩气这样的一些气体了，但至少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钨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除了这两个这个特点之外，钨还有密度比较大这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还有就是硬度也是比较高的，就是非常的那个坚硬所以基本上吧，那个我们能够看得到钨呢就是有这么几个特点。
5: 所以说是不是也因此叫它工业牙齿？

0: 齿啊，因为它真的是硬度又大，又耐高温，还抗腐蚀。
1: 对，在工业上面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对很多零件加工呢，都是需要用到机床。那么这个机床上面呢，就要有一些不同的那个就是工艺，比如说有切的，有削的。那这样呢，就需要用到一些硬度特别高的那种刀啊，就像那个削苹果一样。用这个刀呢，能够把零件加工成特定的形状。那这种刀呢，用一般的那个材料肯定不行，因为你的硬度如果说都还没有这个就是被加工的那个高的话，那刀很容易就钝了或者是断了。这个钨呢，它可以加工成很多的一些高硬度的材料，它本身就很硬，它还可以继续加工成，比如说碳化钨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硬度都非常非常的高，用在这个机床上面的这些切削的工具就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很多工业零件，特别是金属的这些工业零件，是用这个含钨的这些材料一点点给它咬成这个就是特定的形状，所以叫工业牙齿这个外号呢还是比较形象的。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钨近期的，甚至是这2年的价格，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具体来看，2年前荷兰鹿特丹市场的这个重钨酸铵 APT 大概是每吨度300美元，那现在已经冲到了2900到3100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就是172万到178万。国内的 APT 的价格在59万到60万，那其实国内外这个差价就已经超过100万元了。那近2年，我们刚才前头也介绍了，说这个 APT 近9倍的涨幅，那放在整个工业金属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1: 造成这种现象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钨的产量占到了全世界大概1/4，是属于绝对的这个就是那个主力。但是呢，这个钨呢，它又有很多的一些国防用途，所以，我们对钨呢一直是采取的一个限制的这么一个措施。那随着这个国外对钨的有一定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件，像这个一些地区的冲突啊，还有就是那个钨本身又能够用在像刚刚说的这些工业零件上面，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的提升，我们并没有增加对出口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国外的这个需求量又摆在那儿，所以就可以看到。

0: 歌词啊，叫重钨酸铵 APT，这是个中间产品，就是它的价格暴涨。那从山上挖出来这个矿石，到变成这种化合物，再到纯钨，需要经历一个怎样复杂的提炼过程呢？
1: 这个 APT 呢，全称是叫重钨酸铵，这种物质呢，实际上就是钨这种矿物，它可以交易的这么一个材料。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从山上挖出来的这些钨矿呢，它是粗矿，里面呢是包括了很多的一些杂质。那这些杂质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的。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钨它的熔点非常的高，就非常难融化，那就需要通过一些化学的手段让它去进行一些转化。那挖出来这些钨矿呢，主要都是像什么钨酸，钙呀、或者钨酸亚铁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就给它通过这个化学反应，先给它转化为钨酸盐，比如说转化为钨酸钠。那这个钨酸钠呢，它的结晶过程呢，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呢，就再给它继续转化成这个钨酸铵。钨酸铵呢，经过这个结晶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重钨酸铵。为什么要用结晶体呢？主要是因为结晶体的它的里面的配比是非常的稳定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粗的这个钨矿呢，有点类似于像粗盐。那这个结晶之后的 APT 呢，就好比是我们平常所买的这些精盐。这个精盐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以上。那这个里面是非常稳定的那个氯化钠。同样，这个 APT 也是非常准确，它就是重钨酸铵。那这个重钨酸铵得到后面的这个金钨矿也是非常简单，因为它只需要经过加热，这个铵发生分解，就可以得到这个三氧化钨。三氧化钨就是用来加工这个钨的。

0: 后的那个金属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可以看得到 APT 呢，它因为是一个结晶态，交易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它的后面的那个产物三氧化钨也是一种交易的这个产品。
1: 哦，它是一步一步来，然后中间的产品它一般就是交易的这个主体。
0: 对，因为这个它要全部转化为钨粉啊，并不是所有的使用钨的厂家它都需要钨粉，它只需要这个中间产品呢就能够去进行加工了。你再给它提纯成钨粉，它成本反而更高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这个为交易的这个产物。刚才咱们其实还提到了这个，就是钨的价格都是多少多少吨度，这个度呢其实就是以三氧化钨它的那个含量去计算的。就比如说你这个里面按三氧化钨的这个含量是50%，那这个就是50度，是这么一个算法。
1: 对，这个
0: 对。
1: 吨度也是我们想了解的，因为大家不太了解啊，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

0: 那些半导体元素，什么锗呀，还有那个镓这样的一些元素。那这个钨呢，在半导体的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刚才提到了钨它是非常坚硬，又是这个熔点非常高的，所以它其实可以用来保护很多的这个材料，就是在这个材料的表面去形成薄薄的一层。钨的这个就是由钨原子形成的薄薄的一层膜，就可以去保护里面的这个物质，既能够扛住就是，物理的冲击，就是去撞击没事儿，或者说突然出现的这些高温呢，它也不会融化，还有就是也能够起到这个抗腐蚀的作用。那我们，在很多这个场景当中，其实。也看到用金去做这个保护。那么金呢，虽然能够抗腐蚀，抗腐蚀是那个常见元素里面最强的，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金太软了，这个是钨相比于那个金呢，钨的一个强项。所以用这个钨去做这种保护呢，就是一种工业上面可行的一个方案。它所用的这个六氟化钨呢，实际上是一个气态的这个物质，就是由六个氟和一个钨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分子。因为钨的那个原子量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六氟化钨形成的这种气体，在这个密度上面也是要远比这个空气要更大的。所以这种物质呢，它在后面进行那个。处理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些那个提纯，都是比较这个合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六氟化钨作为CVD 的这个原材料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这个钨既能做那个钨膜，然后有保护的这个作用，然后它还能就是像工业牙。

自身的这个强度又比较大，所以用在这个切割上面当然是非常合适。这个其实是钨在工业上面最主要的这个用途，就是利用它这种高强度高硬度去做各种这个能够切削其他物质的这么一种材料。那在这个军工上面的这个应用呢，钨主要是依赖于它的这种高强度。在这个二战期间的时候，钨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就是二战期间坦克的这个应用呢是比较广泛。那要想去面对这种坦克的这个装甲，就需要有一些穿甲弹。那穿甲弹的原理呢，其实是用一些高密度的这个材料去作为这个弹头，它就能够穿过这个装甲。我们常见的这种高密度的一些材料，可能很容易。

0: 用。再一个就是钨呢，还有就是可以用来加工一些超强超硬的材料嘛，在军工当中也是应用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像航母的这个甲板，它在这个做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含钨的这个材料，但是需要区分一下，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钨钢，其实并不是用钨去做的，这个航母上所用的这个材料其实也不能叫这个钨钢，钨钢呢是对这个316不锈钢的一个别称，它是有点类似于钨的那个特点，但其实是像用镍啊，还有这个铁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合金，那并没有使用到钨。
1: 其实钨钢还是不锈钢。
0: 对，钨钢是属于这个不锈钢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既然钨的价格涨了这么多，那矿山为什么不加大开采呢？国内我们您刚才也介绍了，因为自然资源部日前也发布了一个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就显示说，截至到2025年，中国的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是位居世界第一位的。那
0: 是。
1: 其中，我国钨矿的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9%。那像我国为什么不多开点儿呢？然后还有，比如说，那国外就是美国，好像是说它的产量归零了，然后英国又是重启了老矿山。那现在国外就是能形成的新供给又在哪儿呢？
0: 首先呢，这个问题咱们得看钨的一个自然的分布。这个钨因为密度比较大呀，它和其他的这些高密度的金属一样，在经过这个地球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之后，它倾向于沉下去，就是往这个地心方向去下沉。所以在地表的这个钨的储量是比较少的。那它的这个储量几乎都依赖于地壳运动去把它从熔岩里面慢慢的给它带出来，所以这就出现了本来量就不大，然后呢分布还特别的不均衡，就是集中在少数地方，我们目前能够看到这个钨的储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个西太平洋这块儿，可能和西太平洋的这个活跃的地壳运动有关系。就我国的这个情况来说，主要呢是集中在湖南和江西的南部，还有福建的一些地方，也就是以赣南为中心的那一片地方。如果熟读我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话，应该都知道，在瑞金期间的话，我们就已经在开采这个钨砂，所以那是钨特别集中的地方。那除了我们之外，那个东亚这边，朝鲜也是钨的一个就是产地。那么东南亚那边呢，主要是越南。那还有就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少数地方呢，也能够找到这些钨矿。所以，总的来说就是钨的这个分布特别的集中啊。我国呢就是非常幸运，这个钨最主要的集中的地方，并且呢那个品位还都比较不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年这个钨的开采都是以我国为主，能够占到全世界总产量80%这样的一个占比。但是呢，这个钨的用途，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谈到了不少。它的用途，不管是国防啊，还是在高端的这些机械上面，都是属于战略性质的这些行业。所以很久以来，它的这个进出口在很多国家都是受限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像那个越南这些国家，原本不限的，现在也都开始去限制了。这不是今年才有的。这种情况呢，就造成就是，钨的这个产量实际上受这个进出口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不会说出现国外需求量上来了，然后我们今年就开始拼命的去开采，这种情况不会有，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稀土这样的一些矿产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这么一个进度，按照自己的计划在开采，然后呢，主要的这个用途也是我们目标是在我们本土去使用，不是用来这个出口去赚外汇的，这个是钨这个材料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说到了这个钨的一些现状啊，不妨也聊一聊钨的历史。最早是，比如说怎么发现并利用钨这种金属的？而且我记得原来有一个说它叫吃锡的狼，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名字的由来。它这个到后来在工业革命中钨大放异彩啊，就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0: 这个赤溪的老讷传说呢，实际上就是乌被发现的一个过程。

0: 泡沫状的物质，然后呢，把硒呢给它就是包裹在里面了。那这种物质呢，就是现在这个钨这个元素它的英文名称的这么一个来源。赤锡的蓝呢，其实也就是对刚才所说的这种现象的一个形象的描述。那么钨大概是在18世纪末被发现的，但是发现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应用，主要是因为钨的熔点太高，咱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的提纯都是问题。如果不是利用咱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就是化学方法，在这个溶液当中去做的话，想要像铜啊或者铁去给它加工成液态的钨水，那我们可以想象连一个合适的容器都找不着，那容器都已经在它融化之前早就化掉了。所以那么在很长时间里面，钨呢其实是没有这个高纯度的这种材料，直到这个19世纪后期吧，我们知道这个爱迪生呢是发明了这个白炽灯，但是爱迪生所用的这个白炽灯是用的这个碳丝啊，就是去作为这个灯丝，因为碳呀，也就是以石墨为基本结构的这种材料，它的熔点也是非常高的，也是3000多度。但是碳呢不耐灼烧，所以在这个爱迪生做出来的这个白炽灯呢，其实它的那个寿命是比较短的。那后来呢是爱迪生做的在那个公司嘛，我们知道就是通用电气的前身，那他的这个一名员工呢重新发明了白炽灯，就是找到了这个钨丝这种材料，大概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钨丝呢，它的就是纯度依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能够用在这个灯泡里面，这个需求量摆在那儿，所以全世界就开始去找这个提纯钨的办法。那么最终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一个过程。到了二战期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在军工上面的一个用途，又让钨的这个产量又提升了。到现在呢，又因为它在机械这上面的一个应用，所以钨呢一直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产量。所幸的这个就是白炽灯现在已经被LED 灯基本取代了，所以在灯丝上面的这个应用呢已经比较少了，它更多的还是用在咱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关键的产业上面。
1: 那我们说钨既然如此紧俏，那么可以把钨回收再利用啊，这里面是有哪些技术难点吗？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国际钨协的会议上，中国计划是2030年将钨的回收率提高到 45%。
0: 这个钨它的这个回收难点呢有几个，这个就是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去把这些含有钨的这些就是物质给它回收过来。就比如说我们过去都用过这个灯泡，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说因为里面有钨丝咱们就把这个灯泡给它去送去回收。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比如说像刚才光伏里面会用到这些钨的这个材料，还有像这个就是半导体会用到这些钨，你很少会想到为了去回收钨去把它这些东西去回收上去。再一个就是即便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收上去了，想专门提纯里面的这个钨也是非常难的。一个是钨虽然它价值看着是比较高，但是相比于这些电子产品里面，因为电子产品一般都含金银，而且含量还都不低，相比于这些这个金属来说，钨呢价值并不算那么大，所以它都需要先给这些金属去让路。那么在这样子的提纯的过程当中，钨呢可能因为它密度又比较大，然后呢含量相对又比较低，很有可能就已经就是在回收其他金属的时候就已经被浪费掉了。那所以想去回收这些东西回收这里面的这些钨难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也只是初步的去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争取能够去实现。
1: 从科技的角度啊，就是钨供需这种紧平衡的格局还会延续吗？就是2026到2028国内的钨它的供给分别是5万、5万和5.2万金属吨，然后同期的需求据说都是8、9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是不是钨要一直这样紧俏下去呢？
0: 如果说这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不发生变化，或者是更加的恶化的话，地区之间的这些冲突更加加剧，那么对于钨的这个需求呢只会增不会减。其实 刚才咱们也讲了，钨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些用途，要么就是国防，要么就是那个一些先进的这个机械，它的这个用量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虽然对钨这个元素的名称不算太陌生，但是也应该能够注意得到它的这个这一轮的这个价格上涨是明显和以往不同的，幅度特别大。这个其实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只能说看这个局势的一些发展，并没有办法准确的去推测说这个钨的供给的平衡的问题。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国不会说因为国际的这个需求量的暴增就盲目的扩大这个产能，因为钨的总需求量在常年其实是稳定的，而且它毕竟是一个战略的物资。
1: 而且好像说国内的资源现在也有一个刚性的约束，说国内的这个钨矿的平均品位从本世纪初的 0.42% 降到了近年的0.28%，也就是说现在产出一吨的这个钨精矿要处理320吨到420吨的原矿，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资源刚性的一个约束啊？
0: 对，这个资源肯定是越开采它的那个品位就会越低嘛。那我们也是出于保护资源的那个考虑，对于钨的这个就是产量是有一个这个限制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孙亚飞博士今天带我们了解了钨啊，从照亮世界的灯丝到今天在高科技、新能源、军工领域的这个钨的应用，这种稀有金属的身价暴涨看来是有其合理性的。那这场全球的抢钨大战本质上是对未来稀有资源话语权的争夺啊。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孙博士。
0: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竟国难当道，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豪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再来关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14-5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量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记者今天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这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以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经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铜

0: 牌争夺战昨天进行，中国男篮以70-79不敌伊朗男篮，获得第四名，无缘领奖台。我们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1: 铜牌战，中国男篮的首发阵容为胡明轩、廖三宁、王俊杰、胡金秋和李洪权。首节中国男篮以17-12领先对手，第二节伊朗男篮外线逐渐找到手感，连续命中三分，庞征林里突外投连得七分稳住局势。半场结束，中国男篮以31-29领先对手。然而一边在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中国男篮进攻受阻，失误增多，单节仅得到15分。伊朗男篮打出反击高潮，单节轰出了26分，中国男篮以46-55落后9分结束第三节。但关键时刻，伊朗男篮连续命中三分，重新建立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最终以70-79吞下失利的苦果，收获第四名，无缘领奖台。赛后，胡金秋称：“大家都努力了，站在赛场上，每一个人都不想输。
2: 大家不都努力了，每一个人站在球场上都不想着去输，都想着去把比赛拿下。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也好，也不找理由了，就是我们自己自身能力不足。”回去好好练，希望接下来下个亚运会能够继续冲击目标吧。对，这次非常的遗憾，但未来总是要有期待的，所以说继续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以后吧，相信能够越来越好。对，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球场上，没有人想输，思想跟得上，可能身体跟不上，这东西回去好好总结吧。
1: 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称，由于伤病，球队只有9人轮转，体能出现了问题，大家比较疲劳。
3: 到最后两场确实在体能让我们球队球员会比较疲劳，因为大家可能也看小组赛了，我们小组赛第一场打完，我们从第二场开始一直到半决赛，我们只有9分可以去是吧？有3名球员都因为伤病没办法参加那4场比赛，所以在人员少的情况下9个月里面的话，可能有个别球员他上场时间会比较多，所以这个体能对他的体能的消耗肯定是存在。
1: 郭士强表示，小组赛打得比较好，进入淘汰赛后发挥不佳，主要源于年轻球员缺乏大赛经验，发挥不够稳定。
3: 今年这夏天我们输了几场比赛，确实这个现实我们是要正确面对的。至于今年这个整个亚运会的比赛，其实小组赛比赛我们打得还是比较好，最后半决赛这两场比赛确实我们做得不好。第一点我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种确实年轻人员偏多一些，他们可能打这种大赛这种经验承受的压力还是有一些差别。第二点就是打这种关键的比赛稳定的发挥，我们这场比赛做得不好。这是我认为这次亚运会比赛输掉两场比赛的重要的。
0: 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地时间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是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6: 都神仙，
5: 王子红凡。

0: 却失。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0: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
0: 何以中国节。
1: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是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了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其实也是一种癌症。哎，这个癌症呢，其实是给我们人类留了长达10年的一个预防窗口。它从一个小小的息肉长成癌，平均据说需要10年。10年的时间足够我们发现它、切掉它、拦住它。但是您知道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它仍然高居我国癌症发病率的前列，而且还越来越盯上年轻人，它就是结直肠癌。那么为什么给我们人类留了大门的癌症，还是有这么多人没能够拦住它呢？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外科的科主任廖代祥主任和李凯旋医生，两位常年在手术台和肠道肿瘤打交道，所以今天呢，他们会教我们把肠道防癌做好，从日常信号一直讲到防治的一个底层逻辑，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啊，首先欢迎二位，廖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嗯，还有一位是凯旋大夫，李大夫你好，
7: 你好，
5: 嗯，哎，我们来先说说啊，就是在最熟悉的场景入手，就是便血，在临床上把肠癌便血当成痔疮。想问一下二位专家，自己买药拖着，他就以为是个痔疮的，这种病人多吗？而且在您们的经验当中，什么样的便血特征最容易被误读呢？廖主任。
6: 嗯，现在啊，就是这种情况在其实挺多见的，
5: 嗯，
6: 临床上挺多见的，
5: 嗯，
6: 大家有时候便血的话就拖延呢，或者是自己去买药当痔疮来治，
5: 嗯，
6: 这种情况是比较多。
5: 嗯，
6: 对，我们的便血啊，就是我们要警惕一种便血，就是和大便混合在一块的。
5: 哦，
6: 就是混合在一块的这种要警惕，是从肠道来源的。我们一般痔疮的出血它是肛门部的，肛门部它一般在大便的表面，并且是鲜血。
5: 哦，
6: 如果说肠道上来的，它和大便是混在一块，然后它是暗色或者黑色的这种，
5: 哦，
6: 变颜色的，不是那么鲜的。
5: 哦，
6: 这种要注意到这个情况下。
5: 嗯，
6: 就是我们的大便的形状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中国来说，我们在结直肠癌里面的发生最2/3其实就是直肠癌。直肠癌就是靠近我们的直肠部分，靠近肛门部分。然后我们大便的形状的改变呢，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直肠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大便次数多啊，还有我们这个有大便坠胀的感觉啊，
5: 嗯，
6: 这些你就需要去检查。
5: 那多大便次数得多多才算是有问题的表现？
6: 我们在医学上有个名词叫大便习惯性改变。
5: 什么意思？
6: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你我们每个人有一些排便习惯，
5: 嗯嗯，对，
6: 有些人是一天一排，有些人是两天一排，有些人三天一排，这是都只要是他符合规律的都是正常的，
5: 就是他平时什么样，然后呢他一直保持这么常年
6: 是
5: 这
6: 样
5: 子啊，这是规律，
6: 是规律的。
5: 嗯，
6: 如果说在你个人来说你跟原来不一样了
5: 啊，突然
6: 改变了大便排便次数啊，比如说我一天原来一天只排一次的，
5: 哦，
6: 现在一段时间以来好像都排两次，
5: 哦，
6: 或者甚至好多有时候他是几天才排一次也不对，
5: 哦，
6: 我们都称为大便习惯性改变。
5: 哦，
6: 还有我们的大便的形态呀，啊，本来我们正常的大便是成条的，
5: 嗯，
6: 但是如果说上面有些形状改变了，扁了呀，
5: 嗯，
6: 或者是有些
5: 不成形，
6: 不成形啊，
5: 嗯，
6: 或者是一些形态上一些改变了，嗯，要引起警惕，
5: 嗯，
6: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5: 对，但是在临床上你看到现在，因为凯旋很年轻啊，你坐在我对面，凯旋应该是90后。
3: 是的，
5: 90后，那临床也多少年了？
3: 临床从上研究生开始到现在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5: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3: 嗯，
5: 现在就出现这种耽误病情的年轻人多吗？
3: 我觉得还是有的。
5: 有的。
3: 因为好多年轻人他们会出现症状之后以为是痔疮，
5: 哎，
3: 啊，觉着自己还年轻，肿瘤跟自己没有关系，
5: 嗯，
3: 再加上工作忙啊，就一下把这个病情就拖延了。
5: 就拖延了。
3: 对。
5: 所以说就像刚才廖主任说的，这个当你的习惯发生了变化，规律的东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像您说的它不是表面的出血的话，
6: 对对，
5: 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
6: 引起重视
5: 就得去医院去检查了啊。
6: 是的。
5: 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说这个人中国人呢是谈癌色变，
6: 嗯，
5: 但是呢往往说这个结直肠癌啊觉得应该跟大家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为什么从数据来讲越来越盯上年轻人，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廖主任，因为您，我知道您从业很多年了，那从上个世纪或者说从21世纪初到现在，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律性的一种观察呢？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呢？嗯，您说说。
6: 结直肠癌它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生活方式病。
5: 生活方式病。
6: 对，
5: 嗯，
6: 是一个跟我们饮食因素是最密切，
5: 就是
6: 关系最紧，
5: 换句话说就是吃出来的病。
6: 对，在我们当时年轻大夫的时候，那时候发病率并没有这么高。
5: 哦，
6: 而到现在我们条件变好了，吃得好了，而结直肠癌发病率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5: 这是吃得好了，怎么就发病率高了呢？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健康，还是油啊油炸呀，还是说它东西比较杂呀，还是怎么样？
6: 现在在研究上来说啊，它这个饮食因素和我们的红肉，就是结直肠吃进食红肉类的东西，红肉包括牛羊肉，
5: 哦，
6: 我们猪肉都叫红肉，
5: 哦，
6: 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5: 哦，
6: 当然你说跟其他的，你说你吃烧烤，吃多了，
5: 哦，
6: 反正都是红肉类的东西，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5: 哦，
6: 第二个因素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作息规律，我们的工作压力也是逐渐在提高的，比以前那个工作压力也是高了，高很多。
5: 压力也会影响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吗？
6: 这个紧张因素和压力因素，情绪跟不单是跟结直肠，所有的肿瘤都是有关系的。
5: 我就知道有的人说这个压力大了，这肚子疼、胃疼，
6: 对，
5: 所以压力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致病因素啊。
6: 那肯定是一个，它是，这是肯定的，
5: 这是肯定的，
6: 对对对，
5: 确定的，嗯，
6: 对对。
5: 还有什么原因呢？是久坐也有关系吗？
6: 久坐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运动嘛，
5: 运动缺乏，
6: 对，运动缺乏跟我们以前老一代的人这个劳作的，他机会多更多一些，
5: 所以相对来讲，他这个发病的概率也低。
6: 他吃的饮食上过去的粗粮就是粗纤维的食物是吃的更多一些，对不对？
5: 对，
6: 像我们老一辈的
5: 是。
6: 那现在年轻的，尤其是近10-20年来，咱们都吃的好了，吃的精细了。
5: 是的，
6: 我们的纤维的这个摄入的含量，那么我们粗粮都吃的，我们吃的更多的是精细食品。
5: 对对，
6: 这个精细食品它跟结直肠发病的，它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这是有研究证实过的，对。
5: 太吃这个精细化的或者深加工的食物，反而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6: 对，我们肠道的排泄，因为我们肠道要定期的，或者是我们要正常的排泄出来才行。
5: 是的，
6: 对。如果不会，我们为什么要增加粗纤维的这种食物啊？
5: 嗯，
6: 就是为了增加我们排便的量。
5: 哦，
6: 排便的那种通畅性。
5: 哦，
6: 对不对？这些如果说你
5: 不怎么吃粗纤维，
6: 对，不是说粗纤维，你排便的次数啊，包括它有些甚至引起便秘呀、啊，
5: 嗯，
6: 这些都能够对我们肠癌的发生率是一个，
5: 嗯，
6: 是一个
5: 诱发因素，
6: 诱发因素，
5: 诱发因素啊，
6: 对对对，
5: 那得问问这个凯旋医生了。
3: 嗯、
5: 像你们工作平时压力也挺大的，那你作为这个专业医生啊，你会跟自己身边的年轻的小伙伴，包括你自己，会怎么改善，或者说尽量避免？你想，第一，你压力大；第二呢，这个呢，我不知道你吃外卖多不多啊？就是至少从我是一个80后，就有的时候吧，确实方便啊，然后呢，又吃的呢，口腹之欲又过瘾，所以有的时候，它也是一种它吸引着人们的一种方式吧？你怎么看待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啊？
3: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啊，就是首先是工作压力方面，只能靠自己来调节，要达到我们年轻人讲一个词叫工作和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
5: 就
3: 再忙的工作也要

0: 两个晚上或者两个半天去跑跑步呀、打打球，
1: 嗯，
0: 我觉得对整个这个工作状态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嗯，
0: 那肯定对身体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嗯。
0: 对，这就把平时那些坐着的时间就给中和掉，
1: 中和掉一部分啊。
0: 啊，至于吃的方面呢，我觉着确实外卖很方便，
1: 嗯、
0: 但是
1: 啊，
0: 我因为自己就是做消化道这个专业的，会有意识的自己去吃一些相对健康的食物。
1: 赶紧给我们介绍，比如呢，比如你经常吃什么菜谱？
0: 不是说某一个食物，比如说我们医院会有食堂。
1: 就是
0: 医院的食堂，它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美味，
1: 嗯，
0: 但是至少它的营养搭配是相对均匀的，
1: 嗯
0: 啊，而且量也相对合适，也相对新鲜，
1: 嗯，
0: 我觉得肯定比那些深加工啊。啊，油炸的食物相对而言会更健康一些。
1: 嗯，
0: 啊，包括因为我们医院的食堂，其实它配比还相对的均匀。比如说，
1: 举个例子啊，今天吃的啥？
0: 比如说，一份这个盒饭，米饭，剩下可能有三个菜，它会有一个到两个是肉菜。
1: 嗯，
0: 素菜里面一定会给我们加一个这个，比如粗纤维类的
1: 芹菜，
0: 比如说芹菜，韭菜，胡萝卜，或者是木耳啊，这都是我们经常要吃的食物。可能我感觉每周。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五天在医院食堂吃，可能有至少四天会搭配这样粗纤维的食物。
1: 嗯，
0: 而且主食有时候它也会变啊，不只是米饭，有时候会给我们用玉米或者地瓜啊，这样的食物其实它相对的更包含更多的粗纤维啊，也相对更健康，对我们的这个排便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对，这就非常重要。其实一日三餐啊，这我们每天都面临的一个头疼的问题，到底吃什么？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聊的是，请到的是两位专家呢，聊的是我们的直肠，聊的是我们的肠道健康。换句话说，就是以一个更长的时间来保护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啊。因为如果你点点滴滴的不保护，今儿不当回事，明儿不当回事，长年累月不当回事，那就毛病可能就来了。而且我问一个我的一个好奇啊，是不是这个结直肠癌它在发现的时候往往都晚了？就是说，但人体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啊？会这样吗？廖主任，
2: 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刚才我们不是聊便血吗？
1: 对啊，
2: 真正到我们发现便血大便形状改变，实际上都不早了。
1: 那时候就已经算是
2: 对都不早，它已经出现了。
1: 那再往前的话，我身体等于说人类身体没有任何感觉呗，没有明显的感觉。
2: 所以说现在国家在推广或者推行我们叫防癌筛查，
1: 筛查，
2: 对，要做筛查，叫做体检。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自身身体情况和生活，你平时的日常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家里面的所谓的家族史，
1: 哦，
2: 你家里面有没有直系亲属啊，或者这些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肿瘤病史？如果有这些病史的话，你需要是提前时间去做筛查。很多的早期癌是筛查出来的
1: 哦，
2: 而不是说我们通过什么症状，通过什么东西
1: 他来医院了。哦，
2: 是在体检中心呢，或者在防癌中心，或者我们有意识的去做筛查，筛查出来的。
1: 嗯，
2: 真正筛查出来的，我们往往能发现很高比例的早癌
1: 哦。
2: 如果真正在出现我们肚子疼了、在便血了、大便形状都在改变了，往往都不早了。
1: 哎呦，
2: 都是比较
1: 你看
2: 啊，我们说的中期，至少也就是中期，甚至有些是很晚期的一个病症。
1: 那这样的病人交到你们手上的时候，往往你们也是，就是也很头疼，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就很棘手哈。
2: 对，因为中晚所谓的肿瘤的治疗。无论现在科学怎么发展，发现得早，治疗得好，
1: 就是这是一个
2: 对
1: 是
2: 前提，
1: 这是一个铁律吧？
2: 对，铁律。一旦说的我们说肿瘤进入了中晚期以后，在治疗上都是一个难题。
1: 无论怎么治，再先进的手段和这个技术，或者说再年轻的身体，对你们来讲都是很困难的。
2: 对病人是一个挑战，
1: 是一个挑战。
2: 对医生来说。他也是一个面对着很多一些难题在里面，包括他的我们肿瘤治疗，它不是单一手段，
1: 对，
2: 它不能靠单一手段把一个中晚期病人把治愈，它是需要多个这个治疗的方法，形成一个治疗方案，
1: 系统的综合的
2: 系统的综合的一个方案，以后来治疗以后，他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我们叫预期目标不是叫治愈呢，叫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中晚期肿瘤病人的 我们的治疗目标。
1: 嗯，
2: 什么意思？
1: 嗯，
2: 就是说，能尽量的把它的生存时间延长。
1: 嗯嗯，有质生命质量的，
2: 把生活质量提高，这是质量。然后我们在早期癌的时候，我们的治疗目标，医生的治疗目标是要治愈它。
1: 嗯嗯嗯，
2: 是吧？要不这个病人一般早期的癌，
1: 嗯，
2: 应该是绝大多数或者是90%以上吧。
1: 嗯，
2: 这个东西它都是能够治愈的。
1: 你看，
2: 对，
1: 你看说了这么一段啊，其实很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就是说。我们人体的尤其是结直肠的一些大病，它往往在前期没有任何的明显的不适，那么这个时候筛查就显得至关重要。
2: 是的，
1: 筛查的早，发现的早，治愈率就高，甚至说就痊愈了，跟健康人一样。但是如果您不筛查，晚筛查，筛查不到位，那可能一系列的麻烦就都来了。
2: 对，后面发现的它就是，如果我们因为是
1: 嗯
2: 你是便血啦，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1: 嗯，
2: 那叫以治病为目的到医院去，你自己都感觉不错，那是以治病为目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肿瘤，那一般都不太早，
1: 都不太好。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预防也好，或者叫筛查，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我因为是前两年带我爸妈去做了这个肠胃镜，所以呢当时呢因为平时因为我是做媒体工作嘛，所以相对来讲了解的信息会多一些。
2: 是的，
1: 我记得当时听到一个新闻，就是60岁以上就肯定得做肠胃镜。但是你知道吗？我感觉现在有些长辈他其实不愿意，他内心他觉得我不检查我就没病，
2: 对，
1: 我一检查万一有病，
2: 对，
1: 然后我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但是当年他俩反正也是听劝，我就带他们去检了查，然后当然都很好，胃肠道都挺好的，做了一个肠胃镜。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做肠胃镜也好，我们说息肉也好，息肉哪些是该处理的，哪些是不该处理的？肠胃镜它是不是我们肠癌检查的一个金标准？一块儿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廖主任。
2: 嗯，好的。
1: 嗯，
2: 这个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很重要。
1: 嗯，
2: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筛查和体检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2: 体检是针对我们广大人群这种叫一般的、
1: 嗯。
2: 我们叫过粗筛子，
1: 哦，就是体检。
2: 防癌筛查的话，黄群是高危人群，
1: 嗯，
2: 就是说你有患肿瘤的高危因素的人群去做防癌筛查，
1: 嗯，
2: 不是把防癌筛查普及到所有的人群当中去。
1: 明白，明白，
2: 这个概念要弄清楚。
1: 嗯，
2: 说防癌筛查和普通的体检不是一个概念。防癌筛查它要分析你身上，你一个人身上。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
1: 嗯，
2: 这些危险因素跟哪些肿瘤相关性更强？
1: 哎，
2: 然后你才选择相应的一些筛查、一些检查的一些一些检查措施。
1: 嗯，
2: 对不对？
1: 明白。
2: 比如说你这个病人，你有结直肠，你有分析你身上有结直肠患癌风险，患结直肠风险比较高。
1: 嗯，
2: 那么回去做结直肠癌的筛查。
1: 嗯，
2: 如果假如说你有患肺癌的风险高，
1: 嗯，
2: 可能会针对肺癌特别的选相应的，这才叫防。

0: 现在资料很多的，
1: 嗯，
0: 哪些肿瘤跟哪些因素、哪些因素强烈相关的，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很明确的，
1: 嗯。
0: 所以在妨碍筛查的时候，他所说，首先要做一个问卷调查，对你身上进行一个评估，你自己老老实实的说你平时的，包括你生活方式啊、睡觉啊、工作啊，你抽不抽烟呢、啊？喝不喝酒啊？
1: 嗯，
0: 包括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得哪些病啊？然后他有个统一的，最后下来以后就分析你适合去做哪些筛查，这叫妨碍筛查，这个是第一个概念。
1: 嗯，
0: 要跟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场合下，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概念，不是说我所谓的哪一个人去，那你现在检查那么多，你不可能把每个人从头到脚都给他筛一遍，是吧？
1: 对，
0: 这不是重点筛查某些，
1: 明白，
0: 某些肿瘤，这样要弄清楚的。
1: 嗯嗯。
0: 那么对我们今天回到结直肠癌，
1: 对，
0: 就是肠道上大肠的肿瘤上来说，现在做筛查的我们最常用的，或者是也就是说比较肯定比较可靠的，
1: 嗯，
0: 还是肠镜，
1: 肠镜
0: 就是对，做肠镜，镜子，肠道好不好？拿个镜子进去看一看，
1: 嗯，一看一目了然，
0: 对，最直接的，
1: 嗯，
0: 对它的大小的病变呢、啊，
1: 嗯，
0: 包括肿瘤和非肿瘤的一些病变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
1: 嗯，
0: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呢，
1: 嗯，
0: 有些人他还有恐惧，害怕，不方便，
1: 哎，那因为、
0: 这个、
1: 廖主任，您这块可以展开说说，嗯、因为。这个因为您从业经历时间长，
0: 对，
1: 是不是你说咱们为什么那么害怕这个事儿呢？是害怕得病，还是说嫌麻烦，还是说害怕因为麻醉的状态他有一种恐未知的恐惧呢？
0: 现在就是作为我们叫胃肠镜嘛，在条件比较好的，比如说一线城市啊，包括经济条件，它这选择这种叫无痛胃肠镜的比例比较高，
1: 嗯嗯，
0: 但是在不是说这些能满足到所有的人群，
1: 嗯，
0: 其实大多数人群是选的常规的无痛，就是雾麻醉下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称为就，
1: 有感觉，
0: 有感觉的，
1: 嗯，
0: 这个感觉因为做胃肠镜还是有些很多的不适嘛，
1: 啊，身体还是不舒服，
0: 有痛苦的，
1: 嗯，
0: 这个都先，但是如果坚强一点，他也能都能承受。而不是说不能承受的这个，
1: 嗯，
0: 这么一个检查，不能承受就不能做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就是会增加一些痛苦。
1: 嗯，
0: 当然你在无痛胃肠镜，所谓的我们使用一点麻药让你睡着了以后，
1: 对，
0: 再给你做胃肠镜呢，舒适度好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它的医疗资源的消耗就很大，是吧？
1: 贵一些，
0: 一个是贵一些，然后。你需要占用的医疗资源也多，
1: 嗯，
0: 所以说它不能所有的普及所有的人，就是这么一个，
1: 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
0: 那么它是因为恐惧，所以说现在有些学习替代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包括我们所谓的现在有些大便基因检测，
1: 哎，对对对，
0: 基因检测
1: 好像是有啊，
0: 对
1: 啊，
0: 这些是一些方法，但是现在它是在摸索阶段，
1: 嗯，
0: 因为它并没有它的。所谓的阳性发现率或者是假阴性假阳性，
1: 嗯，
0: 这些发现它这个比例还是太高了，
1: 明白，
0: 虽然给你筛了一遍，最后你要去确诊它还是要靠胃肠镜，
1: 还是要靠胃肠镜
0: 去确诊它东西，
1: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那就是以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健康标准来讲的话，
0: 嗯，
1: 多少岁是得做胃肠镜，分男女吗？
0: 嗯也这个在男女上，因为结直肠癌跟性别关系
1: 不大哦，
0: 所以说它在是统一，基本上是统一的，它跟其某些特定肿瘤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在结直肠的话，按照就是我们有全世界的所谓的专家的共识或者是指南，或者我们中国的也有专家共识或指南，
1: 嗯，
0: 大多数是推荐的是在我们国家的是45岁这个左右，
1: 嗯，
0: 不说就是
1: 45岁
0: 是就是那么一个道就是一成不变，而是这个阶段下45上下这个时间段
1: 左右
0: 去查呀是比较，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有些有特定的有风险的人群，
1: 嗯嗯，
0: 比如说我刚才说你一级亲属，你的直系亲属里面如果有相关病史的，你就属于高危人群，
1: 嗯，
0: 或者是平时的生活方式上，你自己觉得可能是不是那么健康的人群，
1: 嗯，
0: 那么可以适当的提前，
1: 嗯，
0: 提前到40岁上下，
1: 嗯 嗯, 嗯，
0: 甚至于如果说你觉得风险高，你如果肠道上有既往的发现有疾病的，比如说你以前就知道你肠道上有息肉的，
1: 嗯，
0: 那就更要提前了，
1: 明白，
0: 也更要提前了，因为它内镜是。

0: 一眼就给你看到了。
1: 对
0: 对，有病变就给你处理了。
1: 哎呀，是是，
0: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总的来讲，我感觉刚才廖主任说了这一些这个关于直肠镜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它还是利大于弊的。相比较你的小小的痛苦啊、不适啊，或者价格呀、等等，那你换来的就是一个100%一看就知的一个病灶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0: 确实是，
1: 对吧？
0: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
1: 问题。对，
0: 所谓的筛查或者体检，
1: 嗯，
0: 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它是花费的医疗资源最小，
1: 嗯，
0: 而获得的最后的效果是最好的。
1: 是的，太好了。
0: 对，就是这么一个。为什么？
1: 嗯，
0: 现在包括国家也在推行，当然全世界都在推行这个所谓的这个筛查，尤其是对我们的常见病，
1: 是
0: 常见肿瘤，
1: 是
0: 我们比如说有10种这种常见肿瘤的，那么国家在想一切办法，正从政策的推动，都在推动这个筛查的，
1: 是
0: 啊，它的
1: 是的，包括像我们媒体其实也是希望通过一期又一期的节目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啊，这个就很重要。哎，我挺好奇的，凯旋，像在你的这个诊室当中或者说你的病患当中，年轻的患者有多年轻的，能给我说说吗？有这样的，比如说他得了直肠癌的。
2: 我遇到过最年轻的一个病人是19岁。
1: 什么？
2: 而且他来到我们诊室的时候已经是肠癌的晚期，发生了肝脏的转移。
1: 我的天哪，那这是不是这个有遗传因素在吗？就是他的这个基因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吗？还是说就是生活方式等等？
0: 这个我来
1: 您简单说说啊，
0: 说一说。
1: 嗯，
0: 因为在我的从医生涯里面也是最年轻的是17、18岁的直肠癌的。
1: 还有更年轻的，
0: 来了
1: 我天呀，
0: 都是一检查都是比较偏晚的这种情况下，当然这种必定还是少数人吧。
1: 哦，
0: 他这个因为肿瘤的，他首先得说他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我们所谓的遗传因素，我们所谓的基因病，另一个方面是生活方式，就是这两大类，就是说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越年轻发病年龄越低的这个人群里面，那么他是

0: 后呢要及早。总之今天这一期节目，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记住一个早字，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1: 是的。
0: 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网络上关于防癌的食谱啊，包括建议很多，比如说红肉、加工肉、膳食纤维运动等等，包括烟酒等等。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说肠道菌群失衡啊，包括肠癌它们之间的关系，慢性肠炎反复发作呀，哪些是有依据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肚子疼，哎，我就是一个肠炎啊，或者说我吃点这个喝点酸奶可能就好点啊，对，或者说我水土不服，那这个之间的关系它是什么关系呢？
2: 刚才你说的这些因素跟肠癌的关系都是有关系的，
0: 都有关系。
2: 对，为什么说都有关系？因为所谓的我们的肿瘤啊，它叫多因一果，没有一因一果的这种关系。
0: 哎，这个很重要，多因一果。
2: 对，
0: 哦，
2: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结直肠得了肿瘤，得了癌症。但是它因导致我们它这个癌变的这个因素，它很多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你说吃红肉。深加工的肉，少那个膳食纤维的这种，少运动，它能够也是我们的叫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吧，
0: 也是危险因素。
2: 对，那我们肠道菌群失调，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可能有好多听众朋友不是太了解，
0: 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2: 就是经常拉肚子，要不便秘。我们肠道里面呢，它有很多的细菌，它有很多种种类，这种种类的这个它有一定的比例内。才能是有益于我们肠道，由于它是帮助我们，我们肠道消化的，还这个，如果这个比例出现了失衡，比如说某一种细菌、某一种种类细菌太低了，而其他的那种我们叫坏人啊、坏分子他就会起来，
0: 对，
2: 因为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个关系，我们叫肠道菌群失衡的，它是肯定，我们慢性肠炎反复发作，那和肠癌的关系它是更大的，本身长期的慢性炎症。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导致癌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科学研究上已经
0: 证实
2: 的，证实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些因素，但是说一个人身上，比如说具体到一个个人来说，他不是说所有他都有，可能这个人有肠炎，那个病人天天拉肚子，菌群失调，或者有些人他就生活上他就爱吃肉，是这样，就好那一口。
0: 就
2: 很烦，有些人都不爱吃那个，有些人他就不爱运动，这个东西是吧？他可能在他这些我们都叫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它不是说你有这个危险因素就一定有这个结果。
0: 哎，
2: 对，它叫做多因一果。
0: 嗯，
2: 然后我们刚才说，你说有些人他天天吃荤肉，
0: 他也没事，
2: 他也没事，
0: 对，也长命百岁。
2: 所以这个就不叫是一因一果的那种关系嘛。
0: 明白。
2: 那比如说你最后的结果发生了结直肠癌以后，除了你我们刚才说的生活方式是一些危险因素，那么它还有我们可能我们所谓的遗传因素也有，我们所谓的 DNA 啊，我们的基因的这些它是有，对不对？这个。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到点子上，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又通俗又易懂，可能这个逻辑特别清晰啊，因为专家明确的告诉我们各位听众啊，就是您如果说你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你听到的一些故事，他得了这个结直肠癌或者说其他的癌症，他肯定不是一个因素，大概率不是一个因素导致的，他是多个因素导致的。那么好了，他们几个因素就像刚才廖主任说的，他都是高危因素，比如说多吃红肉啊，比如说不运动啊，比如说等等，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避免它就好了，对不对，主任？我就避免这个高危因素。
2: 是的，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0: 降低概率嘛，
2: 对
0: 吧？对，
2: 降低概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得不得肿瘤，其实上就是说，你把你七大姑八大姨看一看。
0: 哦，
2: 你比如这个背景下，如果你有这些背景下的话，那你只能是先天改变不了，你改变后天。
0: 哎，你看，
2: 是吧？
0: 这也是言简意赅又很
2: 就改变你自己的，你就别那么放纵了，
0: 哎，
2: 你就稍微自律一些，然后就不要去，你本身有所谓的你带有些危险因素的话，那么在其他方面你可以改变的，你只有改变了，它不是风险就降低了吗？
0: 对，降低它的概率嘛，
2: 降低概率，对，
0: 这个特别好，这个特别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啊。
2: 嗯，
0: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我觉得凯旋可以来说说啊，就是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一说。我最后想问一下二位专家一个话题，就是说我要想保护一下我的肠道，来保我该做点什么能保护好它？我是没事揉揉肚子呀，还是说我饭后我站一站走一走啊？你有什么建议？包括廖主任，您最后总结一下啊？
1: 就是从我们保护肠道角度来讲，那么所有我们看到这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油炸食物，
0: 油炸
1: 啊，还有这个腌制类的食物，
0: 腌制的
1: 啊。然后我们尽量的去少吃，不是说完全不吃，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要跟朋友聚餐呀social，
0: 对，
1: 也
0: 快过节了，
1: 对对对，
0: 聚一聚
1: 啊，我们要不要每天都吃，
0: 哎，
1: 就可以，
0: 不要过量，
1: 对，
0: 不要天天吃腌制的、
1: 对
0: 油炸的、腻的东西啊，
1: 对，
0: 嗯，
1: 同时呢，对于一些这个啊粗纤维类的食物，比如说这个地瓜呀、芹菜呀、玉米，我们有意识的可以多吃一些，
0: 就有个意识哈，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于说一念之间，就你的那个念头哎，有意思的倾斜一点，
1: 对，
0: 就有好处，
1: 对
0: 啊、
1: 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多运动，保持一个比较规律的排便习惯，
0: 哎。规律的排便习惯，
1: 对
0: 对，我感觉您总结挺多的了。廖主任还有什么补充吗？您觉得保护肠道，
2: 保护肠道其实就两个方面，
0: 两个方面，
2: 第一个是要畅，
0: 畅
2: 通畅，
0: 通畅啊、
2: 我们中医里面叫六腑以通为用
0: 哦，
2: 肠道属于腑嘛，脏腑的腑，
0: 脏腑的腑，
2: 对，是以通为用。它只要它通畅，犯病的概率就低。
0: 哦，
2: 对不对？
0: 保障它通畅，
2: 这是最基本的。
0: 嗯，
2: 对不对？你肠道上你天天便秘，那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嗯，
2: 是吧？你不得肿瘤，得其他病。对不对？你这个反正是你肠道上你天天的这个腹泻，
0: 哦，
2: 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都要好整，这个是我们的
0: 第一个，
2: 第二个刚才跟凯旋大夫讲的一样，就是说别吃的太好了。
0: 哦，
2: 我们有一句通俗的语言说，富人得节制障碍
0: 啊，是吧？
2: 对，穷人得胃癌。
0: 哦，
2: 这个当然是打引号的，
0: 带引号的，带引号的。
2: 听众朋友，打个
0: 千万不能
2: 不能把这个扩大化。
0: 对，
2: 什么意思呢？因为结直肠癌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发病率会升高，
0: 嗯，
2: 这个是在欧美国家已经证实，
0: 嗯，
2: 我们现在不外乎就是我们生活方式有点西化的生活方式以后，
0: 嗯，
2: 现在我们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就逐年逐年升高，
0: 嗯，
2: 升到我们比胃癌发病率高多了，
0: 哎呦，
2: 对不对？这个情况下，所以它就跟我们饮食的也是说不说吃的太好嘛，
0: 嗯，
2: 就吃的
0: 太细，
2: 就是
0: 精。
2: 我经常有时候跟学生讲课，包括在不同场合下做讲座，我就举了一个简单通俗易懂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也得打引号，我说我们的祖先，我们是农业社会，是吃草的，是以植物的食物为主的，我们过渡到现在吃肉食品的才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我们现在还不能，我们的这个背景，我们祖宗传给我们这个背景还没有适应目前的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进化到，
2: 对，
0: 进化到那种程度，
2: 对，
0: 嗯，
2: 当然这是我的一家的看法，这个事情，当然也很多专家有这个认为吧，就是说我们吃上的，它就因为结直肠肿瘤，很重要的因素叫吃出来的毛病，
0: 吃出来的毛病，
2: 吃出来的毛病，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进食膳食纤维啊，吃的粗粮啊，
0: 嗯，
2: 包括蔬菜啊那些，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吃了粗粮，吃了膳食纤维，那大便就畅了，
0: 哎，
2: 是吧？
0: 很简单，
2: 对吧？我中医里面叫排毒吧。排毒
0: 好，非常感谢廖主任啊，一个是畅。 啊，通畅的畅，一个是少吃啊，或者说是
2: 不叫少吃，
0: 吃的别太好，
2: 对，
0: 吃的别太好啊。当然了，该吃的时候也得吃，但是呢，千万不要过量啊。今天非常感谢廖主任和凯旋两位专家做客945养生派，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对于大家马上要过节的这个时候。

0: 点一滴开始，从一个意识的转变开始，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的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二位专家，谢谢，再见，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分清便血信号，警惕排便习惯改变。很多人把肠癌便血误当成痔疮，自行用药。痔疮出血多为鲜血附着在大便表面，肠道病变，出血多和大便混合，颜色发暗发黑，要留意排便习惯的改变。如今年轻人肠癌并不少见，常因自认年轻、工作忙当成痔疮拖延就诊。第二，结直肠癌属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红肉、深加工肉类摄入多，饮食过于精细，膳食纤维不足，久坐缺乏运动，压力情绪等都是高危因素。第三，重视早筛，肠镜是金标准。结直肠癌从息肉发展成癌平均约10年，早期大多没有明显不适，出现便血等症状往往已到中晚期。普通人群建议45岁左右做肠镜检查，有直系亲属患病等高危因素要提前筛查。无痛肠镜舒适度更高，但是资源有限。此外呢，粪便基因检测仅做辅助，异常后仍需要肠镜确认。早癌绝大多数可以治愈，中晚期治疗目标以延长生存、提升生活质量为主。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合格率97.67%，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今年北京已经完成78.8公里人行道整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

0: 日访问。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再来关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量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记者今天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这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以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经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时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223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为10月1号，发送旅客将达到179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预计高峰日10月1号发送旅客99.7万人次。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间，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增开列车的主要方向为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今年以来，北京市多措并举优化绿色出行环境，推动慢行系统品质升级。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预计2026年底进一步提升到76.8%。今年以来，全市已经完成78.8公里人行道整治，包含增设21.5公里、拓宽57.3公里，力争年底前完成100公里人行道整治目标，同步开展无障碍设施专项整治，针对80个重点轨道站点、60个学医警商书场所、20个公交站点周边盲道侵占问题开展集中治理，提升91条道路无障碍通行品质，稳步推进盲道风貌统一工作，切实保障市民步行出行安全便利。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前期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从明天开始将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后，两条线路都将会有所延长，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到崇文门内站乘车。在昨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较量中，中国队以0-0战平伊朗队，目前1胜1平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来听本台体育记者李维的报道。
1: 尽管场面上不占优势，但亚运国足还是0-0战平了实力强劲的伊朗。两战过后保持不败，这场小组头名的争夺战，中国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沿用了首轮比赛5-3-2的首发阵容，伊朗队做出了多处人员的调整。

0: 随后王一栋开出角球，无锡的凌空射门击中了门框。最后阶段，中国队后防线上的朱晨手有所松动，补时阶段也被伊朗队破门，队也战成了0-0的平局。这样23号战平阿联球队就可以获得小组出线。王一栋说，球队越来越默契了，
1: 默契在一步一步的提升，因为我们的备战时期非常的短，然后大家现在慢慢的默契越来越好，然后你能在场上也看得出来，我们的传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顺利，所以我觉得我们队会一步一步走得更好。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你的外卖已送到，您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7: 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
7: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
1: 扶光着脚的战士们唱着歌踩着沙。他说的解散，都冲澡去。战士们欢呼着开始脱潜水服，叠好放在地上，光着屁股跑向用塑料布围成的临时浴室。担任保障的战士走过来，收好潜水服和氧气罐、脚蹼等。陈勇也脱光过来，在他背上开始擦香皂。
2: 哎呦呦，这可使不得班长，我咋能让你给我搓澡呢？哎，过来吧你。
1: 吴云把他拉过来擦背，你看，这个力量行不行？
2: 行，行。哎呀妈呀，果然是革命军队啊，这老兵给新兵搓澡了。
1: 林瑞正在打肥皂，听见这个转过头，看见乌云在笑着给战士们轮流擦背。林瑞不忍心看，转过脸冲水。
2: 哎，林瑞啊，我给你擦擦。
1: 乌云笑着走过来，林瑞看着他，看着他满身的烧伤伤疤，久久无语。乌云拉他，来，转身。林瑞鼻子一酸，拉乌云转身，自己给他擦。

实在不想再回草原放羊。我娘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我得把她接出来。那你觉得这样有用吗？有用没用，我努力过了。李瑞啊，我不是想跟你争，咱们是兄弟，生死兄弟。机会就一个，悬在我的头顶，我肯定是想抓住。抓住了，咱这辈子就是国家干部。抓不住，我可能还要回到草原。我娘太苦了。林瑞默默地听着，擦去眼泪。

我只是想自己也努力一次，输就输了。林瑞点点头，你赶紧洗吧，咱们就10分钟。乌云笑着走了，再去给别的战士擦背。林瑞给自己的光头和脸上抹上肥

0: 这个班长谈工作。不过作为政委，有些事情我得和你谈谈。
1: 是，政委。
0: 你们班的吴云最近情况好像不太正常，你没有发现？政委，吴云一直都是这样热心的。我不是说他热不热心，他是个憨厚的好同志，我知道。我想说的是，由于这次提干推荐的事情，他的思想很可能产生了某种波动。林瑞不敢说话，耿辉看他，你怎么看？
2: 我
0: 没什么看法。吴云是你一起当兵的战友，还救过你的命，你能没有什么看法？
2: 正因为这样，我才更没什么看法。
0: 你打算让给他？林瑞半天不说话。
2: 政委，我还可以考军校，就是考不上，退伍回家，我还在城市，还可以找工作。但是吴云不行，他退伍了，就是牧民，还得回去放羊。他母亲因为送他参军，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现在也是含辛茹苦。
0: 耿辉看他说完，转向海面。你喜欢看名著，听过雨果的一句话吗？
2: 您说。
0: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要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什么？
2: 人的心灵。
0: 你以为你让给乌云就是心灵宽广？那样恰恰是心胸狭窄的表现。你心里只装得下战友情谊吗？你心里装得下这个吗？耿辉点点林瑞头顶作训帽上的军徽。
2: 这是什么？
0: 嗯，是一个中国军人的信仰。我们来到这个部队，责任是什么？是建设一支整戈待战的特种部队，这个军徽就是我们的最高信仰。我们个人在这个信仰面前都是渺小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这个信仰而努力。我知道你牺牲自己都无所谓，不愿意伤害乌云的心，但是你要对得起这个信仰。谁更合适？谁更能成为我们这样一支特种部队的中坚力量？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不多说什么，你很聪明，会懂我说的话。耿辉转身要走，你在海边好好想想，我们是为了什么在这里的？不是为了一两个战友，是为了祖国和军队。耿辉独自站在海边，看着波澜壮阔的大海，心里也在起伏着。特战一营推荐提干候选人吴继明投票，在营地外面的一个树林里面召开。陈勇简单说了几句，就让大家最后思考半个小时，然后写选票。战士们都坐在沙地上，拿着发下来的选票，有的也相互议论几句。陈勇黑着脸，不许说话。林瑞

0: 林瑞鼻子一酸，低下头。他再抬起头，已经是泪花闪闪。他在选票上写下乌云两个字，第一个站起来，走到了投票箱前扔进去，转身对大家说，我选乌云。依照林瑞在战士们当中的威望，大家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乌云看着林瑞，嘴唇颤抖着，林瑞，我选你。陈勇看着他们两个人，低下头没有说话。林瑞看着大家，我就一句话，乌云是我的弟兄，也是你们的弟兄。在他的眼神注视下，战士们都低下头。沉默半天以后，很多战士都在改自己的选票。
1: 对不起，林瑞，我不是故意让你看我这身伤疤，我太想体感了。你，我知道。
0: 林瑞给他裹上迷彩服，不用多说了，我说过，不会伤害你。在大队部的帐篷，耿辉看着特战一营送上来的名单，对着陈勇怒吼，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是战士们自己选的，你把林瑞给我叫来。
2: 是。
0: 陈勇转身，耿辉又叫住他，
2: 算了。
0: 耿辉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明天我就报军区职工部。
3: 你让林瑞好好复习，准备今年考军校。
2: 是。
0: 耿辉看着陈勇出去，觉得胸闷肚子疼，他把自己的肚子顶在桌子角上，从抽屉里拿出药吃下去，喝口水。流着冷汗的耿辉一声长叹，
1: 不争气的家伙呀。
0: 在北京的总参大院，三军特种部队部队长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何志军合上了自己的公文包，从座位上起身，副部长叫住他，
3: 何志军，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2: 是。
0: 何志军跟着副部长走到办公室，副部长让他坐下。
3: 总部领导很关心你们狼牙大队的建设，你们大队也确实做出了不错的成绩。现在

0: 所以不希望再来个负担。我问你一句，你正团几年了？快六年了。你能一辈子当那个大队长吗？你要做好第二梯队的准备。总部和你们军区首长都在研究你的提升问题。哎，这是给你吹个风，你今年就提副师，还在你们军区做情报部副部长，主抓特种作战。何志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哎，怎么就这么给我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到了该你提的时候就得给你提。我先介绍一下你新来的副手。小张啊，叫他进来。一个中校匆匆走入办公室，站在红地毯的中央敬礼。报告。副部长奇怪的笑。你们认识一下。何志军已经站在那儿张大嘴哈哈笑了。
1: 小雷子，怎么会是你啊？
0: 雷克明中校还是那么淡淡一笑。不是我，能是谁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何志军抓住他的手转向副部长。
1: 这个副大队长啊，我要了，我要定了。
0: 那你们就一起走。雷克明的任命，你们军区领导已经同意了。他在我们部门一线工作的时间太久，也该换换地方了。
1: 好好好好。
0: 何志军笑着，哎，老雷啊，我带你打兔子去，回家呀让你嫂子给你做红烧兔子。
1: 哎呀，看你这脸瘦的。哎，走走走走走。哎，首长，我们走了。
0: 副部长挥挥手，去吧去吧。方子军从宿舍出来，张雷又在门口坐着，他不说话，径直走，张雷在后面跟着。我说过你不要再来了。张雷还是那么调皮的笑。这是军区总医院，我来也没人说不行。方子军头也不回，我是不会答应你的。这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喜欢追你。我不是小女孩，这没有用。
1: 那我不管，这是我的自由。
0: 方子君快步走着，
1: 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0: 你到办公楼跟前儿，我就停下。你又不敢停在楼门口。穿着少将制服的刘参谋长和萧琴下来，走向大门。方子君眼前一黑，差点没倒下。张雷急忙过来扶住他。
1: 哎，你怎么了？放开。
0: 方子君触电一样跳到一边。萧琴冷冷地看着。刘永军也听到了这声叫喊，转头看见张雷悻悻地站着，再看旁边的女医生。刘永军脸上露出了笑容。
2: 哎，是张雷吧？
1: 首长。
0: 张雷没法躲，只能跑过来立正敬礼。刘永军捶了他胸脯一下。
1: 哼哼，我说过咱们会见面的。
2: 小伙子，怎么现在这么瘦啊？营养不良啊？怎么回事？来这儿看病啊？
1: 是。
0: 刘永军看看方子君。这位是？方子君也没法躲了，只好过来敬礼。
1: 首长好。
3: 阿姨好。
0: 嗯，你们认识？萧琴笑容可掬。
3: 啊，他是芳芳的朋友，对吧，子君？
4: 是，
3: 我一直很关心你。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4: 还好。首长，阿姨，我去工作了。
0: 方子君咬牙敬礼，转身快步跑进去。张雷不敢在刘参谋长面前乱动，只好站着。
3: 我们芳芳也认识他，他和芳芳啊是好朋友。

0: 是吗？
1: 刘永军很意外。哎呀，你说说，这个世界有多小啊？你和芳芳是高中同学？不是，我是从部队考上军校的。哦，那原来是哪个部队的？空降军。刘永军有点意外，你是伞兵？是，我们家都是伞兵。刘永军仔细打量他，脑子在想着。好，嗯，好。张雷纳闷，好什么呀？我去检查了，你在外面等着，出来跟我走，去我家吃饭。张雷更纳闷了，吃什么饭呢？刘参谋长和萧琴走进楼道，刘参谋长笑着说，我说呢，芳芳一直对军事都不关心，怎么突然间啊，就缠着我要空降兵的资料，还问我他能不能去学跳伞，给我吓了一跳。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小伙子。你觉得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2: 嗯，不错，大智大勇，日后啊必成大器。
1: 张雷还戳在车旁傻站着，陈勇走过来，哎，你跟这儿干嘛呢？张雷看看他，等人。陈勇笑笑，不解释，要往里面走。方子君正好大步出来，看着奥迪车有点发晕，陈勇和张雷都纳闷地看着他。
3: 张雷，你别再来找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
1: 众目睽睽之下，张雷很窘迫。陈勇小心地说，方大夫，这种私人问题你们还是找地方单独说吧，周围都是人。
3: 就是因为有人我才这么说的。
2: 子君，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3: 你没错，是我错。
1: 陈勇看看奥迪车，
2: 方大夫，你们俩的事儿我不好多嘴，不过这样吵不合适，这是首长的车，让军区首长看见了不合适，
3: 我就是让他看见。
1: 方子君大声地喊，已经泣不成声。
2: 方子君，只要你不结婚，我就不会放弃。
1: 方子君低下头抽泣，突然扬起头。
3: 是吗？
2: 对，只要你不结婚，我永远不放弃。
1: 方子君突然转向陈勇，
3: 陈勇，
2: 到。
1: 陈勇立正，
3: 你愿意娶我吗？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琅琊》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7: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6: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

0: 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2: 在贵州关岭的地层中，埋藏着一个庞大的古生物王国。这些古代的生物形态完好，姿态各异，在沉睡了几亿年之后，仍然呈现出了一个生物群落的整体生存状态。应当说，这是个举世罕见的生物化石群。对于地质学者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魅力非凡、百年不遇的巨大课题。诸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我将继续带您探秘龙种之谜。
3: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3: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3: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在贵州一个叫做关岭的山区，地质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其中竟然有生活在两亿年前的珍贵的鱼龙化石。于是宜昌地调所的研究人员们开始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对关岭山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与调研，希望找到关岭生物群灭亡的真正原因。项目的负责人陈孝红在对鱼龙做详细研究的时候发现，关岭鱼龙虽说数量众多，但看起来却始终是那三四个属种。与之相似的是，其他种类的生物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它们数量庞大，属种却很少。与此同时，小组当中的其他成员也在分工研究，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找到一些能够推知这个生物群灭亡原因的线索。然而他们的工作也并不顺利，只有研究腕足类的曾庆鸾教授发现，关岭生物群的生活区域竟然属于浅海区。这个结论让陈孝红又一次感到了巨大的迷惑，因为根据国外的资料显示，鱼龙属于深海动物，那么在关岭那个浅海区域，为什么会集群死亡如此众多的鱼龙呢？事态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鱼龙的死亡地点是如此蹊跷，这跟整个关岭生物群的集体死亡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呢？各种联想和疑惑纷至沓来。陈小红感觉到对鱼龙有必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很难想象几亿年前的关岭到底是个怎样的区域，竟然提供了那么苛刻的环境条件，将海百合如此细微的形态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个时候，研究各个门类生物的专家们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希望能够从各自的领域当中找到关岭生物群灭亡的真正原因。陈小红感到工作渐渐进入了轨道，他在对鱼龙进行细微分析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有一块令人捉摸不透的碎片，碎片是鱼龙尾巴的一部分，而让陈小红大为惊讶的是，这条鱼龙的尾椎上面竟然布满

0: 袭来的一条极为漂亮的鱼龙化石，它轮廓清晰，结构完整。最令人惊讶的是，这条鱼龙竟然还长着和其他鱼龙完全不同的四肢，然而这条鱼龙的后肢却显得极为拙劣，仔细一看，竟然似乎是人工雕刻出来的。在细细的观察下去，化石尽管显露出了一个整体的模样，却从材质上显露出这并非是一块完整的化石。原来官岭一些农民为了挣钱，在长期接触化石的经验上，想出了一些伪造化石的办法。有些化石并不完整，他们就用不同的化石进行拼接，伪造出一些看似奇特其实虚假的化石。有些人甚至直接在岩石上进行雕刻，而这些做法直接给研究化石的地质专家带来了疑惑与困难。
1: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它的土壤下埋葬着一个几亿年前离奇灭亡的庞大的古生物群落，其中竟然存在着一种令世人迷惑了几百年的海洋怪兽——鱼龙。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龙种之谜。
0: 陈孝红抛开了那些让人迷惑不解的奇怪化石，开始仔细对鱼龙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分解研究，他相信从中应该能够找到某些与灭亡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他开始注意到一只身长大约七八米的鱼龙的头部，其上最显眼的就是它的一双大眼睛。鱼龙的眼眶近似椭圆形，直径占到了头部全长的 16.9%，而组成眼眶的肋骨和前后额骨等骨骼组织都非常发达。这是一双在极低的深海光线之下也能正常觅食的眼睛，但是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够证明官岭鱼龙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鱼龙一样，它们都应当是生活在深海区域的动物。那个让陈孝红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被这双大眼睛又一次激活在他的脑海中。一种深海的动物为什么趋之若鹜地奔赴官岭的这个浅海区域，直至最终灭亡也不肯离去呢？这显然是一个目前还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陈孝红只能把它暂放一边。他很快就有了新的思考，根据对鱼龙背部骨骼的分析，陈孝红推测官岭鱼龙没有背鳍。对于一种游泳的动物来说，背上没有鳍显然不利于在游动当中保持身体的平衡。再结合官岭鱼龙整个身体形态，它们普遍身形巨大，尾巴也极长，几乎占到了整个身长的1/2，这显然并不是一种能在游泳中占到优势的形体。然而尽管官岭鱼龙的形体并不在游泳当中占优势，但却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在形态结构上存在着使之灭亡的隐患。鱼龙长长的嘴巴里生长着像鳄鱼牙齿一样高低不齐的牙齿，这是一种并不适于咀嚼的牙齿，具备强大捕食能力的鱼龙又怎么可能不适于生存呢？另外，官岭鱼龙的尾部骨骼有一处明显不连贯的地方，可以相信此时的鱼龙已经在尾部出现了演化的趋势。如果按着这个趋势演变下去，它的尾巴将演变成为一个尾鳍。而国外的专家已经发现，在此后侏罗纪时期的鱼龙的确已经有了一个尾鳍，而这个尾鳍的由来正是从鱼龙越来越明显的尾部折痕演变而来的。综合一切形体元素都说明，鱼龙并不可能因为自身形体结构上的问题而把自己逼上生存的绝境。在宜昌所的切片车间，切片人员正在配合陈孝红对鱼龙的食性进行研究，从鱼龙胃部提取的化石在这里切片打磨，最终形成了极薄的胃部残留物切片。经过显微摄影，能够从中分析出鱼龙大致的食物结构。 结果研究发现，当时的关岭区域生活着大量能供鱼龙捕食的生物，而鱼龙的食性毫无异常。这说明关岭的鱼龙直到灭亡时刻仍然保持着健康的生活状态。而且陈小红还发现了正处于怀孕状态的鱼龙化石，一条鱼龙的肚子远远超出了正常大小，仔细观察才能看出，原来在它的肚子中还有着十来条小小的脊椎，它们就是还未生出的小鱼龙胚胎化石。正常的食性、正常的生殖繁衍以及正常的形体发育和演变，这一切似乎都能够证明关岭地区的鱼龙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它们正处于欣欣向荣的繁盛状态。对鱼龙的研究似乎就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发生在几亿年前的这次灭亡事件和鱼龙本身存在着关联。既然鱼龙生活得如此正常而兴旺，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全体灭亡在关岭呢？陈小红不得不回过头去思考那个曾经让他难以思考下去的问题。关岭，一个已经被证明为浅海区域的地方，为什么会聚集并灭亡了如此众多的深海动物，也就是鱼龙呢？经过对鱼龙进行了整体细致的研究之后，陈小红觉得从这个蹊跷的地方开始分析才有可能获得结果。也许几亿年前的关岭的确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奇特之地，它特殊的环境迷惑了数量众多的生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最终无一幸免地灭亡在这里。问题是这个特殊的死亡之地

0: 小红很清楚，下一步他们的主要课题将集中在关岭的古地质环境之上，而这个新的思路到底将带给他们怎样的结果呢？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带您探秘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要为您讲述的仍然是龙种之谜。就在陈孝红怀着疑问出发关岭的时候，宜昌所化学研究室开始对关岭提回的岩石样本进行地球化学分析，分析的结果将直接证明陈孝红关于封闭海域的推论是否正确。又一轮调研在关岭展开了，这一次地质小组显得非常有目的，博士王船上在挖出的地层断面上仔细搜索着，很快他就在一处稍低的地层当中发现了目标。这个断面上到处显露着一些圆圆的小点儿，它们实际上是海百合镜被挖断之后露出的横断面，这说明在这个地层当中埋藏着大量海百合化石，也就是说这是寒龙地层，是关岭生物群最集中的一个地层。随后博士陈辉明开始在这个地层上取样，岩石被纷纷地拨开，露出里面颜色乌黑的新鲜的岩层，这正是陈辉明要找的岩石。这种乌黑的岩石在地质科学中被称为黑色页岩，寻找关岭生物群所在地层的黑色页岩是汪孝峰教授在研究海百合过程中产生的想法。在宜昌所做室内研究的时候，汪孝峰就被那些数量众多保存完整的海百合化石惊呆了。当时他就做出了推测，被保存成这样的海百合一定身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环境条件之下，因为海百合是一种娇嫩的海生动物，如果不具备特殊的环境条件，它们在死亡之后会被海水迅速冲散，根本不可能在今天的岩层当中保留下它们如此完整的形象。当汪孝峰把海百合化石拿到光线充足的地方进行查看的时候，他看到蕴含化石的岩层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黑色，这是个引人关注的细节。这样的黑色岩层是否就代表着汪孝峰猜测的特殊环境条件呢？经过对黑色岩石进行碳氧同位素的测定，测试的结果表明其中的有机碳含量极高，这是缺氧的特殊环境条件造成的结果，而缺氧也恰好能够解释海百合保存之谜，因为缺氧的环境是保存娇嫩生物的最佳场所。野外考察似乎只能找到缺氧的证据，要继续寻找缺氧的原因，对于陈孝红等人来说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就在这时，正做着室内研究的古植物专家孟凡松有了一个全新的发现，他从大量关岭化石当中挑选出来一块植物的叶片化石。关岭地层里出现植物并不是什么令人特别惊奇的事情，博士王船上刚到关岭不久，就在乱石堆当中找到了植物树干的化石，而这种树干化石在当地老百姓眼中是代表能够在它附近挖掘到龙的标志，他们把它称作胆石。这些陆生植物出现在海象地层中，也能够证明当时的关岭海域属于接近岸边的浅海区域，岸上的一些植物才有可能偶尔进入海中。这个结论对于陈孝红来说简直是一个绝妙的消息，因为亚热带气候是一种能够促使各种生物大量繁殖的气候条件，而生物大量繁殖将直接导致一个恶劣的结果，那就是因为这样过度的生物生存就会消耗大量的氧气，而过量繁殖的生物死亡后所形成的有机质的分解也消耗大量的氧气，也就是说过度繁盛的

0: 生物引起过度氧气的消耗，就会引起海中的氧气缺乏，造成环境缺氧。当缺氧的证据和原因都已经找到后，陈晓红大胆地做出了一个结论：几亿年前的关岭的确曾因各种生物的过度繁殖而导致缺氧，并且缺氧的规模和范围十分庞大，竟然在经过了几亿年之后仍然反映在遍及关岭的地层中。此时宜昌所内对关岭地层岩石所做的地球化学分析也已经告一段落，经过对多个岩石样本进行微量元素的测定证实，关岭地层岩石当中各种微量元素值相对稳定。这样的结果说明当时的关岭海域处于相对平稳状态。如此看来，地球化学分析的结果为陈晓红先前关于封闭海域的推测提供了证据。几亿年前的关岭也许真的就是一片被封闭起来自成一体的海域，各种生物都在这里悠闲地过活，极端适于生活和安宁的环境使它们的繁殖毫无障碍，岸上的植物越来越繁盛，水中的生物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样的状态也许持续了数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于是关岭封闭海域的生存环境变得十分拥挤与局促，在并没有富于海水来源的水体中，缺氧也许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但它最终使得生活在其中的所有生物消耗殆尽，陷于灭亡，并且也正是因为缺氧的环境使灭亡的生物群得以完好的保存，于是才有了今天岩层当中各种各样密集的化石。这个推测似乎已经完美地解释了关岭生物集群灭亡并且被完好保存的神奇现象，但是陈晓红仍然觉得心有不甘，他决定继续寻找与思考，因为关岭生物群集体灭亡的解释绝不是一个毫无破绽的结论。
1: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它的土壤下埋葬着一个几亿年前离奇灭亡的庞大的古生物群落，其中竟然存在着一种令世人迷惑了几百年的海洋怪兽——鱼龙。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龙种之谜。
0: 很快，研究海百合的王晓峰发现了一块形迹模糊的海百合化石，化石上并没有完整的海百合形象，甚至连一个花冠也看不见，只有一些不太清晰的根茎部分和一片微微凹陷的物质，整块化石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王晓峰却如获至宝，原来这片微微凹陷的物质是一块树干的化石，海百合根茎与树干的组合证实了王晓峰长久以来对海百合生存方式的猜想，海百合不是固着的，应该是假浮游的，就算固着也是固着在漂浮的木头上，而不是真正的固着在海底里。破绽就出现了，水体缺氧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关岭生物群的整体灭亡，如果说水体缺氧能够使生活在海底和水体下部的生物丧失性命，那么像海百合这样始终漂浮在海水表层的生物又怎么可能因为缺氧而致命呢？况且还有类似鱼龙这样的游泳动物，它们全都能够在海水当中自由地活动，要想办法获取足够的氧气对它们来说并不困难，看来单纯的缺氧绝不是最终答案，关岭生物群死亡之谜的背后必定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在关岭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要寻找古地质环境留下的蛛丝马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个星期以来地质小组始终没有更新的发现，而就在这个时候，陈晓红想起了远在数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那是他们上次来到关岭的时候曾经拉过的一个剖面。陈晓红记得他们在拉剖面的当时自己就留意到，距离这个剖面200多米外的山壁上有一处形状有些特殊的地质构造，那时候 由于大家都集中于拉剖面，对别的细节谁也没有太在意。而现在正是需要对观影的古地质环境做地毯式搜索的阶段，任何一个可疑现象也许都会是找到答案的钥匙。陈孝红决定迅速前往那个剖面，虽然过去了大半年时间，但是陈孝红还是很快找到了那处特殊的地层构造。一般来说，普通的地层与地层往往互相平行，而这个地方的地层却出现了倾斜。经过仔细观察与讨论，陈孝红和汪

0: 古地理板块运动学说的介入，使他们顺理成章地联想起，板块运动往往伴随着强烈的地质事件。陈孝宏在路边无意发现了一块巨石，是一个无法运走的证据，在他身上细细的斑斑断纹，正是几亿年前的地震所留下的痕迹，而一条弯曲的纹路则记录了地震发生时特有的喷水现象。也许强烈的地震仍然不足以灭亡所有关联的生物，但是地震的存在却可以弥补缺氧事件的破绽。即便单纯的缺氧并不足以造成关联生物群的集体灭亡，而类似地震这样的地质事件也会使缺氧变得极为严重，最终决定了整个生物群落的灭亡。这也许是一个完整的灭绝故事，但对陈孝宏等人来说，那个遥远的世界仍然神秘。也许关岭还会有着更加惊人的发现和注定离奇的结局。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
2: 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
4: 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3: 北京发布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小学生不建议独自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初中生可以在教师或家长陪伴下适度探索使用。
2: 北京口岸率先实现进口药品通关，全程网办秒出单，是全国第一张。
3: 多家民营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下行趋势出现扭转了吗？储户应当如何构建分层配置方案？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冲突再度升级，胡塞武装精准打击了沙特能源核心设施。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夜间呢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东南部地区有轻雾，预计啊平原地至18度，山区的气温要更低一些，在12度。现在早晚时段体感偏凉，山区的凉意啊更加的明显，要注意啊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明天白天呢，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午后南风阵风可达5级。另外明天。

0: 的傍晚到夜间，西部和北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外出活动啊需要注意防范。明天的气温啊变化不大，最高气温依然是在29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郭家坤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接下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来看教育领域，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教委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了解到，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2026年于近日发布。指南指出，小学阶段学生不建议独自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在教师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时适当使用，低年级以感知和体验为主，高年级侧重理解。
1: 值得注意的是，指南明确0到3岁婴幼儿不建议直接接触人工智能玩具、工具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3到6岁儿童可以在家长陪伴下在音乐、美术等领域进行有限体验，其余场景不建议使用，不得使用拟人化情感陪伴类应用，防止形成依赖。
2: 此外，初中阶段的学生可以在教师或家长的陪伴下适度探索使用，高中阶段的学生可以在教师许可下结合技术原理，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探究性学习。应当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使用人工智能时的伦理安全引导，加强用眼卫生与使用时长的管理，帮助他们理解技术的局限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1: 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最近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重点领域培训、深化重点群体培训、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六方面出台20条具体措施，计划在15期间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
2: 方案提出建设30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全面开设市民技能课堂。

0: 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的培训模式。
1: 在评价激励方面，北京将全面推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深入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推动提技增收落地。同时定期举办全市职业技能大赛，强化技能竞赛引领作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参赛选手的规模都创下了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由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所有64个项目的角逐，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国家出战，参加时装技术项目的比赛。出生前夕，众多技能人才纷纷为他送上了祝福。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3: 我觉得于娜是一个心态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她的执行力，包括她对于专家和教练们对于她的一些指导，她的包容性非常强。现在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这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的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世赛的入场券。
2: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世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4: 因为大家都是北京市的，也是一个学校的，我觉得他的努力远远远超过我，他对于他这个专业的付出很大，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加油。虽然我没有站在世赛的舞台上，但是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

0: 赛、国赛，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竞赛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这种自然的发挥，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祝福中国参赛的这些选手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未来也可以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 大赛在即，胡平也为自己的学生送上自己的祝福。
2: 我希望于娜能够在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比赛中呢，能够通过自己四年以来的这样的辛苦的一个训练，能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展现吧，向各国的专家和选手去展现自己的一个良好的技术技能水平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青春风采。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在世界舞台上才出中国青年的风采，为国争光。
3: 马上就要比赛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于娜加油，为国争光。
4: 再来关注，今天北京一家进口包验单位成功下载打印了全国第一张电子版进口药品通关单，标志着北京口岸在全国率先实现药品进口通关全程网办。
5: 进口药品关乎群众用药可及，是跨境贸易当中监管要求最高、审批标准最严的特殊品类之一。进口药品通关单作为进口药品向海关申报验放的核心法定凭证，既是守住进口药品合规底线的硬性要求，更是保障货物顺利通关、压缩整体物流周期的关键环节。
4: 此前，虽然药品进口备案业务的申请和审批已经实现线上办理，但是关键凭证进口药品通关单的签发没能实现电子化，企业必须派专人往返办事窗口领取，耗时费力、人力与时间成本较高。
5: 全新上线的电子版进口药品通关单彻底革新了传统的办证模式，从北京口岸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备案的企业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全程网办。企业线上提交申请并且审核通过之后，系统将会自动生成加盖官方电子印章的进口药品通关单，用户可以一键下载 PDF 文件，通过普通的 A4 纸自行打印就可以使用了。
4: 我们再来说说出行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是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223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是10月1号，发送旅客将达到179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和学生为主。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预计高峰日10月1号发送旅客99.7万人次。
5: 假期运输期间，国铁北京局将增开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方向的列车。
4: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措并举优化绿色出行环境，推动慢行系统品质升级。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预计今年年底将会进一步提升到76.8%。
5: 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前期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从明天开始将会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之后，两条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取消了现有的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到崇文门内站来乘车。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压力增大。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对辖区密室逃脱、电影院等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检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6: 咱们应急照明是怎么做的？应急照明，
7: 应急照明是像那个应急灯，一断电的情况下它就会亮，所有的这个出口啊这些都设置了。
6: 每个屋有几个安全出口？
7: 两个。
8: 上午在西城区一家密室逃脱门店，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防火监督员米松正在逐项检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双节长假，密室逃脱、电影院这类密闭场所人流集中，是节前检查的重中之重。
6: 线上圈的一处密室逃脱和一个电影院进行检查，主要对这个安全出口、消防设备设施，包括灭火器、消防栓的使用、人员培训进行检查和培训。人密场所，还有商市场、还有宾馆、酒店、 旅游场所都是咱们这个每个节前需要重点检查的。
8: 密室逃脱、环境昏暗、电影院相对封闭，两者的共性隐患都集中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一旦发生火情，顾客不熟悉逃生方向，很容易造成拥挤踩踏。米松介绍了这一类场所的具体要求。
6: 密室逃脱跟电影院它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人流量比较大，而且密室逃脱的这个环境比较黑，出现的问题就是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所以进场之前要熟悉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标时，不懂的可以问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针对密室逃脱，我们要求进场之前明显处要设置一张疏散指图，要求每个安全出口要设置灯光型的疏散指标石，以便发生情况能及时逃生。
8: 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店长张涛介绍了节前的准备工作。双节期间观影人流集中，进场散场是疏散的关键节点，影院按岗位给员工划分了不同职责。
9: 节假日营运高峰时间，其实主要是人员集中的进场散场，各个通道的疏散引导，以及通道是否有堆积物阻挡，这块我们会着重检查，同时也会对于我们的各个应急灯啊、应急设备这些也会做检查。在每个重点节假日之前都会组织相关的演习，比如说消防的、疏散的、反恐的，这些都会做。我们是根据岗位不同，比如说我们卖品的这个岗位，他们离这个消防设备比较近，他们就会去做这个灭火的工作。像我们卖票的这块呢，通讯的这块方便比较近，所以他们就会做通讯的去。然后我们的场务员工会去做疏散的工作。
8: 在检查现场，府右街特勤站消防员程子明也向市民做出安全提示：
10: 双节来临之际，如果发生火灾，在电影院大家一定要按指示标识撤离，不要拥挤，不要踩踏。是商铺人员和工作人员及时疏散群众，拿起灭火器、消火栓及时灭火。
5: 北京方面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能否赏月。目前来看呢，天气上还有所悬念。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目前来看，预计中秋假期北京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体感舒适。9月27号前后有小雨。中秋节能否赏月，还需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
4: 9月25号，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中国天文学会会员杨静提醒，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都适宜您观赏。
5: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多家民营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下行趋势出现逆转了吗？储户应当如何构建分层配置方案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
14: 北京
13: 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155时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着力抓好三项重点任务。
5: 一是抓好粮食购销，促进粮食市场流通顺畅，运行平稳；二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三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粮食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提升，韧性增强。155时期，我国将会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4: 今天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34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5: 老中青三代航天人今天亮相国新办见面会，他们分别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
4: 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1998年1月，杨立伟入选为中国首批航天员。2003年10月15号，他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驾乘神舟五号飞船在太空飞行21小时23分，并安全返回，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此后，杨立伟长期投身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主要从事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与管理工作，参与载人航天工程重大任务组织实施和关键技术研究攻关。在见面会上，杨立伟介绍，去年十月已经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
5: 财经领域，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近年来呢，在净息差的压力之下，下调存款利率、下架中长期现存款产品等操作呢，成为了银行业的主流趋势。然而近期，央视财经记者发现，多家民营银行开始上调了部分存款产品利率。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存款利率下行的趋势出现了一些逆转呢？还是属于阶段性的策略调整？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4: 我觉得现在还是属于我们利率的一个下行期，银行呢现在可能面临着自己的经营压力，客户基础不稳定，所以我觉得就是民营银行呢它上调特定期限的存款利率哈，主要是为了应对这种存款流失的一个压力，有一些上调的这种状况啊，还谈不上说是全面的加息，就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种促销，它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一个呢就是额度是有限制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这个限购的一些规则，所以呢并非全期限的全产品的普涨，它也只是当下这些民营银行它的一些策略，因为民营银行这个经营策略相对来说就是灵活度非常的高，它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业务来进行调整，它在这种情况下呢来进行一定的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促销的策略，我觉得也是正常，国有大行啊、股份行的这种存款利率呢仍然保持这种平稳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放得更长远一点来看的话，近一两年之内我们认为就是中国的利率还是有继续向下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这种操作呢是少数机构的这种差异化的竞争手段，它不具备行业的这种普遍性，不会扭转整体的利率走向。
4: 我们注意到微众银行调整后出现五年期定存利率 1.6% 低于三年期 1.75% 的倒挂现象，苏商银行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 1.95% 也高于五年期 1.85%，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存短比存长划算的定价结构呢？刘春生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14: 所谓这种倒挂不是这次才突然出现的，那历史上就有过，在全世界各国也都有过，因为从这个银行来说呢它有自己的预判，它首先要考虑未来的这个金融政策啊，利率的一个走向，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银行可能预判呢未来的资产端的收益呢持续走低，如果用高利率来吸收五年期的这种长期存款的话，未来多年都要承担较高的付息成本，那很可能出现这种存款利息高于贷款投资收益的这种情况，然后进一步的这个压缩甚至侵蚀它的净息差。银行可能现在呢更偏好中期资金啊，就通过定价引导储户选择三年期的产品，减少长期高成本的负债。同时也反映了民营银行对长期资产投放非常的谨慎，不愿吸纳过长的这个周期的存款，避免未来利率环境变化带来的这种经营压力，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他们负债精细化管理这种体现啊。当然就是各家银行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民营银行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更加敏感更加灵活啊。我觉得这是它调整存款利率的一个根本原因。
5: 面对当前利率的一个环境呢，有人建议居民资产的配置要从单一储蓄转向分层配置。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来看，普通储户应当如何构建一个分层配置的方案呢？我们来听刘春生的看法。
14: 每一个居民呢，他在风险的这种偏好，包括他的生命周期，包括他的家庭结构、教育水平、理财的这些技能和知识，然后是否有过专业的这些能力，包括他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资产的扎实程度，包括他未来这种职业选择，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但是我们说普适性的来说的话，分层的这种配置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建议啊。第一个就是应急的底层资金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以3到6个月的角度来去考察，在这个里面呢，要准备好活期存款、货币基金，优先要保证随时可取。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流动性就变得非常重要，是要保证满足突发支出，不是追求高收益啊，这个是应急的底层资金。第二个呢，就是稳健的中期资金，那这个就是说呢，1至3年之内不用的这种钱，可以购买一些国有银行啊、股份制银行这种定期产品、储蓄国债、存款类的产品啊，比如说大额存单等等啊，以保本安全为目标，这个其实是夯实你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基石。第三个就是长期的增值资金啊，就3年以上的闲置资金。那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自身的风险偏好，少量的可以配置一些存在的基金啊、固定收益的这些产品啊，风险承受能力高的可以小比例的配置一些权益类的资产，包括黄金。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民营银行存款的定位，它应该是属于保本资产的这种补充选项啊。单家银行的本息合计呢，建议大家控制在50万元以内啊，规避这种机构的这种限额风险，然后进行适合的分散配置啊，不要把家庭的全部储蓄，因为你看到了一个稍微它有一个高息的产品要全部搬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更加稳健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考量。
4: 另外，根据新华财经报道，今年居民定期存款将迎来规模空前的集中到期潮，有市场机构预测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以上。与存款到期高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存款利率的持续下降。记者走访上海部分银行网点，发现部分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跌破1%。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普通储户的资产配置行为正在发生哪些实质性的变化？银行和监管层应当如何帮助储户在保本与增收之间找到平衡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观点。
14: 大量中长期定期存款到期以后呢，储户可能不愿意继续锁定长期的低利率，那一部分资金可能转化为活期，然后持币观望，等待更好的机会。那另外一部分呢，可能转向储蓄国债、低波动的这种固定收益产品，可能也会去大量的转向这个保险啊。然后少数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储户，小幅配置权益资产啊，来博取更高的收益。资金呢，会从单一的储蓄向多元的稳健资产来进行分流。这个是储户行为的一些变化。那从银行层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能够丰富低波动稳健产品的供给，

说应该持续的去规范存款定价的秩序，防止这种非理性的利率竞争，同时也要加大这种投资者教育啊。我觉得就是尽管我们多方面的宣传，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他还是最终要看我接触的这个人，也就一线。

0: 融机构的，特别是营销人员他们的一些行为，使得金融产品无论是它的成本也好、收益也好、风险也好，都能为老百姓所熟知，能够清晰的认知。
1: 我们再来关注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会从明天起施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3: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4: 再来关注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做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您聊天，听您吐槽，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1: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1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秒回师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5: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6: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5: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7: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5: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7: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5: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 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8: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5: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8: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你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9: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8: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易某欲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5: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8: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实际学一年。
5: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10: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9: 没有。
10: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5: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月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11: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5: 于月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11: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5: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12: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4: 我们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在本届亚运会昨天的比赛当中，中国游泳队在7个决赛项目当中斩获6金1银2铜，并且5次刷新赛会纪录。我们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13: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率先进行，13岁的小将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冠，这一成绩也打破了张雨霏保持的亚运会纪录。

0: 好成绩。潘展乐称夺冠过程让自己也吓了一跳，
1: 也吓我一跳，没想到已经好久没破48了，想努力展现出我的水平，在那种紧张，因为之前紧张是因为有这个能力，但是比赛一直游不出来，但是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所以我觉得还行，可能成绩差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今后的比赛和训练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一路领先，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实现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唐倩婷以29秒45夺冠，距离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仅差0.01秒。继上午预赛后，一天之内两度打破赛会纪录，卫冕金牌。队友杨畅夺得铜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51秒98的成绩率先出臂，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实现了这一项目上的亚运会三连冠。徐嘉余称，这一结果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2: 意料之中，

0: 希望在这一次亚运会的四枪百米赛中可以有更稳固的一个提升。
1: 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33秒10夺冠，在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的同时，蝉联亚运会金牌。男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五战亚运会的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包揽了金银牌。虽然未能卫冕，但这是汪顺连续第五届亚运会登上这一项目的领奖台。
2: 看到最后成绩跟自己预想的还是有点差距的吧，其实在游进的过程中自己身体反馈给我的感觉还是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最后这个看到这个成绩稍微有点跟预期比稍微差了一些吧。
1: 汪顺称，无论什么颜色的奖牌都是平日日积月累留下汗水的证明。
2: 对，第一次银牌，然后第二届是铜牌，然后后面两次是金牌，这届是铜牌，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嘛，都是这个平时日积月累汗水的一个证明吧。对，
1: 9月21号，游泳项目还将继续上演多项决赛，中国游泳队将继续在泳池中劈波斩浪。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5: 声明说，这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第一次行动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为目标，第二次行动以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为目标。声明称，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4: 胡塞武装专门袭击沙特石油的核心设施，这类打击会对沙特的能源供给造成多大的实际损伤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6: 它对沙特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也门胡塞武装是从7月底开始就开始第一次封锁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就是让沙特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这个对沙特本来就影响很大，因为沙特的石油在这一次战争之前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特就启用了自己在陆地上的敦西输油管道，就是把之前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呢，通过陆地上的输油管道从东部输到西部，也就是输送到红海地区的港口。输送到那个港口之后，专船再从曼德海峡或者苏伊士运河那个出口。然后胡塞武装现在在伊朗在东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情况下，胡塞武装又在红海，也就是从西边封锁沙特的石油，这样的话就试图彻底切断沙特的对外石油出口，这个对沙特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胡塞武装不仅仅是袭击伊朗的油轮了，胡塞武装在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刚才说的伊朗的石油通过输油管道输到红海之后，要在盐部港那个装船，胡塞武装这次就袭击了盐部港，并且胡塞武装最近几天也袭击了阿美的炼油厂。所以胡塞武装做这些事情对沙特的能源出口影响是很大的。当然对沙特这个国家来说，沙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45%是石油，那么全部财政收入的60%以上是石油，所以对沙特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最近几天沙特这边已经提出来要求停火2周和胡塞武装停火。从沙特这一方面来看，沙特显然是不愿意

0: 意扩大战争，也不愿意继续跟胡塞打下去。所以从七月底胡塞和沙特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实际上一直是比较克制的。那么现在报道说，沙特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数百次的袭击，数百次的袭击的量级和规模其实并不是很大。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38天的战争期间，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19000次的空中打击，所以说过去几周几百次的打击，它的那个规模并不是很大。就沙特一直还是比较克制的，沙特一直还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因为他知道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不了胡塞武装的问题。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沙特曾经跟胡塞武装爆发过全面战争，打了7年，最后胡塞武装是，越打越厉害。后来沙特那个被迫和胡塞武装停火了。这一次沙特也最终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所以为啥沙特现在提出来要求停火两周？从也门胡塞武装这边来说，胡塞武装不管是封锁沙特的石油，还是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还是袭击沙特的首都，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迫使沙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来答应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双方确实都有可能那个谈判，但是到底谈判的时机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双方觉得对自己有利，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声明还称，沙特方面此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发动空袭，截至目前已经实施了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以及民用基础设施受损。
2: 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的方式，并继续以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为目标，直至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曼德海峡航运本就风险加剧，胡塞此番升级攻势会不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运输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它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本来全球现在能源就比较紧张，全球能源市场本来就很脆弱，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还是被双封锁，就是美国也封锁了，伊朗也封锁了，现在那个出来的石油还是不是很多，本来霍尔木兹海

0: 全球一天才消耗1亿桶石油，也就是说，外木木兹海峡就涉及到全球石油供应，20%的这个量和水平。那么，海峡外木兹海峡这边的问题没有解决了，红海这边问题又严重起来了。到现在为止，也门胡塞武装公开说的是他只袭击沙特的油轮，其他国家的油轮都还可以过。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这边安全形势一紧张，最近几天从曼德海峡这边出来的油轮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所以这会让国际市场上是雪上加霜。因为正常的时期，曼德海峡这边一天也有350万桶石油出来，所以现在就是双海峡都受到影响了，对国际能源市场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它的根本问题是在过去这些年里边，也门的内战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在最近几年顾不上关注也门了，都关注加沙的冲突，关注伊朗的战争。那么在也门地面上，从2022年，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是停火了，但是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那么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也停火了，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了。所以在也门的地面上，那么在也门北部和中部的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南部是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政府军，就两者之间一直还在竞争对也门的这个主导权。最近一段时期，为什么打起来呢？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认为地区格局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海湾国家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对沙特等海湾国家是很不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看到，既然大家都害怕他，所以他现在觉得自己的机会就来了，特别是最近2周时间，胡塞武装往南打，一路势如破竹，就是政府军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也门胡塞武装那个在几天时间之内就占领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还那个现在是彻底的控制了曼德海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不断的袭击沙特，希望沙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他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和中部的封锁和制裁。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2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曼宁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3: 世界
4: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5: 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0: 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

0: 信。
1: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0: 有的扑朔迷离，
2: 我还有机会吗？
0: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宣布改元贞观。作为前太子李建成的旧部，魏征也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时刻。47岁的魏征经历半生乱世颠沛，被李世民纳入麾下，成为千古政臣的典范，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在中华书局的新书《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征》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研究员、唐史学者赵帅奇从史籍缝隙中细密考证，勾勒出魏征64年的生命史、人物性格、人生功业与后世评价，并以魏征和唐太宗为镜，照见从隋唐乱世到贞观盛世的历史变迁。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赵帅奇，和大家共同聊一聊这本书《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征》。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提到魏征这个人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2: 是是
1: 啊，因为他是初唐名臣啊，位列唐太宗李世民的凌烟阁24功臣之一，
2: 对，
1: 而且排名非常的靠前啊，而且呢，他一直是以这个勇于进谏啊而著称，所以说这个名字对于大家来讲太熟悉了，
2: 是。
1: 但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和我们大家所惯常认为的不太一样的魏征。那么您是怎么关注起魏征这个名臣的啊？应该还是和您之前的一些研究啊有一定的关系哈、啊。您的后记当中也写到，所以您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您是怎样把您的目光放到魏征这个名臣的身上的？
2: 这个李老师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精准。我们说，我能去关注魏征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本身呢是从我过去的一个研究当中去慢慢的把这个人物所挖掘出来的。那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的硕士阶段就在人民大学的国学院嘛，当时我们说要写这个硕士论文，我的选择的方向呢其实是从这个《资治通鉴》入手。我们都知道大史学家司马光嘛，编了这样的一部《资治通鉴》，是一直从这个周朝啊，西周一直是一路讲啊讲啊讲，讲到这个北宋建立之前啊，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部书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史学上的经典，同时呢，它也是我们的一个史料库的一个宝藏。就是因为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呢，他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考辨的工作，他把这一些工作呢，都融汇成了他的另一个题材的作品，叫做《资治通鉴考异》，这本书也有30卷的规模。那在这里边呢，就引用了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史料，因为我们知道司马光他是北宋时候的人嘛，距今又1000年了，他当时啊这一些相关的材料呢，比我们今天要丰富的多嘛。尤其是如果我们说讨论隋朝、讨论唐朝，那唐朝的话距离这个北宋就更近了，所以说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他能看到的材料就多得多。那有一些东西我们今天看不到了，我们想要去研究当时隋朝有什么书，唐朝有什么书啊，就可能从司马光的这个《通鉴考异》里面去摘录去研究。那我开始其实就做了一项这样的工作，就讨论了这个隋朝末年和唐朝初年的几部这个小规模的史书，讨论这几部书分别是什么性质啊，分别呢有什么样的内容啊，讲了什么样的故事。那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时刻去对比呢，对比就是一个重量级的官方正史，就是隋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前半段，尤其是这个唐宋以前，那基本上就是以正史为主嘛。虽然说有很多出土文献、出土资料，但是主干依然还是这个正史。那就拿这个隋书来对比我研究的这几种小规模的史书。那这几种小规模的史书

0: 是私人编撰的，这个隋书呢是官方背景，那他们两个一碰撞一去对比，你就能会发现各自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了。那这个隋书的编撰者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书的主人公魏征。
1: 对，
0: 他呢在唐初的时候就承担了这项任务，他是隋书的主编。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先从他怎么去编撰隋书啊，在这个隋书中他融入了一些自己什么的思想入手去认识这个人物的。那这个是开始啊，也就是这个书中的其中一章史官的心事。
1: 是的，在这本书当中您专门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讲到魏征修史。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而且呢其实您还完成了一个魏正公建录的点校工作。
0: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应该也是和魏征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因缘的第二个主要的部分。那就是后来我在写这个硕士论文的过程中呢，接触到了这种史料，这个魏正公建录。那当时呢实际上是想要去对它做一个什么版本啊什么内容的一个考察。那后来呢就发现说实际上这本书它的价值还是很高的，因为它是虽然说规模不大，但是它是专门围绕魏征，它是以魏征为它唯一的主人公所编出来的一部史料。那这个里面有一些内容呢它是有独家的价值的，其他的书里面我们看不到，只有这部书里边有。那这本书对于魏征研究，对于这个唐代的贞观年代贞观知识的研究都很重要，所以说后来呢我就把它整理了出来，就是最后呈现给大家一个点校本的形式，我们就可以更加便捷的去阅读它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是时刻要和这个主人公魏征打交道了，还要去横向的去看很多他相关的史料，就是看他正史中是怎么记载他的，看这个更有名的这个贞观政要里边是怎么记载他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人本身就他的人生历程啊，他的这个朝堂上的政治见解

0: 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提到魏征这个人呢，大家首先的印象就是说他是一个忠臣，
2: 对啊，
1: 忠心事堂，忠心事主，而且呢敢于进谏，不怕抚了龙的逆鳞，对啊，和唐太宗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啊，这是大家对于魏征的一个很直观的传统的，甚至是有一点点刻板的片面的认识啊，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实际上是展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啊不一样的魏征。大家熟悉《三国演义》这

0: 除了这个曾经追随过李密之外，后来还追随过建成啊，太子建成，后来呢就追随了李世民啊。那么魏征啊，我们就从他在这个贞观之前的经历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他最初怎么就追随了李密？因为当时在这个隋末的时候，天下大乱哈，群雄并起，那么多不同的这个义军都风起云涌。那其实作为像魏征这样一个人，他总要有一个选择吧，对吧？啊，他最初为什么选择了李密？
1: 啊，那这个我们说就要从魏征他这一个成长经历或者他的家世背景来说起了。
0: 嗯，
1: 那他呢是河北人啊，我们。

0: 北齐。那北齐是我们说被北周给灭了嘛，灭了时候呢，他的魏征的父亲这个时候就回家去了，就说我就不做了，这个天下大乱怎么样的，反正当官很麻烦，就回去在自己家里可能种种田呀，就这样子。那后来魏征呢，他出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跟隋朝是差不多同时间啊，所以说他经历了这个隋朝30多年的历史。那隋朝灭亡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快40岁的人了，就等于我们一般认为那就是完全是前半生嘛，他就把前半生就是个隋朝人。那如果我们说以魏征这样的很有才干的人，他想要去成长的话，那很合理的思路依然是去做官嘛，他可以去考取功名啊，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往上走嘛，最后可能做不到他实际上那么高的官，那可能做一个差不多的，做个中层干部也是完全可以的，以他的能力嘛。但是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门户，他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北齐的曾经的一个小官的家庭中，那他家呢又没有什么门第啊。这本书里我开头专门辨析了他这个家庭他的籍贯问题，实际上他是一个微族，按照
1: 不是高门大姓，不是那种高门士族。
0: 是的，是的，按照后来这个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个山东微族就是小门小户啊，他没有什么家庭背景。那当时那个时候想做官，你靠出身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1: 没错，
0: 或者是说他是这个功臣，比如说帮助这个国家改朝换代啊，或者是说这个平定天下，他出了力，他也没有啊，哪方面呢他都沾不上。所以说呢，整个他的早年经历就是他想做官也做不成，所以说魏征呢就选择一个办法，干脆他就去做道士啊，到道观里面去生活。这个阶段呢，对于他人生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积蓄期，就蛰伏嘛。
1: 他做道士是不是也有这个避祸的考虑？
0: 对对对，实际上我是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魏征这个人，他看时局啊，就观察这个社会的发展还是很准的。他看到说当时这个情况不妙啊，这个隋朝的统治啊，可能是不见得那么的靠谱，所以说呢，他选择说我到道观里面去生活，还可以躲避，比如说征发兵役啊，或者各种麻烦事儿，他可以避免。那这个可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的理由。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等待呀，等待，一直等待到什么结果呀，就等待到整个天下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知道说隋炀帝嘛，当时他就几次三番的去打仗，征发了太多的这个民力，把国家就搞崩溃了。那到了这个大业十几年那个时候，到处都是起义军。那这个隋炀帝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自己就下扬州了，他就跑到这个扬州去啊，就躲起来了，躲起来了。这个大家就劝他说：“你不能这样啊，你是皇帝啊，你现在呢，就是你要不你这个继续坐镇洛阳，当时我们说东都洛阳嘛，要不你就回到长安去。”这两个当时是中国古代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这两个据点他占哪一个都可以号令天下，继续我们说维持这个统治。结果呢，他跑到这个扬州去，人们还劝他，他就不听啊，来觐见就杀掉，来觐见就杀掉。大家就明白这个无法挽回了。而且魏征选在大业十年前后出山呢，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当时地方上的这些郡守啊，地方官也开始陆陆续续的想通了，我继续为这个隋家守江山没什么意义了，还不如说我尽快利用我手里的这些权力啊，利用我手里的这些资源加入义军，我还可以捞一个好一点的名声，捞一个好一点的职位嘛。所以说当时他是跟着他所在的那个郡的这个一个官员叫袁宝藏啊，这个袁宝藏首先提出来说，我想要去跟着李密混。当时李密就是那个最有名的瓦岗寨嘛，他是这个瓦岗军，我们读什么《隋唐演义》啊，都知道这个最有名的瓦岗寨。
1: 程咬金三府定瓦岗。
0: 对对对，是瓦岗寨。当时他们就真的是这个瓦岗军，那当时是声势浩大，基本上整个山东河北地区是属李密的这支部队最壮大，而且逐渐是已经围困这个东都城了。李密的军队已经在东都城外，甚至那个时候已经打过几次仗了，基本上就是冲进这个城里，他就可以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嘛，就可以比如说改朝换代或者怎么样的，完全是 OK 的。不过魏征在李密的阵中呢待了几年嘛，这个过程中他也去提了一些建议，想要去给李密做一个谋士。我们知道史书中总结魏征的人物形象，就是说他当时是颇习这个纵横之术啊，起这个纵横之说。那
1: 张仪苏秦，
0: 对对，这个纵横家，我们知道，就是舌头嘛，舌头好用嘛，就是三寸不烂之舌，我就可以让天下这个局势全都为我而倾动。那魏征实际上也是修习的这样的一个法门，他最初的时候也是想要说我靠自己的谋略去取悦这个君主嘛。当时他帮助李密，也是因为整个天下 那最有这个君主相的实际上真。

0: 那就是李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后来唐朝建立者是李渊嘛，李渊、李世民父子。那个时候的李渊，他们还没有起兵，他还是隋家的一个，当时在太原这个地方，他在河东做官啊，把守这个太原城。那这个时候，东都外面就是李密最声势浩大嘛。如果说李密能够先一步打进这个东都城里边，就可以改朝换代。结果呢？没有想到的是，两个人的命运完全不同。李渊呢，虽然是从太原是一路打进长安城，他沿途是过今天这个汾河嘛，沿着这个汾水一路向下，还要入关，那这个障碍是非常多的。那结果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李渊的部队打得还是很顺利，他就先一步进了长安城。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李密就很惨，他明明离这个攻破东都城啊，离改朝换代只有一步之遥了，结果他碰上一个死对头。就叫这个王世充啊，王世充呢，别的本领没有，专门跟李密打仗打得厉害。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城里城外鏖战，几年这个打不破啊，这个事情就把李密给耽误了，
1: 就给拖住了。
0: 对 对，
1: 拖住了。
0: 那李渊先建立王朝，李密这边不就坏了吗？就出问题了。那后来呢，王世充就一战把李密给击溃了。啊，李密当时呢就没什么办法了，就收拾手底下的残兵败将，说干脆，那我们不如就西向入关，我们投奔和我还算是同姓同宗的这个李渊罢了。在这个过程中，把魏征就带上了，魏征呢也顺利的入关，就变成了唐朝的大臣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这时候呢，等于说，魏征就从刚开始是李密变成了是唐了，
0: 对对，李渊变成他的主公了，
1: 对对。那当这个魏征啊，就是已经这个随着这个李密投靠了李渊之后，那么他在这个一个新政权当中担任什么职务呢？还是说就是简单的，我既然原来是李密的下属哈，那李密我投靠了李渊之后，那作为魏征我还是李密的下属，还是说李渊把他委派了别的一些什么职务？
0: 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那李密他们带着人马进入关中之后，就涉及到一个安置的问题啊，就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马啊，小兵的话还好办，对吧？安排到哪个军营里边继续去当兵还好办，但是像李密这样的层级的人物，曾经是和你李渊是一起群雄逐鹿的角色呀，而且在李密声势最浩大的时候，李渊给李密写信都是非常客气，就是说，兄怎么怎么样，弟怎么怎么样，是拉家常，还说呢，说，哎，您在这个关东啊，在东都附近已经是声势浩大了，将来呀，这个皇位是非你莫属，那小弟我呀，我就先这个在这边苟延残喘啊，我打我的。啊，将来呢也是要听你的调遣，这个说这样的一些话，就非常的这个身段放得很低很低，但是没想到最后两个人的结局是倒过来了，李密变成了投奔李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他最开始的时候对自己是有期待的，他说了一句话，说那我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来到长安，你肯定要让我当个大官做呀，那保不齐我能当个宰相，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但是结果李渊给了他一个什么职位呢？让他做了这个叫做光禄卿，这个官呢，古今的差别非常的大。我们说秦汉时期的光禄卿，他是有军权的，他可以说是这个皇家卫队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他手里面掌管禁军，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呢，不断的演变，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到这个唐初的时候，光禄卿的工作就变成了组织宴会。负责给这个朝会或者是说一些祭祀什么的，你要去端茶倒水，你要去备这个膳食。那做这个工作对李密来讲有一点侮辱人了，对吧？那他就有点接受不了。那同时呢，他手底下的这些人实际上暂时也没有获得非常好的安置。这个时候魏征是混迹在这些人里边，他呢是一个心思很活泛的人，他接受不了说我就这样碌碌无为，他要想办法说我表示一下自己。所以说他就向这个唐廷提出说，我可以作为使者去出访这些无主的那些地带，我把他们再拉拢过来，让他们加入我们唐朝。因为李密他曾经控制的地盘范围是非常广大的，结果他呢是一战就崩溃了之后，他带着自己的这个核心的残兵败将来到了长安嘛，但实际上地方上这个山东啊、河北、河南还有很多城池是 依然是依附于他的。主公跑了，我们怎么办呢？就大家现在处于一个这个三不管的境地啊，投奔谁呢，就是一个问题。周围有好几个大的这个势力依然在选择拉拢，那唐朝当然不能例外呀。那魏征就自告奋勇，就说我呢曾经也是李密的手下，我们大家都是同事嘛，都是同僚，很多人关系还不错，你派我去，我把他们拉拢回来，这不是大功一件吗？哎，
1: 对，这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魏征的这个脑子的好使灵活。
0: 对
1: 吧，那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就是徐世绩。
0: 对
1: 吧，因为他要去原来瓦岗军所占领的地方去游说，

0: 还在那里的徐世绩，也就后来的李绩，
1: 对的
0: 啊，著名的大唐的战将哈、啊，
1: 是的。
0: 那这里就有好多好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嗯啊，还涉及到李密的事儿哈、啊。
1: 对 对, 对, 对，
0: 您继续跟大家说这个魏征的这个去安抚的这个事情。
1: 好的，好的。嗯、那他当时呢就自告奋勇，而且主要的安抚这个招抚的对象就是您说的这个徐世绩、
0: 嗯。
1: 后来呢，因为有功劳嘛，就被改姓的时候就姓李，叫李绩了。
0: 嗯，
1: 那徐世绩当时把守的地方呢，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叫黎阳仓。这个地方呢，就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又是渡口又是粮仓。
0: 嗯，
1: 我们说隋朝的两代君主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囤粮，啊，就喜欢呢到地方去搜刮老百姓的粮食，囤到自己的皇家的粮仓里，觉得呢我这个手里有粮呢，我就可以去打仗啊。
0: 心里不慌。
1: 对对对，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淳朴的爱好。那后来呢，这些粮仓就变成了义军们的一个依托了，义军打下一个粮仓就可以招兵买马，结果他这个爱好最后变成害自己的一个方式了。那当时李密手底下就占据了很多大粮仓嘛，其中一个这个黎阳仓就归徐世绩把守。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选择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呢，那魏征就说，好，我现在就承担这个任务，我把他招回来，这个事情就好办了。那他呢赶到之后就给这个徐世绩写了一封非常有意味深长的信，就劝他说呀，你现在呀天下大局已定，你还像我们的主公曾经这个李密都已经选择归顺李渊归顺唐朝了，你还等什么呢，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啊，有点软硬皆施的味道。那徐世绩呢据说看到这封信马上就决定啊，我就听你的啊，我就投奔这个李唐啊。之前呢实际上他还和这个唐军是一种有点对抗的态度，依然还是说很戒备的，但是因为这个魏征的一封信，他最后决定说，好，那我就跟随你们好了，我就投奔李唐吧。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是蝴蝶效应，它影响了一个人的命运，是谁呢？
0: 李密，
1: 就是魏征的这个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主公李密。
0: 李密
1: 啊、那我在这个书里面就考证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0: 嗯，
1: 那过往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李密死的不明不白的，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自己想要造反，他想要去出关，就是说我找准这个时机，我去重整旗鼓。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李密的这个墓志啊，就说啊，他呢实际上是被李渊给害的。李渊呢就用这种方式逼反他，先让他带兵出关，再说叫他回来，导致呢他这个心里边害怕，就一怒之下干脆就造反了。那我就讨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墓志啊他正好就是魏征写的啊，魏征留在这个世间纯粹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多，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说墓志你传记体嘛，无论如何他今天也是归入这个文学的题材的，而且要用那种很华丽的骈文还有散文结合嘛，用这种方式来讲一个人的一生。魏征写这个墓志实际上

0: 都是重合的，他也是想要去招抚他曾经的那些旧部的，安抚那些城池。其中那我们想着说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依然是许世济啊。
1: 但问题是在于李渊已经派了魏征去河东地区招抚以前瓦岗军的旧部，主要就是许世济了。那这件事我已经委托给一个人了，难道李渊我还要把同一个事再委托一个人吗？
0: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时局所决定的，因为大家都说看这个《流浪地球》里面就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说大家要去救这个反应堆嘛，就这个发射器，就饱和式救援。说这一波人派完，后边再派一波，再派一波，就是想着说，其中哪怕有一波人能够顺利的抵达，这个任务就能完成。实际上，当时唐廷做的事情和这个饱和式救援差不多，他也就是说叫饱和式劝降。他这个使者不止一波，魏征前面还有人，而且那个人很悲惨，被杀了。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李渊派出魏征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把握说魏征能够活着走到许世济的那个地盘，然后同时还能劝降，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个保证。所以说那个当时很多事情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像顺理成章的，魏征活了64年啊，度过了那么多事情，实际上每一步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生死的局，他都不见得能够完成这项任务，不见得能够顺利的回来。
1: 因为那时候那么乱，
0: 对，
1: 说不定半道就出了什么问题。
0: 对啊，这个走着走着，你说你走在一路上，来几个绿林好汉，一刀把砍了，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嘛。因为连唐朝也没有统一，天底下还是好多个君主同时存在的。所以说，这个魏征到底有没有到啊？有没有成功？这个李渊，我觉得他拿不准。正好这个时候，李密又提出这个请求说：“哎，我也可以去做这项任务啊！”而且两个人相比，李密的分量应该是远远大于曾经的这个魏征的呀。魏征在李密的军中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谋士，而李密是曾经的那半壁江山的天下共主，那由他去劝降许世济，这个效果肯定是要来快得多嘛。所以说，这个李渊应该是也没有那么多的阴谋诡计，他大概就是说这也是个机会，如果说他这个顺利成型也是件好事。
1: 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其实呢魏征他已经劝降了许世济了，
0: 是的是的，
1: 就那个时候因为交通实在不便啊，通信方式实在是落后，我魏征劝降了许世济，我需要把我劝降的成果送到长安去，
0: 是的，
1: 这要花很长时间的，
0: 对，
1: 而且这个能不能送到也是一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您刚才所提到的，李渊已经把李密派出去了，后来又把李密给召回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您在书中讲到有可能和李渊收到了这个魏征的上的表，说我已经劝降了许世济，
0: 是这样
1: 有关是吗？
0: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因为史料中有很多的蛛丝马迹，比如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说这个许世济这个人啊很忠心，他呢把他统治的区域，现在他占据的这些地方有多少城市，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兵马，有多少粮食，列了一个清单，他把这封信呢送到长安城里，不是送给他想要投奔的主公李渊，而是送给谁呢？送给他的旧主李密。那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李渊收到这封信之后，他可能是截留的，他就截留了，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上表，哦，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许世济啊，他不想贪这份功，他不想说自己献上这么大片的土地是自己完成的，而是呢依托于他的旧主李密之手，让李密通过他这封信来献给李渊，这个功劳就变成李密的功劳了。所以说许世济这个人还挺厚道，但是我们看史料中完全没有记载说李密怎么反应这件事情，那就是当时他应该是已经出发了，他已经呢走这个潼关，已经出关了，已经去往山东河北的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李渊同时收到了一封信，那他

0: 旧的兵马，哎，干脆我再反呗。所以说，作为李渊，作为这个皇帝，我们如果与他去设身处地的去想，他可能说不行，李密不。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可以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也会大幅压缩，综合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再来看看，最近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李帝教授团队牵头的国际合作研究，依托中国天眼与美国卡尔央斯基肾大裂阵联合观测，在仙女座星系识别出118个中性氢超泡。通过直接观测定量证明，星团持续超新星爆发足以维持星系尺度星际气体湍流。这是全球首次为这项延续数十年的科学猜想提供了关键实证。相关研究成果在线。

0: 者往往过度回避，成瘾和赌博障碍患者则常冒风险。在一项相关试验中，科学家刺激了与回避行为相连的脑纤维，帮助难治性强迫症患者做出了更平衡的决策。
1: 发现、发明、发明，
2: 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壮阔大力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两年的时间，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价格上涨约九倍，欧洲市场的重钨酸铵价格从每吨度300美元一路狂飙到了3000美元左右，那国内的钨精矿价格也翻了两倍多。美国、英国砸重金重启矿山，津巴布韦等国甚至暂停出口，全球都在疯抢钨。那钨是国防、军工、半导体、 AI 算力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那钨到底有哪些特性？为何被称为工业牙齿？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抢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化学博士、青年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老师，可能很多人对钨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白炽灯的灯丝。
5: 对。
4: 但现在钨似乎成了高科技的命门。那钨到底是什么样的金属？它有哪些特性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5: 确实很多人这个对钨的这个印象应该就是灯丝。它这个能够做灯丝呢，其实已经能够体现出它两个比较重要的特性。一个呢就是熔点非常高，因为白炽灯的这个原理呢，其实就是通过电流给这个灯丝去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它就会到了一定温度就会发光，这个是一个物理现象。那么如果是一般的材料的话，在那么高的温度下面很容易就会开始

0: 变的形状，所以，叫龟面牙齿这个外号呢，还是比较形象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钨近期的，甚至是这2年的价格，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具体来看，2年前荷兰鹿特丹市场的这个重钨酸铵 APT 大概是每吨度300美元，那现在已经冲到了2900到3100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就是172万到178万。国内的 APT 的价格在59万到60万，那其实国内外这个差价就已经超过100万元了。那近2年，我们刚才前头也介绍了，说这个 APT 近9倍的涨幅，那放在整个工业金属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0: 造成这种现象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钨的产量。

0: 你再给他提纯这五粉，它成本反而更高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这个为交易的这个产物。刚才咱们其实还提到了这个，就是钨的价格都是多少多少吨度，这个度呢，其实就是以三氧化钨它的那个含量去计算的。就比如说你这个里面按三氧化钨的这个含量是50%，那这个就是50度，是这么一个算法。
1: 对，这个吨
0: 对。
1: 度也是我们想了解的，因为大家不太了解啊，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再聊聊这个钨的用途，从工业牙齿到如今说 AI 半导体都离不开钨。那我们先聊聊这个在 AI 和半导体领域，我查到了 AI 服务器里头有一个叫 PCB 的微钻，然后像半导体叫什么六氟化钨，这些都是刚需。那孙老师，这个钨是怎么进入 AI 服务器和芯片里的呢？
0: 这个 AI 服务器实际上钨，不能算是主体，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半导体领域，它最主要的需求还是那些半导体元素，什么锗呀，还有那个镓这样的一些元素。那这个钨呢，在半导体的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刚才提到了钨它是非常坚硬，又是这个熔点非常高的，所以它其实可以用来保护很多的这个材料，就是在这个材料的表面去形成。

0: 没想到铅啊，这个其实子弹的这个原料，但是铅就有一个问题，它熔点特别低，而且，本身的这个就是硬度也是不够，非常的软，所以铅它用来做子弹可以，但是用来做穿甲弹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在二战期间，就是应对这种新的这个问题，钨呢就被应用了。其实不光是钨，还有和钨非常相似的一种这个元素，就是铀系的这个铀元素。我们知道铀是可以用来做那个原子弹的嘛，但其实铀呢，还有一点就是做贫铀弹，这个贫铀弹也是能够起到穿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了它们的这种高密度。在军工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应用。再一个就是钨呢，还有就是可以用来加工一些超强超硬的材料嘛，在军工当中也是应用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像航母的这个甲板，它在这个做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含钨的这个材料，但是需要区分一下，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钨钢，其实并不是用钨去做的。这个航母上所用的这个材料其实也不能叫这个钨钢，钨钢呢是对这个316不锈钢的一个别称啊，它是有点类似于钨的那个特点，但其实是像用镍啊，还有这个铁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合金，并没有使用到钨。
1: 其实钨钢还是不锈钢。
0: 对，钨钢是属于这个不锈钢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既然钨的价格涨了这么多，那矿山为什么不加大开采呢？国内我们您刚才也介绍了，因为自然资源部日前也发布了一个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就显示说，截至到2025年，中国的钨矽等14种矿产储量是位居世界第一位的。那其中，我国钨矿的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9%。那像我国为什么不多开点儿呢？然后还有，比如说，那国外就是美国，好像是说它的产量归零了，然后英国又是重启了老矿山。那现在国外就是能形成的新供给又在哪儿呢？
0: 首先呢，这个问题咱们得看钨的一个自然的分布。这个钨因为密度比较大呀，它和其他的这些高密度的金属一样，在经过这个地球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之后，它倾向于沉下去，就是往这个地心方向去下沉。所以在地表的这个钨的储量是比较少的。那它的这个储量几乎都依赖于地壳运动去把它从熔岩里面慢慢的给它带出来，所以这就出现了本来量就不大，然后呢分布还特别的不均衡，就是集中在

0: 找不着，那容器都已经在它融化之前早就化掉了，所以那么在很长时间里面，钨呢其实是没有这个高纯度的这种材料，直到这个19世纪后期吧，我们知道这个爱迪生呢是发明了这个白炽灯，但是爱迪生所用的这个白炽灯是用的这个碳丝啊，就是去作为这个灯丝，因为碳呀，也就是以石墨为基本结构的这种材料，它的熔点也是非常高的，也是3000多度。但是碳呢不耐灼烧，所以在这个爱迪生做出来的这个白炽灯呢，其实它的那个寿命是比较短的。那后来呢是，爱迪生做的那个公司嘛，我们知道就是通用电气的前身。那他的这个一名员工呢，重新发明了白炽灯，就是找到了这个钨丝这种材料，大概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钨丝呢，它的就是纯度依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能够用在这个灯泡里面，这个需求量摆在那儿，所以全世界就开始去找这个提纯钨的办法。那么最终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一个过程。到了2战期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在军工上面的一个用途，又让钨的这个产量又提升了。到现在呢，又因为它在机械这上面的一个应用，所以钨呢一直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产量。所幸的这个就是白炽灯现在已经被LED 灯基本取代了，所以在灯丝上面的这个应用呢已经比较少了，它更多的还是用在咱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关键的产业上面。
1: 那我们说钨既然如此紧俏，那么可以把钨回收再利用啊？这里面是有哪些技术难点吗？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国际钨协的会议上，中国计划是2030年将钨的回收率提高到45%。
0: 这个钨它的这个回收难点呢，有几个这个就是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去把这些含有钨的这些就是物质给它回收过来。就比如说我们过去都用过这个灯泡，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说，因为里面有钨丝，咱们就把这个灯泡给它就送去回收。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比如说像刚才光伏里面会用到这些钨的这个材料，还有像这个就是半导体会用到这些钨，你很少会想到为了去回收钨，去把它这些东西去回收上去。再一个就是，即便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收上去了，想专门提纯里面的这个钨也是非常难的。一个是钨虽然它价值看着是比较高，但是相比于这些电子产品里面，因为电子产品一般都含金银，而且含量还都不低，相比于这些这个金属来说，钨呢，价值并不算那么大，所以它都需要先给这些金属去让路。那么在这样子的提纯的过程当中，钨呢，可能因为它密度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

0: 时期，
1: 丑小鸭长得是最难看的时候，
0: 就是从一个小朋友的脸配了几颗大人牙，对，大家就会觉得很不协调，但是实际上那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真正在八九岁的时候特别在意的有几件事情啊，一个呢是该长出来的牙没有正常的长出来，嗯，这个是我们要提早进行干预的，
1: 就是有些牙齿该萌出的时候都没有萌出来，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比如说他的牙齿虽然我们说虽然说不整齐啊，我们不是说特别主要的目标，但如果这种不整齐导致他上下牙咬的在打架，
1: 嗯，
0: 我们也要

0: 确实，所以还是像刚才建议，就是早一点带孩子去，因为每一个孩子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我们现在如果说让家长掌握这些知识和要求，就要求也太高了，就是咱们就不要错过他，然后也不要过分焦虑，带他到这个时间点见一次大夫，
1: 见一次大夫啊，基本上就能够衡量出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一般会做个什么 X 光或者是 CT 的检查吗？
0: 有可能要分情况，有的孩子呢，我们通过这个临床上的面诊就觉得哎挺好的，孩子长得很好，也有一种，也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发现哎我的牙我嘴里没看到，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借助一些 X 光了，
1: 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阻生的牙齿。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有些人的小朋友可能到了12岁还发现牙齿有一些埋在后面。
0: 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要早一点去，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咱们就是到了换完牙了，只能接受那个结果了，对吧？
1: 就是如果他牙齿被埋伏到牙床里边出不来，他要不然出来就会把别的牙挤得歪七扭八，
0: 对，
1: 要不然就说索性就出不来，然后出了一个鼓包，是吧？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还碰到过有的患者30多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大夫又长牙了，然后就发现哎他有一个牙齿在往外拱，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
1: 没有发现出来啊。
0: 对，
1: 原来我们以为只有智齿埋伏在后边，只剩智齿。
0: 对，有这种。然后他就是后来还因为他还要做一些局部的治疗啊，确实比小孩子的时候要麻烦很多。
1: 要麻烦很多。
0: 对。
1: 那王主任，咱们说说这个人类的进化哈，我们发现现在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包括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也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脸是越来越小。但我们的牙齿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对，
1: 这就导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牙长得不好看，或者说我们脸小的时候我们这个牙总是觉得不是符合现代的审美，这也是不是人类进化当中出现的问题啊？
0: 对，确实我们的咱们要是说如果大家去看过这个北京猿人的那个头就知道咱们现在

0: 横压梯牙完成以后，那个把那个隐形矫治器啊，就是去把牙齿进行排齐啊，进行一些比如说您刚才说不好看的凸度的改善啊，这些都是在横压期可以做的。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推崇让孩子们早一点来见大夫，一个是刚才说的要排除掉一些可能的局部的问题，比如说牙没长出来啊，牙打架，还有就是去排除这个骨骼的问题。
1: 骨骼的问题，
0: 对，
1: 骨骼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呢？
0: 骨骼的话咱们可以认为它有，咱们有两块骨头嘛，一个上面一个下面，它俩没对好，
1: 没对齐
0: 就是有问题。对，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地包天，那就是下面大或者上面小或者两个一起。那反过来我们天包地，那就是上面长得太过分。像这种问题的话就很像咱们去编那个发财树
1: 啊，
0: 小小一个大树你肯定就不要想着去编它了。一个小

0: 这样
1: 对，
0: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您像地包天的这问题，包括深复合，可能也是在这个门诊当中非常常见的啊。
1: 对，
0: 甚至于有人说，哎呀，这个更多的是美观的改变。这个其实排齐美观是在正畸科牙这个医生当中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其实更多的是咬合关系，是吧？
1: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所有的医疗行为，

0: 情况下，它是没有办法清洁的。
1: 对，它的能够提供的面儿就不够多，嗯、
0: 对
1: 吧？
0: 对，就别说大家了，你可能去洗牙，那个大夫都挺挠头的。
1: 嗯，
0: 那这些我们刷不到的这些缝隙，就是未来，比如说蛀牙呀、
1: 嗯，
0: 比如说牙周炎啊，就从这里就开始
1: 就出现了哈。那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牙齿长得不齐，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能不能够将来整完牙之后啊，我们的这个牙齿没有任何健康的问题，这是一方面。
0: 嗯，
1: 就是咬合。

0: 是，但是呢，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把口腔的这点材，我们这点材料把它安排在很好的位置，
1: 位置上，
0: 嗯，获得一个我个人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嗯，所以这个正畸能解决的问题还真的挺多的哈，就是光美观是一大头，然后保持我们的牙齿健康，将来使的时间更长，不出现很多老年出现的问题啊，
0: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碰到成年的患者，他可能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想弄，但是呢，以前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我现在大了，我想弄。然后他的牙齿可能咬合很不好，因为小朋友的不好，我们经过若干年的累积就变得很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治疗风险其实也在同步的提升，有时候有很多患者就会很犹豫，他说这些风险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啊，然后但是我确实也很想做矫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啊，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就是可以去考虑的，其实我们说把牙齿排整齐，我们把咬合建立好，虽然我们以后不会说哦，我就一劳像您说的一劳永逸，但是我们可以让以后的维护成本大幅下降，比如说我们牙齿前牙很不齐的情况下，比如说以后牙不好了，它不会约好同一天掉啊，对吧，它肯定会今天掉一个，掉完了以后呢，那个空间就很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修复就很难进行，比如我们种植也很难进行，对，如果我们是一排整齐的牙齿，即使是我们碰到意外了，可能我们磕掉了一个，或者说因为别的问题，那个时候修复的难度啊都会大幅下降，
1: 大幅下降，所以说实话这个正畸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就包括您说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成人也开始来进行正畸了啊，这有没有一些指南，就是我们这个多大岁数到多大岁数是可以进行正畸的，
0: 其实啊只要在牙周维护的好的情况下
1: 啊，
0: 我们终身都有这个可能性，
1: 然后终身都有可能，
0: 对，其实我个人最大岁数的患者啊，他是60多岁，
1: 哦，60多岁，
0: 因为就是也是因为要去种牙了，发现咬合不好，是种植大夫转诊的，说我们需要先调整一下，然后他就是很多的健康的诉求这会儿就出来了，但是也在门诊上会碰到一些很遗憾的情况，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女儿，她带着她母亲，她母亲已经挺大岁数，大概60-70，那个时候她也是因为牙周炎的问题嘛，整个上排牙没了，
1: 哎呀，
0: 然后呢下牙就因为我们对面的牙没了，这个牙不会老实待着，它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1: 往上，
0: 对，它老想找对面那个牙到底在哪儿，它就会往上伸长，它来的时候就是下牙已经咬到上牙的牙肉了，
1: 哎呀，
0: 然后修复很困难，那个时候修复

0: 上岁数掉了，这个是不是在您的门诊当中好多人都会问、
1: 哦、对，然后不只是成人会问，
0: 小朋友也会问，
1: 对，这个家长也会问。比如说我们有好多情况需要牙齿实在太拥挤了、嗯、排不下了，我们需要拔牙，
0: 拔牙
1: 家长第一个问题、嗯、其实肯定就是，哎呀，这个牙拔了我以后别的牙会不会松啊、
0: 嗯、
1: 或者说有的成人也说，哎，我这样我看了很多啊，现在有消息嘛，
0: 对，
1: 嗯，他会不会以后松啊、
0: 嗯、
1: 其实这样的，只要我们在牙周维护良好的情况下开始正畸治疗，那么我们从一个合理的正畸治疗、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患者很好的配合、
0: 嗯、
1: 其实它是不会在未来去影响这个牙齿的稳固程度的、
0: 嗯、
1: 只有一些特别的情况，那我们也会提前发现跟患者去沟通。

的手段，我们要戴什么样的牙套，我们可能的风险，需要的时间，我们是不是需要比如牙周大夫来配合，外科大夫来配合，那一次是

0: 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听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

0: 点重点关注。咸鱼回应涉黄，成立专项小组严打色情引流，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十月将开展全国敬老月活动。
0: 伊朗总统即将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
1: 俄方称美国对俄罗斯新制裁不利于俄美关系修复。
0: 本节目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0: 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推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新闻。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共同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论坛还将举办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等配套活动。
1: 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重点领域培训、深化重点群体培训、完善评价激励等六个方面出台20条具体措施，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
0: 方案实施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围绕高精尖产业、数字经济、生活服务业、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和城市运维六大领域开展精准培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核心赛道开发特色培训项目，围绕起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训，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刚需，规范开展家政、养老等技能培训。
1: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月饼怎么吃才健康？专家表示，建议少量食用，最好切开吃，几个人分食一块。吃了月饼，当天应当减少米饭、面条等主食和烹调用油。另外，配一杯淡茶或白开水，用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
0: 说到吃月饼，就会联想到中秋

0: 情况。从今天起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后两条线路都有所延长，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站乘车。
1: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2: 国内方面，昨天咸鱼涉黄冲上热搜第一，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据报道，咸鱼平台

0: 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
1: 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行为、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依法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欺诈营销、违法广告等行为，聚焦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待遇落实、住房与土地权益保障、薪资等问题，持续强化行政检查监督。
0: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1号迎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2金、4银、2铜。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张博恒力压两名日本奥运冠军。

0: 指当地时间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这一揽子方案已经在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2摄氏度。今天天空云量。

0: 先生所谓的南边不管，主要是指太平桥西路东段南侧一段长度约200米的人行便道。狭窄的便道上布满着树坑，就连行人正常通行都比较困难。
1: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那你要走的话，你要不你就穿越人车位，要不你就走机动车道。他们就是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确实也影响正常使用了。那个，然后说是开会协商，就没信儿了。
0: 9月17号，记者跟随万先生来到该路段实地探访。太平桥西路位于西三环六里桥东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之路，道路两侧都是居民区，人行便道目测大概有1米多宽，树坑占了便道的大部分空间。便道南侧安装了一排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另一边是停车场，行人只能在树干和栏杆中间一条缝隙中穿行，两个人迎面走来无法同时通过。越往道路东段情况越明显。
2: 你像这儿吧，还能凑合，还能走一步道，你要满着都是坑，你根本就看不见。
3: 然后你看这儿呢，你看这儿基本上你就走不了了。
0: 万先生说，空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推婴儿车、坐轮椅的居民更是只能借到机动车道或者旁边的停车场，安全隐患不小。
3: 因为以前呢，我就是带小孩的话呢，就从这儿走的。
2: 因为下雪特别滑，每年就是到这季节都摔的。赶上上下班的时候，包括你要说周末这个路程堵死的，你再推轮椅，我们也危险，这个车也危险，大家都过不去。
0: 在这条路上生活了20几年的万先生，希望晚年还能继续在这里养老。据他了解，路

0: 窄，步道窄，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1: 随着片区养老设施落地，老年居民增多，便道通畅的需求还会越来越迫切，也期待相关部门能进一步捋顺权责，拿出更可行的改善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

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

0: 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
0: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0: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0: 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

0: 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

0: 均增长 5.5%，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

0: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3: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4: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5: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0: 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张典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张典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2: 当兵，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3: 在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两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65分，张伯恒战胜
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4: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

0: 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致辞演讲。明天上午，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五场平行论坛举行。

0: 美丽河湖，
1: 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确保密云水库水质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率达到 100%， 保持水库生态环境健康和水质的安全。
0: 今年4月，密云区发布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蓝密云看海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京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15、17，密云区将把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0: 清的报道。
1: 于娜参加的是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板、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2: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的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才能拿到世赛的入场券。
1: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世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3: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

屏幕提示选签注类型，完成人脸核验，扫码缴费，短短一分钟，一张带有新签注的证件就从出口送出。大厅里不时有市民走到机器前自主操作办理业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

0: 另外配一杯淡茶或白开水。
1: 在今年的地坛舒适上，文创依旧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大众消费不再执着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创，兼具温度、新意与专属感的个性化文创，成为本届地坛舒适的新晋潮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选啊。
3: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舒适的热门文创。

0: 规划遗留问题不在养护职责范围内。
1: 太平桥西路属于区属道路，但是您说的这个没有，就是那个树坑路窄，它属于规划问题。
0: 记者在咨询规划科，对方则表示，规划科主要负责新建道路，既有道路的慢行系统升级、日常养护，由管理科负责。
2: 因为我这是规划科，我这边负责的是新建道路，行的这个您不行问问我们这儿管理科。
3: 他们说他们是负责道路的养护，这个事儿应该是规划科。
2: 他负责道路的养护以及慢行系统的升级。
0: 几番沟通后，管理科工作人员回应，会把居民反映的情况记录上报，其中盲道缺失的问题或许可以协调推进，但人行步道狭窄的问题暂时没有明确的解决路径。
1: 那我只能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它属于区属路，但是您要说没有盲道我们可以协调，但是说您要说那个路窄步道窄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0: 随着片区养老设施落地，老年居民增多，变道通畅的需求还会越来越迫切，也期待相关部门能进一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最高

0: 回想还是街巷间的文艺烟火，还是舞台之上的精彩演绎，有哪个地标、场景或者瞬间最能代表您心中的北京文化范儿呢？
1: 是的，那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重点领域培训、深化重点群体培训、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六方面出台20条具体措施，计划在15五期间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
0: 实施方案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围绕高精尖产业、

0: 进站环节不会拦截，但是呢，物品可以携带，并不代表着允许在车厢内展开使用。北京地铁96165服务热线客服表示，这一行为不仅占用公共空间，还存在安全风险，不建议乘客在车厢内使用自带的椅凳。
1: 这个板凳族的现象的存在呢，我觉得往往是市民超长通勤的一种无奈。
2: 对，
1: 缓解这个问题呢，增加运力，增加座椅数量，增加发车的密度，可能是最终的一种的解决的方案。
2: 嗯，
1: 但是呢，为此的投入和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肯定是很大的。在这个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大家要多多相互理解吧。那带着椅凳上车的朋友呢，一定不能坐到这个通道的中央，
2: 对，
1: 尽量呢，您找一个角落坐，是吧？
2: 嗯，
1: 避免发生这种拥堵，也避免这个列车在紧急刹车的时候造成危险。
2: 是，那出行方面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的腾退，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前期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从今天起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之后呢，两条线路都有所延长，取消了现有崇文门站的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呢，可以改至崇文门内站来乘车。

0: 则转移至站外完成。那另一方面呢，团伙在引流环节普遍使用各类的变体色情暗号，将正常的商品污名化，进一步加大了平台识别和治理的难度。那面对这一治理的难题啊，闲鱼呢也呼吁同行其他的平台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才能有效切断违法产业链，维护平台生态安全。
1: 据媒体梳理呢，这次已经不是闲鱼第一次出现涉黄问题了，

0: 可以被稀释分摊，基于涉黄涉黑等黑灰产跨平台流窜作案的现状，各平台都应该落实自身治理的职责，形成环环相扣的防护网络，共同阻断黑灰产跨平台传导路径，实现对用户权益的全链条的防护。
1: 其实呢，有的时候平台呢经常是推诿色责，或者是面临一些报道的时候给自己找理由啊。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他治理有难度，消费者都能发现，你说你发现不了，我觉得平台如果是这种水平的话可以不去做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有媒体报道说不学医

0: 交钱就能为毫无医学背景的人伪造中专学历和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通过报考审核。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啊，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还能保过考试。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今年6月媒体曝光过这一行为，多部门联合检查之后，这些机构呢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1: 对此呢，西安市昨天回应称，已经组织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呢，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
0: 同时呢，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经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和属地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不学医也能买

0: 这个发证的环节的漏洞呢要把它堵上，让买证者呢无路可走。
1: 嗯，昨天吸烟取消学费减免冲上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四川大学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

0: 来设定筛选标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呢，对于申请帮扶的学生，学校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与育人引导的双重目标。
1: 哎，你看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读者的反应呢，他可以说是有些人是支持这个项措施的落实，
0: 嗯，
1: 有些人质疑这个规定是不是太严了，
2: 嗯，
1: 那我们觉得应该刨刨根儿啊，
0: 嗯，
1: 什么是这种困难学生的合理消费，什么是超额的这种陋习的支出，那助学资源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筛选帮扶的对象，节俭消费与成瘾消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0: 嗯，
1: 我们回归这种助学兜底的制度本质，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对读懂这条条款背后的教育公平的逻辑呢，应该是有所帮助。
0: 对，
2: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昨天从这个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最近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测评，正式接入到了中国地震预警网。那至此呢，像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经获得了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这个地震预警服务。
0: 据介绍，用户不需要下载应用程序，只需要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并且开启它的服务，就可以收到地震预警。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包括预警终端、广播电视、微信小程序和移动终端等在内的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服务格局。
1: 哦，现在目前还要开启这个地震预警功能是吧？
0: 对，
1: 是不是因为这种事儿它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共安全，还用开启吗？直接开启，我是不是直接设定就行了？我觉得，
0: 其实曹老师觉得更简单、直接一些，可能更方便啊。
1: 对啊，因为地震了嘛，你即便受到一些这个震动干扰，我觉得这也是正常对大家这个安全的一种保护。
0: 嗯，
1: 那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呢接入国家地震预警网，可以说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迈上了新的台阶。那公共服务的门槛呢降低到最低，触达半径呢拉到最广，这背后呢是国家应急体系从部门单兵走向社会协同，从专业终端走向全民覆盖的一次系统性的跃升。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赵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嗯，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4: 好的。那么昨天后半夜到今天早晨呢，东南部地区能见度比较低，局地呢不足一公里。上午呢，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会逐渐的转好。七点的时候呢，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6度到19度。上午天气总体还是以晴为主，有利于气温的上升。今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可以达到29度左右。下午到傍晚呢，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在西部。

0: 的路环线报站，我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
1: 对，还有一个站点是北京特别出名的，东西南北凑齐了的那个
0: 啊，
1: 北京西站、南广场东站、
0: 南广场东站，
1: 对，
0: 好像是这个啊啊，八通线了，说的和平里、花市、东单、四惠公交场站，他好像还说了一个沿着这个国贸往通州去的这一系列站，
1: 对，
0: 大家还在纠结关于这个传媒大学这一站以前叫什么站
1: 啊？
0: 传媒大学以前站叫北京广播学院站。再往前叫梆子井站，
1: 嗯，
0: 这个因为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叫梆子井，这个我用我的实际经历跟大家说这事儿啊。
1: 啊，还有一个地儿啊，跟大家征集一下是怎么读，马圈是还马圈啊？
0: 马圈还是马圈是吗？
1: 曹老师，
2: 我觉得就是马圈吧，
0: 这应该马圈是吧？
1: 带儿化是吧？
2: 对
0: 啊，看看大家啊，如果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路这地儿我不太熟，没怎么去过啊。还有这印象深刻的0821说大望路、日坛路。这到我们单位这儿了，
1: 非常近。
0: 哎，我们单位楼下呢，这就是日坛路啊。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在下一时段呢，继续跟我们聊一聊您印象深刻的公交站名是为什么，还有我们北京的一些文化设施。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